0: 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嗨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十七点至十九点，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归真。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07，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来自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正在播出，每一天从早安开始。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大家好，我是主播高明，是你心里那个最亮的百灵鸟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啊。五一假期已经结束了，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收收心了哈。如何能够收心呢？从午睡开始，对吧？然后今天中午一定好好的午睡一下啊。
1: 是的，好好休息一下。我们说过了立夏的一个节气，节气这个之后你会发现啊，小朋友作息也变了，而我们大人啊，在中午的时候也给自己能够稍微有一点休整的一个时间了。
0: 是的，然后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节目内容了，提到午睡了哈，然后刚才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说你以为在休息，其实这4个午睡习惯在伤身体的就不要有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直接趴着睡哈，上班族午睡的时候呢应该尽量仰卧在椅子上，如果条件不允许的话呢，只要尽量将头部垫高一点，趴在软软的枕头或垫子上面去午休了。
1: 没错啊，然后你有过趴着睡的经历吗？
0: 有。
1: 干啥的时候？
0: 干啥的时候？就上学那会儿有
1: 啊，上学时候哇，理想上学时候不好上课，竟然在趴着睡觉。哎，
0: 没有，老师会让我们午休，说你们趴着睡一会儿吧。
1: 你们当时就已经让趴着在桌子上去睡觉了？
0: 对对对。
1: 哦，因为我一直都是走读，所以就是没有过这种经历。
0: 没体验。
1: 一般趴着睡都是就是上课就是困不醒了啊，脑袋点这个小鸡儿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趴着睡，睡醒之后一背疼，二胳膊疼，三脸疼。
0: 对对对，一定不要这样哈。
1: 是的，一定不要哦。
0: 第二就是饭后马上睡是不允许的啊，建议午饭之后呢尽量休息上10到20分钟，然后再去午睡，不能说我刚吃完睡一觉吧，这可不行的，加重胃负担了啊。
1: 是的，而且我刚吃完饭我躺一会儿吧，各位也不要啊，
0: 不行不行的啊，
1: 稍微走动走动哦。
0: 是的，然后呢说午睡时间太久了也不好，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呢，研究显示说最佳的午睡时长就是30分钟以内，不要超过30分钟。我就有深刻有感触，我如果睡得稍微长一点，我晚上贼兴奋，一兴奋到然后就很长时间就不好好睡，睡不着。第二天早上醒的也挺早，一上节目就困，
1: 就是作息突然间倒腾不开了。我不
0: 是，
1: 我是午睡，如果睡的时间很长，我会发现那个时间会超出我的预期。本来定了一个20分钟的闹钟，
0: 对，
1: 结果闹钟如果没响，我大概就是奔2个小时起步去睡的。
0: 是的，是的。
1: 然后2个小时睡醒之后呢，你会发现就是自己睡醒来很累。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因为你睡觉的时候它整个屋子它是黑的，乌漆嘛黑的，下午4点钟左右各位可以去幻想一下那个场景，

0: 对，
1: 一个人在床上醒来，醒来之后呢，就看见整个房间也是黑的，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不知道天地为何物。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精神非常的不舒服，身体也很难受。所以说这个午睡时间长了并不好，20分钟到30分钟是最好的。如果你也有午睡习惯的话，或者说要调整小朋友这个午睡的这个时间或作息，各位一定要把握准时间喽。
0: 是的，然后呢，说这个午睡时间真的是不要太晚了哈，12点到1点就挺好，超过3点以后咱就别睡了，因为会影响您晚上睡眠质量，这是真的，没有开玩笑啊。
1: 是的，没错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作为我们山西啊，就是我们说碳水大省，午睡大省。那么我们说午睡要从娃娃抓起。如果说您家小宝这个学校也已经跟您说到了，让小朋友午睡，这个以午睡这条现在还强不？能有人告我一下吧？
0: 啊，有没有可以来分享哈？一念鼓掌了，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您的加入，欢迎你啊！
1: 感谢。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来总结一下关于这个五一假期您关注那些数据吧，我挺好奇的哈。来吧，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这个五一的情况。那么从相关的地方了解到说，2026年5月1号到5号呢，是五一假期的这5天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达到了152510.3那个小黑盒子了。
1: 是的，
0: 直接手机过就可以了，挺好的啊。
1: 目前现在是正在试点当中啊。
0: 对对对，
1: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这件事儿。手机加它，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是一个名词。
0: 对。
1: 然后呢，这个呢是什么呢？它就是无卡便捷通行，将作为我们的一个 ETC 人工收费等一些现有的收费模式之外的一个有益的一个补充。
0: 对，
1: 然后呢也将会长期的一个并行协同发展，也就是说下次你再进入到这个高速的时候，首先这个 ETC 通道有了，然后呢这个人工收费通道 OK 也有，然后呢无卡便捷通行，也就是我们这个手机加 OK 也有啊，就会有三个不同的一个位置。
0: 是的，然后呢说那个此外呢说也提到了说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的是三进三后三先三后的这种审慎原则啊，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的，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以后才会逐步去拓展的啊，最终呢构建多元化的收费服务的新格局。说那么为了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区受限的问题呢，说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的服务入口，作为全国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的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那么注册用户呢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的服务。预计一路畅通的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的用户开放的。
1: 没错，也就是说在未来各位车主您可以自由去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者是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的高速，
0: 是
1: 享受规范的统一的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0: 没错没错哈，也许在未来的时候确实会就像我们每次去人家某家停车场一样，对吧，你一进的时候就把你输入到系统里边了，对吧，你出之前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去扫了那个二维码，
1: 对，
0: 来输入你的这个出口是哪里，对吧，把费一结一出，多么利索，有真有可能会实现的。
1: 是的，也就是说下次我们就期待一下吧，下次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然后呢你这个说的是我要出门了，结果呢你走到不管是山西河南河北武汉广州的任何一个地方，
0: 对，
1: 你发现好像都跟咱在家门口是一样样的。
0: 是的是的，然后有人说那这么便捷了，我就担心这个支付安不安全呢，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的数据呢，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的啊，相当于为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那么同时呢，还将采用的是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啊，相当于为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真高级了啊。
1: 是的，然后通过我们刚刚说到这两个维度的一个安全体系的一个防护呢，就可以有效的防止这个数据的一个泄露，
0: 是的，
1: 识别身份的一个仿冒，降低资金风险，
0: 是的，
1: 来保障大家的一个信息安全和确实那个权益，让大家都能够出行无忧。
0: 就之前的时候，然后我想我说我也办个 ETC 吧，以前有，后来我把消了嘛，觉得很复杂，后来说现在办也方便，去办一个吧，总是会忘记办，后来觉得哇也不想往那儿粘个盒子什么很麻烦，看来我就可以再等一等了。
1: 对，可以再等一等，说不定就是我们说首先在江苏全国试点试点成功之后，应该很迅速会在我们短期之内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普及啊。
0: 没错没错啊。
1: 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吧，小景说的是五一我在高速3天游，去哪儿玩了呀？
0: 对，去哪儿了？
1: 对，你这三天这个来回奔波，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呢？
0: 高速还顺利吗？有没有堵车呀？什么情况呀？
1: 今年其实你会发现后来好像很少会

0: 见到在高速上大家去吃泡面的一个新闻了。
1: 对，说明大家整体这个就是安全意识提高了，也可以这么讲吧。比方说，就比方车辆出问题的之前，我们说，哎呀，我要出去玩了，先好好去检查一下，我再出发的。还有就是大家就是越来越知道说，哎呀，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一定要非常的，那叫什么？专心致志的去开车，
0: 专心致啊，就是我们首先在出门之前，先把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临时突发情况先规避掉。
1: 对，
0: 然后呢，而且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国路网其实在不断的完善和升级。在几年前吧，我们经常还能看到说，这个五一啊，或者是十一，一家人出行的过程当中，在车里一定要备上几桶泡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要备上一些这个随身的一些这个解决方便的一些用品，为啥呢？因为担心自己会在高速上堵着。
1: 对。
0: 包括在清明节假期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到了我们这个临汾高速口，
1: 是啊，
0: 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那个现场的一个直播的一个情况。
1: 哎，
0: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在那个卡零点去上高速、下高速的朋友，蛮多的，
1: 对，
0: 但是大范围的、大规模的拥堵，以及发生这种交通的一个堵塞，基本上是没有的，啊。
1: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哈，后来大家都有这个意识以后呢，其实我在想，每次返程的高峰、车流高峰就应该出现在下午时段了，下午晚上就说早点回吧，回去给娃早点洗漱一下，明天要上学了。
0: 没错，
1: 所以你说等到11、12点的时候出的很少，
0: 很少了，没有那么多了。就这点的话，让人觉得还就是幸福感其实是有在加强的啊。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说。别提了，全程不过60啊！
0: 全程不过60啊！
1: 对，
0: 就是人多还是必然的。
1: 他说更过分的是，高速服务区吃了火锅，多气人呐！
0: 高速服务区
1: 都能吃火锅了，也挺好的。
0: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疑惑。
1: 疑惑什么啊？
0: 环境质量行吗？你上高速，你在高速上那60开的时候想上厕所吧。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就是像这种火锅啊这种的，如果明确说咱们要上高速呢，要开车呢，开很长时间车，咱就别吃这种刺激肠胃的东西了。
1: 啊，对。
0: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抖音的一个视频，
1: 啊，
0: 车主一直抓着方向盘的同时抓着卫生纸，他媳妇儿在旁边录视频，说老公再坚持一下，还有2公里啊，马上就到服务区了，老公。然后他老公说，你别跟我说话了，别说话，我跟你说别说话。所以说刺激肠胃的这种，我觉得慎之又慎吧，宝儿。
1: 对对对哈。好，北京时间的8:25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早间的这个歌曲打卡，为您分享一下西林娜一高唱了一首新歌，叫做岁岁朝夕，咱们听一下，还是说听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呢？
0: 哇哦，
1: 从哥们猜，你觉得哪个比较开心一点？陆先生也出新歌了，春日海海，
0: 这个
1: 吧，
0: 听这个，听个高兴的，
1: 对吧？我们用这首歌曲告别春天吧，因为我们正式进入夏天了。
0: 陆先生的歌一般都不会这个有 emo 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8: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出现在各位的身边，我是李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好，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情况吧。有人在说了哈，说这个想个该换衣服的老年人哈，就是专门穿个新中式嘛，怎么就老年人了呢、
1: 人家现在可流行这样了，人家这是氧气。
0: 是，然后那 baby 说，真的成老年人了吗？我是90年的，我都还没脱秋裤呢。
1: 你脱秋裤了吗？
0: 那咱俩一般大 baby、我也是90年的。
1: 所以你想脱秋裤了吗？
0: 我早就脱了。
1: 哎呀妈呀，
0: 早就不带穿的了。
1: 哎呀，那以后老寒腿的概率你要比 baby 大一点哦。
0: 是呢、然后那个小景说是坐等下班的高敏姐。
1: 我没有、可不敢这么说啊小景、你这么说的话就是容易扣工资啊。
0: 是的哈，没有坐等下班的，
1: 没有坐
0: 等，时刻等着而已哈，仅此而已啊。小景坏，
1: 小景坏。
0: 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的是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来吧，新闻早班车，关注早新闻。首先了解要闻信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再来关注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0: 截止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0: 再来关注一下广交会，5日第139届广交会闭幕了。本届展会呢，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再来关注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0: 关注体育方面吧，当地时间的5月4日，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当中，中国选手吴怡子获得冠军。
1: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6日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阵风可达7至8级。
0: 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2%。

0: 7%，7.6%。
1: 再来关注，截止到5号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
0: 五号在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1/16决赛当中呢，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
1: 五号，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1: 再来关注一下，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五号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告，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心理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
0: 近日，针对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五号中山大学发布了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
1: 最近 G324 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0: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声音，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了，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也隐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2天就能删完。人民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会越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评价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
1: 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情况，6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来关注北京，六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呢将增设执勤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1: 以及我们关注到陕西的情况，目前呢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到1个小时以内。
0: 那么截止到昨天的晚上7点49分，我们正式进入夏天第一个节气立夏了，祝福各位夏天快乐。
1: 以上呢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到的资讯消息啊。此时此刻，不知道我们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可以把您身边的一些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同样的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大家有出门吗？去哪儿玩了呢？我看到在抖音当中，这个河南万岁山，
0: 对，
1: 哇哦，人好多啊！
0: 哇，我看到了抖音里边咱们哪吒传奇，哇，人也很多。
1: 天哪，就感觉就是大家这个有空出门玩儿，然后呢，大家就是每个人都不遗余力的去花钱。
0: 你看啊，就是他们推出了年票，100是吧？一人100，
1: 100，对，我记得是100。
0: 然后呢，我给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都买了。老人嘛都喜欢占便宜，都知道，但是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不算占便宜啊，他既然是年卡是无限次的呀。
1: 是的呀，没错，他当时就是这么设置的呀。
0: 你也知道老人喜欢某个演出一定会去，我专门去看那个演出去了，所以呢他说要看打铁花，我带他们去看过一次，我带我的母亲去看过，他说很好看，后来对我父亲终于有空了，他们俩又去看了一次，说不过瘾，咱们五一有空了正好再去一趟吧。
1: 人那么
0: 我爸爸妈妈是那种他们从来什么都不玩什么都不吃的人，都会早早的去坐到那个看台那边去等着去看的人。
1: 哦哇，
0: 那次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有好的位置，是因为妈妈去给我们占座位去了，
1: 占座位了啊，给你留下了。
0: 他提前1个多小时去的一个好位置
1: 啊。举个例子，7点半开演，6点半就已经到了。
0: 昨天晚上，前天晚上，他们又去看了。前天晚上几号？
1: 前天是3号。
0: 3号晚上。
1: 4号晚上。Sorry 啊。
0: 他们依旧大概会提前1-2个小时就去那儿坐着等。后来他们用他们的手机发给我们的视角，边边角角。
1: 我明白了，就是说提前一个多小时去的时候，发现就是
0: 已经没位置
1: 了，好的位置已经被大家提前两个小时的人已经占走了。
0: 你就说牛不牛？
1: 哇天！所以说那个老樊在吗？老樊在我们直播间吗？南阳传奇有这个、这个老板在吗？赶紧扩地儿啊，把咱这个景区办得越来越好，让承接更大的一个人流量。哎呀妈呀，真的感觉好火爆啊！今天就是有很多外地的周边的运城啊，河南一些都来咱们临汾玩。
0: 对对对。
1: 然后除了去逛逛我们的博物馆，感受一下我们城市的这个大美临汾之外呢。这个地方也会列入到了大家的一个这个出行的一个目的地
0: 是
1: 选择当中啊。
0: 是是，该说不说哈，我就觉得他那个晚上那个打铁花那个节目整体编排挺好的，挺喜欢看的。那火粗粗粗的往出一冒一喷，可带劲了，老嗨了。你就看看人家那些小伙子们是如何喷火吐火的。比咱们在宴会厅里边看到的强多了，厉害多了，他们会一直吐
1: 哦，而且
0: 他也不管伤到自己的嘴。
1: 不是，就是你看的时候你会很震惊，因为他拿那个烧火棍儿，
0: 对，
1: 他是直接在自己这个
0: 啊、对，也会滑了，也会滑了，
1: 他会这么很明确的，就是给你看，然后大家如果没有掌声，他们还会哎掌声来。我说实话，我每次看那个环节的时候，我都在想，他们到底是怎么练的？这个就是真的不怕火烫吗？
0: 对对对，
1: 这到底是就是那有没有一些就是比较明确的科学原理呢？
0: 是的，是的哈，你看，
1: 反正看得很精彩啊。
0: 临汾监控哥说三号去的好多外地车牌，难怪呢。
1: 哇哦！
0: 所以那天晚上
1: 应该是高峰。
0: 所以我在想，人越多，演员演的也更加卖力吧？
1: 一定会的
0: 啊！
1: 就是底下掌声欢呼声不断，我觉得演员就是上场之前应该就跟。更加兴奋啊、
0: 是的是的哈，就是节目时间有点短，半个小时吧，好像编排的有半个小时结束了，
1: 半个小时
0: 特别嗨，很震撼，震撼。
1: 我之前还看过一场，是那个就是被马拖行的那个演员
0: 啊，对，
1: 他叫国庆，抖音上刷到过，他叫国庆啊，特别可爱的一个男孩。然后他有一次在这个因为下雨了，但是他们正常演出，在泥地里，那男孩依然被马拖着，然后专业武术演员啊，就依然被马拖着，后来把裤子给蹭掉了，然后呢就把自己的大红裤头给露出来。然后呢就被大家拍到发到网上了，说还有这节目呢，这不在票价里吧，这也能看着呀。就真的很辛苦啊。
0: 对，所以这个假期您去哪儿玩了呢？有没有有去过一些地方就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吧？
1: 没错、
0: 当然我们肯定也知道都肯定是人挤人，人超级超级多嘛。然后呢去各方去，是既然您打算出去了，就是带着那种理解也是去的，对吧？
1: 没错啊，五一期间嘛，毕竟这个人流量可能会大。如果说您不想人挤人，就是直接错峰就可以了。你像从今天你再去旅游景区，你会发现人流量最起码少了一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明后两天，对吧，避开这个时间点。当然我们就说出门玩就图一个开心，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哪玩了，也真的很希望大家来跟我们去聊一聊，说一说，把你觉得哎这地儿挺不错的我跟你们说，然后呢推荐给我们一下啦。
0: 是的，直接通过我们的公屏上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哈。监控哥说敬意哈，他说 baby 说五一假期工作岗位五日游啊、上了五天班呢，那你这工资挣的老多了。
1: 对，
0: 加班费
1: 我也刚想说
0: 啊，
1: 那你一定挣了很多钱吧，
0: 是吧？挣钱可以吃好吃的了，对吧？作为你看他说想，我也是90年的，他们都叫咱们叫老登了。对对对，
1: 90年就有已经有人叫你叫老登了。
0: 对对对，
1: 那个人有点过分了
0: 啊！
1: 90年这目前正处于中登的行列啊，
0: 老登了吧？
1: 中登
0: 就叫老登吧。
1: 啊，行，老登
0: 啊，
1: 理想老登。
0: 老登到的年龄段属于几岁呢？
1: 大家就是一个词，老登才最开始它是形容一种状态，
0: 对，
1: 就说你有一种这个很老派、很沉稳、很不新鲜的这个状态。后来呢，大家莫名其妙用到这个年龄上啊，就是也合适也不合适吧。但是你现在肯定还不到老登呢，
0: 老登了。最近网络最火的等级梗，小灯是21岁到26岁的，中灯是27到31岁的，老灯是32到41岁的，神灯，神灯叫42到51岁的。他们说老灯约等于85后90后，30出头到40出头这一批是老灯。
1: 不可能啊，30到40，按照我们这个青年少年来划分。正属于年轻力壮，就是好好去建设自己的时候啊，怎么可能进入到老登的环节呢？
0: 那你别忘了，毕竟咱们是网络梗嘛，网络上一定会把大家就说得很成熟嘛。
1: 那确实，那也确实啊。
0: 对吧？那美颜相机还把你拍得很年轻了，对吧？
1: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0: 啊，是吧？
1: 这种行业机密，你可不敢在这个镜头画咱们这个镜头前说啊！这我们这个画面加没加美颜，那是我们行业机密，没有加啊！
0: 是啊，
1: 谁问都没加啊！
0: 你说就是，你看我们现在直播手机，咱们跟大家伙说说哈，现在目前还在直播间的。 你一会儿你敢不敢在各个节目里边说？

0: 把美颜盒们全关了，滤镜全关了，把那个什么妆造美妆也关了。你跟他们说，要强烈要求主持人关美妆、关美颜、
1: 关滤镜、
0: 关瘦脸，
1: 嗯，
0: 关什么？
1: 还有啥呀？
0: 瘦脸还有什么？
1: 没有了吧？应该就是这些啊，妆容啊，
0: 关磨皮
1: 哦，关对
0: 磨皮。
1: 如果、我说实话。就是等会儿小景可以试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说小景到时候试一下，说那个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美颜关掉，滤镜关掉，妆容关掉，
0: 对，
1: 预设关掉
0: 啊。
1: 如果就是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下次你明天早上可能看不见我俩了，不定哪个节目就把你拉黑了啊。
0: 对，要不咱们什么时候哪天玩一下这集游戏啊？
1: 对，就是。有点像美妆博主啊，就在这里，然后美颜关掉，蹭，然后皮肤变差了 滤镜关掉，蹭，皮肤变黑了啊，然后呢，妆容关掉，冲，然后整个人变疲惫了。
0: 要不我过去给你玩一下，敢吗？
1: 成年人有的时候不回答，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啊。
0: 对。各位如果说希望就是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们就攒一攒啊，到某天重要时刻里，我们把手机直接贴脸上推脸上来，然后开始按键玩一下。
1: 没错啊，但是就如果没有什么呼声的话，咱这事就翻篇了，
0: 翻篇了，
1: 不聊了啊，
0: 就当我们什么都没有说过。
1: 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监控哥也说到了敬业啊，正常工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继续加油啊。
0: 是的。
1: 然后小景说了，说李老登，哎呀。那这么叫的话还行啊，
0: 对，可以用
1: 李老登啊，
0: 哎，我在呢，
1: 行，那下次我咋叫你啊？
0: 啊，
1: 李老登主任
0: 啊，
1: 有点长吧？你就是那个理所当然的李老登主任吧？不对，再长一点，你不会就是那个早上七点半节目的早安每一天的李老登主任的理想吧？
0: 啊，行啊。
1: 但我下次叫，要是没有把这句话说对的话，你下次别回应我啊！
0: 行，那行哈。然后那个，昨天五号去七里玉了，
1: 哦，
0: 那边怎么样？
1: 对，现在
0: 五号人
1: 可能
0: 少点了吧？会少点吧人？
1: 我一直不太知道七里玉，它其实就是开车，路边风景，然后有那种大草坪，
0: 是啊，
1: 是不？
0: 有时候偶尔去放松一下挺好的。
1: 我还没去过呢，但我朋友圈感觉大家已经拍照拍得很好看。
0: 对，然后就这个季节里边，就是有时候不太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前段时间确实是飞毛毛吧哈，然后这两天开始就是有小虫子
1: 了，飞小虫子了，
0: 对吧？我们说那个虫子叫蓟马，
1: 对，
0: 那个虫子哈，
1: 尤其是穿一些亮色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衣服上，然后一直有。如果说你骑电动车的话，你会发现骑着骑着自己的这个脸上，突然间有一片小小的黑，那是啥呢？那就是那个蓟马突然间粘在你的脸上，粘住了，
0: 对吧？尤其记住，千万不要捏它，一捏的话。等于捏的那个汤汁就会流到你的脸上，
1: 汤汁儿
0: 啊，爆汁儿，
1: 蓟马会爆汁儿，那小虫子它爆浆了啊，
0: 对，吹就行了哈，好，前缀逐渐增加了。拍照很出片的地方，对吧？然后他们说我们工资假期跟平常是一样的。
1: 哪家单位？你跟我说一下，我给你打一个那个啥啊？
0: 没赚过双倍三倍的，
1: 没有吗？
0: 你告他们，
1: 咋回事呢？
0: 告了一个准儿。
1: 谁呢？
0: 啊，
1: 有正常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工作留痕了吗？工资表出明细了吗？
0: 就是。
1: 然后那个单位跟你签正式的劳动合同了吗？
0: 啊，
1: 如果都有的话，打个电话啊。办不成的话别找我啊，就是网上都这么说的啊。但是确确实实不应该啊。然后除非就是你调休，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五一假期期间，它是如果你参与了调休，这个好，工资方面应该是没有太多补偿的哦。
0: 对对对，好，看看时间，节目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天早上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

0: 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在五一小长假过后，能够和收音机前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五一假期大家过得怎么样？这个五一假期您都去哪里去看人海了呢？
0: 那也有可能就没有去看人海，
1: 去看花海。
0: 也有可能就像咱们这个样子的，是吧？然后放假五天，可能就工作了三天，就大概这个样子啊。
1: 是，昨天盘点了一下，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就是五天，然后会工作三天，然后这三天呢都不属于那种连续三天，
0: 是
1: 都属于一三五，就属于蹦豆型的。所以说，只有这个中间会有零零散散的一些时间呢，可以陪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但是五一假期这个天气是非常给力的哦，很多人都只是说，说过了一个五一假期，直接黑了好几度。昨天有人就在朋友圈问到说，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些防晒能够防晒黑呢？我就评论了一个，我说你用什么防晒你都防晒黑不了。
0: 就是最好的防晒就是不要出门，是吧？
1: 对，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像最近这个天气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好像真的感觉到这个春天的时间会比较短，直接从那种冬天就跨越到了夏天。然后大家的防晒工作一定得做好，不单单是女士要做好防晒工作，男士也得做好。如果你这五天天天在外面晃悠，天天在外面旅游的话，大家仔细的对比一下，看自己是不是已经黑了好几度的。
0: 对，而且这个防晒呢，它不是说是我今天早上涂了，然后下午就能够有用。
1: 对，
0: 它可能涂了之后两三个小时就无效了，是吧？
1: 是，
0: 就是咱们现在就是早上出门涂了一下防晒，咱们可能从单位回家还得再涂一遍。
1: 哎呀，我觉得这都是精致的人。你像我就觉得，我今天早间出门涂一次，我就觉得我今天一天都好 OK 了。对，我顶多是下午的时候会再涂一次防晒，不过还是要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因为这个阳光确实最近是比较热烈的，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的工作得做好了。
0: 还有呢，就是这个昨天不是都已经立夏了吗？
1: 对，
0: 感觉这个夏天都已经

0: 来到我们身边了，你没有发现就是今天早上出门，前两天出门的时候都会看到大家会穿外套，
1: 对，
0: 这两天出门都有朋友就已经开始穿半袖，然后呢外面可能会穿一个防晒，哎，就结束了。
1: 嗯，
0: 我觉得哦，真的是夏天已经到我们身边了，昨天最高温度都30摄氏度了，哇，幸亏我没有出门。
1: 对，昨天那个太阳确实是比较厉害一些的。那么关注到今天可能会在临汾周边的一些地方，昨天看天气预报呢是说今天有小雨，
0: 嗯，
1: 但是今天早上在重新刷新这个天气预报的话，今天已经变成了阴天，所以说今天这个天气较昨天相比应该还会好很多。
0: 嗯，应该是有一点阵雨的这个情况吧。
1: 对，
0: 我来详细的关注一下啊。今天呢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那么有3到4级短15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还不错，16到28摄氏度。你看它的温差变得很小了，原来的这个最低温度可能不到10摄氏度，现在最低温度都已经达到16摄氏度了。
1: 嗯，
0: 你看早上出门根本不用穿外套了哈。
1: 嗯，是
0: 你除外。
1: 我除外，我必须得穿。
0: 你除外。
1: 对，5月6号的夜间到5月7号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西部山区呢会有3到4级短15到6级的偏北风，市区温度是12到28摄氏度。那么到了5月7号的夜间到5月8号白天全市是多云渐晴，有2到3级的西南风，市区温度11到27摄氏度。
0: 嗯，您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夏天就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啊。
1: 对，
0: 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夏日时光吧。其实说到这个享受呢，这个假期期间的5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因为我们是见证了很多的这个场活动，很多场活动啊，也亲身的去经历了，或者是就整场活动是跟了，所以说呢，这个感受还是比较深的。那我们今天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这个假期当中，哎，大家感受到我们临汾带给大家的热情。
1: 是的，那么前两天啊，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也看到其他的城市都在宣传说我们临汾啊，临汾的这个五一假期过得是特别的有意思。然后当时看到就是外边的一些游客都在夸说，哎，临汾这个感觉真的是特别到位。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自己也是非常自豪，也感觉到虽然说五一劳动节，我们都在劳动的过程当中，虽然说不能外出去进行游玩，但是呢也能够在临汾和我们当地的朋友还有我们外地来临的一些游客共同去啊庆祝这样的一个五一小长假，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0: 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近期呢我们市区做的这个活动。
1: 嗯，
0: 比如说呢在中心城区的财神楼的阳台音乐会啊，大家参与了几场呢从一号护航，就是我们在感受这座城市给我们带来的热闹非凡的同时呢，也总是会有一群人默默的在后面做着他们的工作。
1: 是的，我们在活动现场去享受这种过节的欢乐氛围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四周，有这个有我们的这个城管，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
0: 环卫交警、
1: 嗯、
0: 还有
1: 等等
0: 电力呀、啊，是吧？
1: 是。那么为了保障这个活动安全有序的开展，像临汾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他们呢也是在活动的现场也是守护了好几天啊。他们针对这个古城墙景区的人流密集，也是做到了应急处置，还有科学划分这个值守的点位。那么从晨光熹微到夜色阑珊，身着制服的城管队员们始终是驻守在这个景区的各个关键的节点。可能我们的活动是到这个天色渐暗的时候才开始，但是其实他们的工作呢是从早到晚，他们在早上的时候就守候在这边了。
0: 嗯，所以说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如此有条不紊，如此顺畅的去进行，就是因为背后有这么多人在给我们做着这个后盾啊。
1: 对，
0: 比如说呢在面对着游客的一些问路咨询呐、啊，或者是有一些物品的遗失啊，还有可能比如说家里的这个老人小孩和家里人这个走失了走散了等等，就有各类的这个求助啊，他们也是始终非常耐心的去做回应，全力去相助，用一次又一次暖心的帮扶呢，让远道而来的游客感受到我们临汾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是的，为了让这个古城墙始终呢会以它比较整洁亮丽的面貌迎接八方来客，市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呢也提前规划了五一假期的环境保障工作， 作加密了保洁的频次，延长作业时间。每天啊，他们是从凌晨天未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工作，环卫工人们就已经到岗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工作。当游客陆续进场，他们呢便会推着保洁车穿梭在其中，去弯腰呢检视地面的一些纸屑呀，还有烟头等等一些杂物。那么到了深夜，就是大家呢都在欢乐褪去之后。

0: 哇，他们也会认真的去清扫地面，还要对景区呢进行全面的收尾的清洁，确保垃圾能够日铲日清，不留死角。一抹抹醒卫的环卫城也是擦亮了古城墙的颜值，守护着景区的洁净和美好。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感谢这些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这些人们，也感谢他们，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努力，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五天非常浓厚的这种节日氛围。
1: 您看，从秩序的维护，然后到环境的保护，然后从清晨值守到这个深夜收尾啊，城管队员还有环卫工人们，他们是以无缝衔接的一个协同配合、细致入微的服务保障，让这场五一的文旅盛宴既有热闹的烟火气，更加是有稳稳的安全感还有舒适感。
0: 对，这会儿聊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呢也会无比的感动，也是让我们感觉到无比的温暖。他们呢是用平凡的坚守诠释着城市管理者的初心和担当，也成为五一假期当中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哦。
1: 你看，也是要为他们点点赞啊。
0: 是的，
1: 你看每个这个环节上都会有不同的人在默默的去付出。有的人是感受到了这个氛围，有的朋友呢是感受到了这些动人的这些事情。其实呢，除了在我们市区的这个两个大的活动现场之外呢，还有很多热门的景区景点，比如说我们临汾市的这个博物馆。
0: 对，
1: 这两天也是人满满当当啊，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好像到一个城市都会去打卡一下博物馆。那么我们临汾市博物馆呢，在这个五一假期也真的是迎来了客流高峰啊，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假日打卡的热门地标地啊。
0: 是的，在五一假期呢，是在2号和3号，临汾市博物馆呢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时段。那么在2号的时候，关注到这边呢游人如织，那么志愿者呢是全程在岗，入口引导、咨询询答疑、行李寄存等等一些服务呢，是非常的细致和到位的。那么公益志愿讲解呢，会准时开讲，志愿者们以详实史料和通俗的语言，会为大家呢去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让游客呢读懂了平阳大地的厚重历史。那么有一位李女士就是带着自家的孩子前来参观，她说呢，假期带着孩子走进博物馆，既能够放松自己的身心，又能够近距离的去感受历史文化，比单纯的游玩会更加有意义。志愿讲解生动易懂，孩子们听的那是十分的投入哦。
1: 你看，除了听这个志愿的讲解之外呢，还有就是这边还有很多这个活动，比如说像压花艺术展呀等等啊，它呢其实就是让很多这个非遗和创意呢一起产生了这个碰撞。鲜花枝叶经过匠心的创作啊，化作了画作，还有一些这个饰品。游客呢在草木芬芳当中也感受到了自然和艺术的交融。那么像这个社教活动中心这边，他每次在假期期间都会有一些活动，
0: 对，
1: 很多人都参与过，很多人呢是没有亲身参与过，但是看别人参与过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家亲手完成一个这个手工的制作，而且呢这个作品呢还是这个非遗的一个作品，对于比如说家里有孩子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
0: 对，我觉得在假期期间走进博物馆真的是活动非常多。你像在5月3号，博物馆的人气呢是持续登顶，有浪浪山小妖怪 VR 探秘展，它是一种以新奇互动的一种模式，能够让游客呢穿梭在国风世界，在趣味冒险当中感受到文博新的魅力。与此同时浪浪山小妖怪这样的一个主题盖章区前面也是排起了长队，那么超百枚精致的印章也成为游客定格逛馆时光、留存美好回忆的仪式感的载体。那么有一位游客他是来自于太原，他就说说这个博物馆，我们临汾博物馆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形式新颖，你像盖章打卡、 VR 的体验、传统的手工的一应俱全，老少皆宜，文旅的氛围也是比较浓厚，真的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文化之旅。
1: 刚才呢说了那么多有意思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有趣的，比如说像特色展览，中间那还有穿插一些文艺表演啊，那么也是为这个假日呢添了很多的精彩。四火青春、八路军、学兵队历史回顾展前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呢去驻足观展，他们通过文物还有史料呢去重温峥嵘岁月，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在现场呢有悠扬大气的编钟舞，这样的一个表演也会轮番的去上演，演员们呢会身着华服，以这个古乐奏响历史华章，在现场也给大家带来了比较震撼的视听盛宴。就是你看去逛博物馆又能够 感受像 VR 啊，还能够做手工，还能够。

0: 我看一些这个现场的表演，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的丰富多彩了。
1: 是，去临汾博物馆的话真的是不虚此行。那么大家在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这个文创商店也是大家呢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那么在临汾博物馆，文创商店的人气呢也是居高不下，融合了平阳历史和馆藏元素的文创的产品那是琳琅满目，像文具呀、摆件、创意周边等等，一些兼具文化和实用性，也是成为啊各个游客带走临汾文化记忆的最佳的载体，让文脉可感可触可赏可藏哦。
0: 嗯，你看这个博物馆这边呢，在五一假期也是安排了丰富多彩满满当当的一些这个活动啊，也让这个假期呢以丰富的活动、优质的展览、贴心的服务，让文物活起来，也让文化潮起来，让这个假期火了起来。这个假期您去哪里打了卡？在我们市区的哪个景区逛了逛，或者是哪个这个节点上让您觉得印象特别的深刻呢？也可以在公屏上啊跟我们互动起来啊，来说一说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啊，一起来互动一下，把这个五一假期的欢乐和快乐啊传递给更多的一些朋友。我们的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然后点点关注啊，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们点点赞啦。

0: 不开。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欢迎收听本时段残疾人之声。今天分享到的内容是，残疾评定标准与其他伤残标准可以互通吗？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2011年由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检疫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核发残疾人证依据该标准进行残疾评定。国家有关部门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实际工作需求，制定颁布一些伤残鉴定标准，如工伤鉴定的国家标准、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军人残疾等级评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这些标准规定致残等级评定由重至轻分为1到10级。残疾人证核发时，残疾评定依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将残疾等级由重至轻分为1到4级，不能与其他伤残标准简单对应和互通。2023致仕残疾人证采取了哪些防伪措施？2023致仕残疾人证与旧版的外观颜色、大小均保持一致，做了样式微调、材料升级，主要是封皮采用屁油革，供视力残疾人使用的红色外皮残疾人证的封面、封底均加印凸点盲文残疾人证，便于视力残疾人使用。每个残疾人证配备一个塑料封套，证件内的内页采用浅绿色专用证券纸，更为耐用防水，封二印至二维码，扫描后可登录中国残联残疾人证查询网址，查询残疾人证真伪。2023致仕残疾人证采用了5项防伪技术的印制，一是第二页的证中采用防伪磁性油墨印制残联绘灰，对光可见由绿变蓝色彩的变化；二是在第二页、第四页、第六页、第八页页面底端印制残联绘灰，紫外线灯照射之下显示绘灰的图案荧光黄，正常光下不显示任何图案；三是证件内页采用了浮雕防伪底纹专用的印制，显示残疾人证还有 CJRZ 和残疾绘灰的图案；四是证件采用的防伪线缝纫装订，在紫外线灯照射之下防伪线呢会显示蓝色；五是证件内页印制残联绘灰的

水印。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国共核发过哪几代残疾人证。全国统一核发残疾人证历经了以下几个阶段。1995年全国统一启用第一代残疾人证，2008年启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北京市试点发放残疾人证智能卡，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1988年中国残联成立，随后各地残联陆续成立，一些地方结合贯彻落实优惠政策，开展分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在为残疾人提供服务时，需要对残疾人的身份有一个认定。在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制发了地方残疾人证，对推动残疾人的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1995年9月，中国残联印发《中国残联关于统一制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同时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和《中国实用残疾人评定标准》。从1998年1月1号起，全国开始使用统一的残疾人证。随着广大残疾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和覆盖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完善和落实，残疾人证的功能和作用日益凸显。第一代残疾人证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为进一步做好残疾人证管理工作，更好地实现残疾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国残联决定在全国统一制发第二代残疾人证。2008年中国残联印发了关于制发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通知，从2010年1月1号开始，全国统一使用第二代残疾人证。2014年，根据中国残联要求，北京市率先启用了智能化残疾人证第三代残疾人证的试点。在2017年7月，中国残联、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并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以上就是本时段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1: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零分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零分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零分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仙仙。
6: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呢分享大家的身边事，大家所关心的那些话题哦。
5: 那么刚刚结束了五一的这个假期啊，很多人都已经在期盼着下一个假期什么时候来了啊？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好消息：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也就是在6月19日是一个周五，然后到6月21号是一个周日啊，然后会放假3天。感觉这个假期离我们好像也不是很远了的样子，还有一个来月啊。
6: 是的，顿时感觉到小朋友们很幸福，在6月1号可以享受到儿童节的假期，然后呢，到这个6月中旬又可以享受到端午节的小假期了。好像一般来说是7月4号就要放假了，所以说这个学期好像真的是
5: 有点短啊。
6: 是的，
5: 而且中间还有高考和中考。
6: 哇，好幸福啊他们。
5: 对，高考和中考，然后可能还有这个要调整的一些时间啊。
6: 对，
5: 所以说呢，就是每一个这个学习的周期，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会伴随着有很多，尤其是

0: 前半年，
1: 对，
0: 放学的假期有点太多了，
1: 是，我觉得
0: 每次好热闹啊。
1: 在前半年的话，就会感觉到好幸福，但是今年因为这个学期只有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大家这种感受就是刚刚期中考试完毕之后，大家就感觉到已经开始去备战这个期末考试了。因为7月4号好像就是要放这个暑假，然后大概
0: 按照往年的这个惯例是吧？
1: 对，大概在6月底的时候，就大家一放完这个端午小长假，估计就要是开始期末考试了。
0: 期末考试了，
1: 所以说好好准备吧。
0: 哎呀，感觉这个孩子们的压力好像也蛮大，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家长的这个压力吧。
1: 是啊，
0: 孩子们可能也没有感觉得有什么压力。
1: 对，比如说这个放假，你像昨天的时候就看到朋友圈当中很多人都在发一条文案说、终于要开学了，就这5天估计很多家长看孩子看的也是够够的了。
0: 就如果说不出门的话，那么确实要给，为什么说要给孩子有一些这个课程的安排，或者是要给他出去玩，就是因为确确实实需要把他的这些时间给填满，
1: 得把
0: 他
1: 放电放一放是吧？
0: 对，要不然哇太闹腾。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春天的故事在上一个段在给我们打招呼，王斌他说上午好啊，上午好。这个老猫也是老朋友了，他说这个怎么是一个人啊？因为刚才是广告的时间，我们陈静去拿了一下书啊，
1: 拿了一下这本书。
0: 对，拿了一下书。不知道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啊，说到这个假期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景区啊，他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在近日呢，携程发布了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了深度文化游成为了今年五一出行的一个主流的趋势之一。在备受关注的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景区 TOP 10榜单当中，临汾的小西天成功的入围，位列第7。
1: 对，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的背后啊，也是我们的广大游客以脚步为媒投出的一张张珍贵的文化信任票。那么在今年五一小长假期间呀，小西天景区人气高涨，然后客流云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络绎不绝，到处呢都是呈现着文旅兴旺的一种繁盛的景象啊。那么假日的火热的人气和业界的榜单的认可，也是对我们临汾文旅工作的一种莫大的鼓舞，也是更催人深思砥砺前行。那也希望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有更多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的临汾，来到小西天呢，去感受我们这种为大家所带来的坚守世界级文化遗产的这种保护，也会持续的精进服务的品质，会优化大家的游览的体验，能够让更多的游客静下心来，然后深略的去领略这个小西天它的旁
0: 约美景常在呀。也是再次邀请大家能够再赴小西天之约，共赏百年文脉风华。刚刚结束了五一的这个小长假，还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想错峰的去出游，比如说五一的时候人会比较多，但是天气呢越来越好了，很多人有时间了，然后也想出去走一走的话，完全可以错峰。比如说不上班的，或者是在上班不是特别忙，五一的时候值班了啊，然后在后面可以调休上几天，然后就可以去小西天去看一看了啊。
1: 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西天的时间的变化啊。夏季时间从5月1号到9月30号，它的这个开馆的时间是7:30，然后闭馆时间是18:00，17:00就停止售票，17:30呢是停止入园。那么从这个2025年的11月开始啊，每月的最后一天呢叫做例行检查维护日，那么景区呢是全天闭园的，所以说大家要去游览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所发到的一些温馨提示，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呢会维护。如果说维护日呢恰逢国家节假日的时候，则是当日呢景区会正常开放，也会把这个闭园维护呢会顺延至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
0: 就是大家要去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提前的来做一个线上的预约，因为现在预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来关注这个小西天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去预约，线上预约也是可以的，在其他的平台预约也是没有问题的。要在这个错峰的这个时节去感受一下小西天的美好，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么想去的朋友呢就可以现在安排起来了啊。除了这个小西天景区非常的热闹非凡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县市啊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呢像这个翼城县啊，在五一假期期间呢，翼城县的唐兴镇就举办了2026年一起潮玩打卡我的城古城第12届民俗文化旅游活动，也是在这个假期当中 当中啊，火热进行了。那么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哎，这个活动有什么可热闹的啊？
1: 对，这个活动呢是以民俗为桥串联起。

0: 传统非遗、市井民俗和古今生活，能够让千年的古城呢和文化底蕴在和现代文旅的这种交融碰撞当中啊，焕发新生。那么翼城古城呢，是以全新的姿态向八方游客，也是铺展出一幅古韵新生、文旅交融的一种生动的画面。那么尽显古城独有的文化魅力和时代的风采。那么在这个活动现场呢，古城的城门舞台前面彩旗和红灯笼交相辉映，也是烘托出浓厚的一种喜庆的氛围。那民俗表演有这个浑身板儿，那么在跨年的时候，大家也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财神楼巡游的这个队伍当中啊，有这个浑身板也是非常的受大家喜欢。那么在这边这个民俗表演浑身板也是点燃了现场，演员们手持彩板，然后踩着明快的鼓点呢跳跃翻转彩板翻飞，还有清脆的这种声响和灵动的身姿，也是引得呢现场的观众是掌声连连。除此之外，还有歌曲男女对唱《我爱你中国》，也是深情的歌颂了伟大的祖国，热烈的爱国情怀，还有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氛围是交织辉映。那么还有这个杨家庄传统花鼓，这个翼城花鼓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么这个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尽显民间民俗的一种蓬勃的活力，铿锵的鼓点呢奏响了乡村奋进乐章。除此之外，还有古城梦这样的一个歌曲呢，也把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这个歌曲当中，唱出了古城儿女的自豪和期盼。那么还演了这个情景剧啊，叫李娘娘还乡，它是以沉浸式的一种表演再现了李娘娘和翼城古城它的一些历史的渊源，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事。
1: 就听了一下这个节目单，哎，感觉大家感兴趣的是不是也还蛮多的，活动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啊，氛围感也是拉满了啊。首先呢，就是本土的这个烟火气息是非常的浓厚的，除了这些表演之外呢，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手工品制作品啊等等啊，就是让很多的游客到现场也是收获满满啊。还有很多这个年轻人也觉得哎非常喜欢这次民俗文化旅游活动啊，在这儿呢既能够驻足打卡拍照，又能够沉浸式的去观赏特色的民俗展演，也是感受到了家乡日新月异的一些变化。也真的是要为我们这个翼城的这个文旅发展点点赞啊。
0: 对，那么本次古城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深挖本土历史人文非遗民俗还有乡土风情，以节为美，以文聚力，以旅行城，也让这样的一座千年古城呢给活了起来，民俗文化活起来，乡村旅游呢热起来，也期待呢有更多的游客可以前来欣赏异味文化盛宴。这个翼呢是翼城的翼
1: 啊。
0: 对，
1: 好，说完翼城的这些活动呢，其实在我们4月30号的时候也是连线了很多这个我们临汾的一些五A景区。
0: 对，
1: 那么在壶口瀑布这边呢，在五一假期也是非常丰富的文化活动，也成为了假日出游的一个热门的这个目的地啊。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比如说呢像交响乐的演奏啊，还有黄河大合唱啊，以及非遗的这个互动体验呀、等等啊，这些活动呢都是轮番的上演，也是让很多的去往壶口的一些朋友呢感受到了我们壶口的这个热情，让大家感受到与众不同的一些游玩的体验，也沉浸到了黄河畔的独特文旅魅力当中。
0: 是的，为了能够让广大的游客畅玩无忧，极限呢是全域联动、全员发力、全方位的筑牢景区安全防线，优化了游览的秩序，全力护航五一假期。那么在这个景区的入口全天候呢，它是免费提供比如说像酸梅汤等等一些这种非常贴心的
1: 解暑的饮品。
0: 对，核心的景区呢沿线的点位免费会送上极限苹果，志愿者呀现场呢是全程的坚守岗位，提供咨询引导、应急帮助等等一些贴心的服务。那么针对老人啊、孕妇、行动不便等等一些特殊的群体，景区呢专属的爱心车辆提供点对点的一种接送的服务。那么从这个交通疏导还有客流的管控，然后再到设施的保障、应急值守，各部门呢各司其职，紧密的结合，那么全程呢去保护景区运行能够安全有序，也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的一种游览环境，能够让每一位来壶口瀑布的游客都能够玩得放心尽兴而归哦。
1: 而且呢在这个壶口瀑布呢今年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玩法，就是它今年了有一个音乐季啊，就是音乐季叫跃动壶口，音燃黄河。 从5月1号到5月4号，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在山河之间去聆听动人的音乐。就是除了我们。

0: 说的黄河大合唱之外呢，还有就是音乐季啊，街头音乐，好像和我们就是更多的一些音乐的形式啊，在这边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比如说我们白天呢可以去观赏这个黄河奔涌的奇观，到晚上哎就可以赴一场浪漫的音乐盛宴。就以前的时候，很多人去湖口可能就是哎白天去啊，
1: 对，
0: 晚上可能就不住了。
1: 是，
0: 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说住一晚上的话，还能够感受不一样的一个这个音乐的氛围。也让它更加有仪式感还有趣味性了，
1: 对，有一种沉浸式的一种打卡体验啊，
0: 嗯，
1: 能够让这个湖口之旅呢更加有一种仪式感吧，也有一种趣味性。那么这个呢也会免费的派送饮用水和特色小吃，能够让游客在欣赏美景聆听音乐的同时，一站式的品尝到当地的一些美食还有我们极限的一些特产。
0: 嗯，极限苹果是大家哎都熟知的，是不是？那么景区也会让大家免费去品尝一下这个苹果。就这个季节其实就是苹果的保存啊，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以前的时候到五一前后其实苹果都已经没法吃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苹果现在街面上卖的这些苹果的口感依然非常好啊。
1: 对，
0: 就是大家到我们临汾来的话呢，除了观赏或者是在我们城市去体验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些这个东西活动啊，或者是温暖啊、火热呀、潮流啊，那么还可以带走我们临汾当地的一些名优特产，比如说极限苹果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是的，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这个湖口瀑布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有很多人都前来这边进行参观，以景引人，以乐动人，以服务暖心，以多元文旅的活动呢也是激发了假日文旅的新的活力。那么下一步啊，这个湖口景区呢也将会持续优化文旅的体验，打造各种各样的一些特色的活动，迎接八方游客共赏黄河胜景，共赴美好的旅途。
0: 嗯，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今天呢可以说在节后的第一天，跟大家一起盘点了这个五一的假期，我们临汾市区的各个景区啊，还有很多热闹非凡的一些活动。
1: 对，
0: 在稍后呢我们精彩继续啊，大家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小段广告啊，又回到我们节目里面了。那么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给我们点点赞，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上半段呢跟大家聊了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都去了哪儿，然后也盘点了一下我们各大景区的一些活动啊，和一些这个市还有一些这个县啊举办了哪些活动，特别热门的一些活动都跟大家大概的盘点了一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聊一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轻松的事儿吧。好像这个假期啊，大家呢除了去外出旅游之外，如果说有一些朋友留在我们当地的话，
0: 留在我们当地
1: 好像这个去除了看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文旅活动之外啊，那么大家一般都会去电影院，因为好像也想不出来有怎样的一些娱乐的一些方式，感觉一到假期就得去看看电影。那么这个假期大家看哪部电影，哪部电影是啊你觉得还是比较好的，想和我们去推荐的呢，都可以来说一说。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据这个网络平台的数据啊，截止到5月5号的19时53分，2026年呢五一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的人次呢突破了2059.7万，放映的场次突破了237.6万场，都是超过了去年的同期啊。比如说呢像消失的人，还有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暂列档期票房榜的前三位。
1: 是的，今年五一档啊，这个电影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11部的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像悬疑、动作、温情、动画等多种题材，为不同的观众啊提供了丰富的一些选择。其中啊有这个红色的题材影片叫做《浴血困牛山》，带领了这个观众呢回望峥嵘岁月。当然也有现实的题材影片，就是给阿嬷的情书，然后以真情叙事诠释了潮汕文化的底蕴和这个侨乡的情感。那么动作片啊是这个寒战1994，也延续了这种硬核港式的警匪的风格。悬疑片这个消失的人啊也是很火爆的一部电影啊，则是以层层的反转带来了悬疑推理的体验哦。
0: 你看这个不仅呢是影片呢供给非常的丰富啊，今年的五一档的观影福利同样也是非常的这个满。相关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五一档呢首日全国的平均的票价是36.8元，创下了近4年同期的

0: 最低，很多的观众也都是说，哎呦，这个现在看电影是更加划算了啊！您看这个票价更加亲民，然后背后呢也是离不开多方的一些补贴加码。一方面呢就是票务平台的票补力度，哎，现在加大了，推出了大量的一些特惠票。另外一方面呢，在很多的省份呢也相继推出了观影的一些补贴、消费券呀等等这些惠民的活动，也是让观众能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优惠。
1: 对，以前啊，在放假的时候都会关注到这个电影票的价格呢，会较往常相比
0: 偏高一些。
1: 但是今年在五一假期整体去看这个影片的话，它的这个价格呢，整体还是比较优惠的。那么因为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投预计投放了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相关的金融机构和票务平台累计合销观影优惠的补贴已经超过了3.5亿元，带动了电影票房超过29.6亿元，这种啊真的是真金白银的观影的福利，进一步呢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热情，也为假日的电影市场呢注入了强劲的活力。
0: 那么在多重利好的带动之下呢，市场的热度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的。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呢，5月1号到5月3号，电影市场单日的票房从1.63亿元稳步的提升到了1.71亿元。假期的前三天，单日票房持续走高，从丰富多元的一些影片供给，然后到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这个五一档呢既有好电影看，也有实惠的电影看，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呢走进这个影院去享受属于假期的一个观影时光。
1: 对，那么观影的这种福利呢，它不仅仅是在购票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它当然还贯穿在电影家的一种消费的链条当中，它的各种场景。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推出了心意满满的，比如说像文旅大礼包，涵盖了比如说像景区的门票减免、停车的优惠、餐饮购物折扣等等一些福利。那么各个地方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福利，从影院到景区再到餐饮零售等等一些这个消费的场景，电影票呢它会更正从一张观影凭证现在变成了一种消费的通行证，也会让这个假日的电影加文旅的联动效应会进一步的释放哦。
0: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呢买一张电影票它就是一张电影票，
1: 对，
0: 那现在呢可能买一张电影票它可能会有一个可以免费停车了，
1: 对，
0: 再或者是说呢我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呢比如说去哪个这个店里头去吃饭可以有这个优惠啦，或者是我们去哪儿看这个景区然后可以半价这个门票啦等等，
1: 对，
0: 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个形式哈。我觉得这种联动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参与更多的环节哈。那么以光影为媒介，在这个五一的假期呢这个央视新闻也是重磅开启了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一个融媒体的一个活动啊，
1: 对，
0: 就联动了全国的多地，通过城市的地标的光影秀啊、主题的航班还有列车等等多种形式，也让这些银幕的经典和城市的风光相融，把这个电影的魅力转化为实打实的文旅吸引力。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文旅的方式啊，真的是越来越多样了。除了我们实打实的去宣传我们当地的一些文旅之外呢，还有就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很多电影当中的一些场景都可以拿到我们这个宣传当中，会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这个场景是在哪里啊。
1: 对，那么现在我们的观影呢会有不一样的一些体验。那么遵循着荧幕足迹出发，走进电影院里的风景，会解锁不一样的光影的时光。那么大家呢在逛某个景点的时候，也会回想着这部电影曾经呢带大家走过这些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真的会感觉到有一种不一样的一些感受哦。
0: 就是现在看电影好像不单单是在看一部电影或者是在消磨一场时光啊，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电影当中又感受到了这个假日的放松，然后也感受到了很多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魅力，还有呢就是有更多深度的一些思考。当然就是很多人他的点可能不一样，有的人说我这个假期就想开心一点，我就看个什么喜剧片，
1: 对，
0: 那么这个假期呢我就想让自己的情绪再紧张一点，带我看个悬疑啊什么惊恐啊什么都可以啊，或者是说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就之前很多人说我看第一季的时候觉得哇太棒了，那我就可以再延续当时的那个热情或者情怀，然后去看第二部等等等等，就是每个人的看点不一样，但是总是会给带 带给自己不一样的情绪价值啊。
1: 是的，很多朋友都在推荐啊，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很多人都说很好看，推荐。然后还有一位叫唐的朋友说到，说《给阿嬷的情书》呢，真的让我感动到了。

0: 他说，很会讲故事的年轻人，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呢，很好地传达了叫重情义、有担当、守承诺的中国人的精神信条。整部电影没有特效，没有明星，但是呢，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嬷的情书》。哎，这个真的是一听到大家评论的话，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
1: 看一下、
0: 之前是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都在推荐那个消失的人，但是是有一点点恐怖。如果说这个
1: 悬疑
0: 恐怖不喜欢看这种悬疑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看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话可能会心情上会稍微的舒缓一些。
1: 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哎，消失的人我看了两遍啊，真的好看。你看就有人会推荐啊。还有一位叫艾米的朋友，他说呢，今年的电影票确实比同比的就是比往常优惠了很多。
0: 对，
1: 今年看了两场电影，我觉得优惠可能让就是大家会选择看多场，比如说时间确实很充裕，然后在家躺着也是躺着，还不如走进这个影院去观一场电影。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就是现在票还是会更优惠，
0: 对，
1: 大家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电影了。
0: 是，记得往年的时候一到放假，好像那个电影票在我们临汾的话购票基本上我就觉得30左右是能够接受的，然后一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它的这个票可能就涨到40-50。你像今年在购票的时候，我发现一些这个屏风的电影是25，然后可能就是那种高峰时段的可能到了29.9。我觉得这些价格的话大家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就是两杯奶茶的钱或者一杯奶茶的钱，
0: 对，
1: 是吧？我们买上一杯奶茶然后去观一场电影，以前呢一张影票就是一张影票，那现在空出来的钱就可以买杯饮料。
0: 是的，
1: 感受会不一样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就评论了说，跟着荧幕的足迹出发，走进电影里的风景，然后去解锁不一样的一些光影时光。我记得之前呢有就是我在跟咱们的一位同事推荐过一个地方，当时是有一部特别就是当时特别火的一部电影，然后是在青岛拍的，然后呢刚好可能那年我就走到了这个叫青岛的一条街道上，当时就跟咱们的同事在说，说这条街道哎什么样的场景是在哪儿拍的，然后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把我所说的一些话语装进心里，然后在很多年之后他去也去逛了一下这条街，回来跟我说哎陈姐我去逛了，然后我说是我给你推荐的吗？他说是呀，当时那部特别火的电影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在跟朋友分享的时候他是会很用心的记住，就是那部电影因为当时都是我们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他就会记住啊，这个电影的场景是哪里，可能我走过就会忘记，但是当下走那条街道的时候还会去对照这个电影的一些情节，会说啊，这当时是谁和谁待过的那条街，他们一起在这条街上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种去跟着电影的足迹去逛景点真的非常不错。
1: 其实逛的都是自己的青春呢，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逛的都是自己的青春，
0: 别人的故事，自己的青春。
1: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的不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两条这个信息啊。首先来看到的第一条消息是，山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的考试网上填报志愿开始了啊，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是从5月7号的8点到5月9号的18点啊，逾期是不予填报的，大家一定要记住时间，就是从明天开始啊，从明天开始，7、8、9、3天的时间。那么建档立卡的这个专项批还有这个普通批啊，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去填报的，那如果说过了时间就不能够再填报了。
0: 是的，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关于填报志愿的话，那么这个志愿的设置还有建档立卡等专项批还有普通批呢，是分别设置8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的形式呢是院校加专业。另外呢，填报志愿的要求，考生进入到填报志愿页面，大家呢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它相应的填报说明，那么必须啊在点击志愿填报页面下的确认提交这样的一个按钮。如果说未点击确认提交的话，则是你的这个志愿信息呢是没有办法上传到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的这个数据库当中的，你填报的志愿就是无效的。那么为了这个确保网上填报志愿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的话，那么每次登录进入到系统页面操作时间最长的话是允许15分钟啊。那么考生应该在规定时间之内 尽早的完成网上填报志愿哦。
1: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登录方式啊，大家依然可以来关注山西招生考试榜。在这个主页的考生登录菜单当中去选择专升本的考试，考生网上服务平台就可以了，按照流程一步一步走啊。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成绩分段的查询，也是在山西招生考试网去进行这个查询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消息啊。另外呢，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详细去分享了。
0: 对，
1: 有意愿的朋友都可以来关注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上面会有详细的通知。其实每年的针对这种考试啊、报名啊等等，大家还是要详细关注一下每一个细节，不要错漏了啊。
0: 嗯，对。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临汾市中医医院这边呢，是有一则招聘启事。那么最近呢，有这个综合的成绩的公示，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公示的时间是5月1号到5月8号。那么如果说考生对本次的本人成绩有异议的话，那么持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和准考证，是在5月8号的17点之前，可以向这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人事科提出书面的查分申请。那么这家医院呢，将会按照规定的程序核查，并且会答复相应的申请人哦。
1: 嗯，那么在近期呢，如果说呢，大家依然对比如说像招聘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求职啊等等这些消息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们去互动一下啊。我们依然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去分享，比如说近期哪些大家关注的热门的一些企业呀、在招聘，或者是您想找哪些这个工作岗位，也可以帮您去查询一下近期哪些企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来给大家做一些信息类的一些分享。
0: 是的，每天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生活当中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怎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麻烦的事情，或者是您在这个您的经常行驶的一些这个大街小巷发现了一些这个现象的话，想和我们进行反应都是可以的。那每天在听见临汾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节目直播过后，大家可以关注听见临汾，在后台给我们发送信息都是可以的。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会为大家去回复最新的一些这个解决的情况和进展的一些最新的速度啊。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些固定的板块，比如说呢像律师在线啊，我们会有这个律师做客直播间，然后跟大家分享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法律热点问题。当然我们在收集到大家的很多的信息的同时呢，也会应大家的一些需求啊，然后去邀请相应的一些这个嘉宾做客直播间。除了律师在线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临汾市人民医院的，还有眼科医院啊等等各个医院的一些医生来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去解答您当下的一些疑惑。
0: 是的，那么今天是五一小长假过后的第一天，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还有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迎接全新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伴随大家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30分为您带来的是民生派，也希望在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一些信息给生活当中的各位，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会直击身边事，温暖一座城，也希望能够温暖到直播间当中的各位。
1: 嗯，这个江漂亮已经在候播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就是大家都已经在如约的走到这个工作岗位啊，开始这个工作了。也希望呢，大家把这个心态呀、都给调好啊，调整好了，然后开始准备迎接新的工作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守候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拜拜。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哎，我们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应该掌握哪些沟通技巧。首先欢迎一下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创始人张丹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呢是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玲老师，欢迎李老师。
2: 谢谢。
0: 今天呢两位要来聊一聊这沟通技巧的事儿了。据两位观察，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们控制情绪的状态好吗？能控制的占几成啊？
1: 很少，就是
0: 很少、
1: 对，就是很多妈妈都说，就是上周我们在我们那里，我们跟三个妈妈一起聊，他们共同反应就是自己平时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不是想打孩子，但是她那个火就抑制不住，就手是无法控制的就下去了。她说到现在之后，她就意识到孩子是不能这样不停地打的这种管教的，所以她现在有一个意识，她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她特意把自己手背在后面，两个手扶着，她就控制她自己不要抑制不住的下手。
0: 这是
1: 真的是这样，
0: 这也太咆哮了吧。这不单单是咆哮妈妈的问题，这是狂躁妈妈。但是她能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很好。
1: 对，
0: 我想知道她都会因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动手，是因为学习吗？
1: 我觉得其实最多的还是生活习惯。我给大家分享几个孩子在成长发育中的一些特点，就是
0: 生活习惯的特点。
1: 对，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啊，就是在一岁的时候，他会孩子跟父母之间的感觉啊，孩子一岁以内，孩子觉得父母像神一样，就神一样的存在。那3到8岁的时候呢，孩子会觉得父母呢就是一个伟人，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叫做伟人，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父母说什么孩子都听，就是无论我们把那个表扬式的教育，我们把它叫做糖果式教育，把这种批评式教育我们叫鞭子式的教育，无论父母对他是糖果式的教育还是鞭子式的教育，孩子都是接受的。但是你说孩子他心里头没有压抑吗？有的。所以就是他心有的妈妈就在这时候，他只注重孩子身体留学，他不会注重孩子心理在留学。然后呢就这种情况下到了8岁就开始有转变了。这时候孩子8岁到16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是平等的。到了8岁之后，孩子之前压抑的这些东西他会爆发出来。
0: 这就是所谓进入到叛逆期。
1: 对，就是8岁的时候，他觉得他跟父母的人格上已经平等了。所以呢，为什么6到7岁的时候我们说是特别关键，他刚上小学1、2年级，这时候是养成他培养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最重要的时候，是因为要给他已到8岁他已经意识到和父母平等的一个过渡期。否则我们家长还是不适应的，因为我们家长觉得我还是应该我说什么你就听什么。但是到8岁的时候，孩子心理上已经他和家长平等了，就是他心里觉得我跟你是一样的，我需要一个平等的被互相尊重的这种交流的氛围。但是家长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角色的切换。那其实到了再大一点，孩子到18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比家长厉害了。你说什么他更不会听了，他有他更强大的自我观念了。所以他是有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阶段的。那家长是因为不了解孩子有这种阶段，他没有办法做好这样8岁前后的过渡。
0: 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民间有一些俗话啊，7、8、9闲死狗之类的啊，这样的话就是你看他就卡在这个很关键的8岁。在7岁之前呢，你观察他过渡到8岁的时候，这个怎么就变得

0: 哎，有人问说，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多鼓励吧？
1: 是的，
0: 这个、鼓励，是个很重要的方法。
1: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适度，但是我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小例子，就是有人去做调查，就是世界上所有的伟人的妈妈们，他们全部都是鼓励式的，就是一直在赞美孩子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阿波罗登月的一个航天员，他回想他在小时候就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他就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上月球。”他妈妈呢，如果是个中国人的妈妈，肯定说你去一边待着去吧。然后他妈妈就说：“哇，你这真的是一个好想法，真棒。”结果在他心里就种下了这样的种子，结果他将来就真的登月了。
0: 按照中国的妈妈是，他上月球，你怎么不上房子？你打下来我。哦，你看鼓励很重要，但是鼓励是否按照刚才的年龄分阶段，或者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那孩子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我们要一直鼓励吗？那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抓狂啊，就不说不出那个很好听的话来，怎么办？
1: 其实看孩子状态的，
0: 状态
2: 这个主要有的时候鼓励啊，一定要鼓励对，有的时候你鼓励不对啊，对孩子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岁了，其实孩子他自己呈现出一种什么状态呀、其实孩子心里头他是很清楚的，他自己在每一方面是出一种什么状态，他在班级里边，在小伙伴之间，他某一项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其实孩子心里头是非常清楚的。那包括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为什么说我们鼓励的语言要精准，我们鼓励的时机要恰到好处，这些都是你这个鼓励是否起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在不恰当的时机说出了不恰当的鼓励的话，其实你不是在鼓励孩子，你是在讽刺孩子。
0: 是这样。这小朋友大概在哪一个年龄阶段他就开始有自我审视和自我判断了？
2: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聪明，所以说你可能是孩子三岁的时候，可能你大人无意间说出来的一句话，可能孩子都能听出其中的真相。现在我们不能再以，就是说如果现在的人再以以前的思维去评判现在的孩子，再用自己的心理想去再去教育孩子，那一定是错误的，一定是落后的。
0: 哎，那就是说我们鼓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首先是要鼓励啊，觉得，但是我们不是一味的鼓励，你是真的要发心的，你内心是此刻真的很想表扬他，很想鼓励他，你就去鼓励他。
2: 对，
0: 那此刻真的很抓狂怎么办？
2: 此刻真的
0: 很想骂人。
2: 这得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0: 好，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具体案例了，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位家长啊。
2: 好，
0: 他说目前为止呢属于根本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阶段，根本控制不住，说以前啊经常打骂孩子，然后呢孩子上幼儿园之后就被老师留下来，说自己的孩子打小朋友脾气特别暴躁啊，特别大。回家以后呢，说我们两口子就狠狠地反思了一下，现在呢是不打了几乎，但是会骂啊，就是他做错了事儿啊，就是根本控制不住，怎么办？哎，他你看他还是有点，就是有点在反思自己。哎，上幼儿园了以后，小朋友动不动去打别的小朋友啊，脾气很暴躁，他就会反思说，哦，是不是我给他做了不好的示范？好，现在不打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这个想要，哎，好像没有鼓励的阶段啊，他们这个到幼儿园阶段还目前还没有鼓励的阶段，我觉得他可以写的再细致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就是你到底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忍不住想要骂他，以前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忍不住想要打他，不要告诉我所有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宽泛了，不可能说今天他很认真的自己吃了一顿饭你也想要打他骂他，对不对？一定没有这种时候。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啊，都不喜欢批评，何况是小孩呢。对，现在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啊，长大了也不想被人说啊，你这个不对，你这个不好。
2: 但是他成年人嘛，因为成年人必定他的认知水平在那儿呢，对吧？成年人认知水平在那里，虽然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批评，但是当这件事情做错了的时候，我们人很重要的八大智能里边，其中是有一个内省能力的。这个内省能力通过我们去测的话，我们会测出来这个人的内省能力的高与低。那么在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说给孩子做一个先天潜能资质的测评，那么特别是在三岁之前，如果做了这个测评之后，我们会发现孩子的优势智能和弱势智能。那么三到六岁是可以有这个 扬长避短。

0: 晚的。是可以在孩子弱势智能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训练的，让他进行转换的，或者能够提升的。那么一旦孩子过了六岁之后，你的这个先天智能的这个比率啊，占的比率，这个地方弱。
1: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们家的孩子快四岁了，关于睡觉的这个问题，啊，哎，就是，但是小孩时常你没有回答我，你到底是几点让他去睡觉？啊，他不听话，然后你们要打他啊。这个几点很重要，对吗，张老师？李老师，
0: 这个呀，首先得看他家长平时就是孩子从小你养成的是一个怎样的睡觉习惯。如果说你从小呢，就是说孩子一直是跟着父母，特别是就是可能跟着妈妈一起睡的，那你给孩子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养成习惯了，那你是妈妈就要陪他，对吧？那么随着孩子的年龄不断的增长，他的精力会越来越旺盛，那可能他睡觉的时间就会往后拖延，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孩子睡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怎样的睡觉环境，那如果你要是让孩子你去那儿睡觉吧，然后外边的电视声音放得很大，或者是你妈妈一边陪着孩子睡觉，你手里一边那个手机在那儿晃来晃去的，那一定是孩子不能安心睡觉。这个，所以这个问题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底之前你给孩子养成了怎样的睡觉习惯？那今天这个时刻你陪孩子睡觉的时候，你营造的是怎样的睡觉环境？这都是有因有果的。所以先家长还是先考虑这个自己的问题。
1: 他补充了一下，说一般现在一般是十点前睡觉。
0: 十点都有点晚了，四岁的孩子。
1: 哦，四岁有点晚了，
0: 有点晚了。
1: 什么睡？
0: 四岁的孩子至少一定要九点之前就要睡着。
1: 那
0: 睡眠对于孩子很重要。
1: 那这个时候十点之前睡，还存在于说不睡，然后打完了哭完了才自己睡着了，这种情况依然是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习惯没有培养好。
0: 对，还有中间到底家长哄他睡觉的时候家长做了些什么咱们也不知道。
1: 好啊，然后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啊，说现在感觉自己呢也改变了很多，因为有时候想想自己孩子挺懂事儿的。
0: 这位家长自省能力很强。
1: 挺懂事儿的，你还动不动就打人家，还让人家哭，哭够了哭累了才睡着。他说现在啊，家长啊一般都是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到了孩子身上。
2: 对，是的。
1: 对于孩子的问题，大多问题都清楚都明白，打完骂完以后都反思。那怎么着都反思，然后下一次还是忍不住要打，是吗？
2: 其实在家庭教育中有一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父母要始终坚持一贯性，就是孩子一旦知道在我既然准备要培养你这样的习惯，那么我要坚持一段时间培养他的一贯性，孩子习惯就会被培养下来了。那么可能孩子一哭一闹，那父母的原则就变了，那原则一变了就培养孩子继续哭闹。
1: 哦，比方说
2: 他觉得他哭闹管用啊。然后那父母最开始我们制定规则，然后要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贯性，孩子知道他哭闹没有用，他就不再哭闹了。
0: 一个一贯性还有一个一致性。所有家庭成员保持一致
1: 啊，不要说我一哭我就找爸爸，哎呀爸爸会哄我啊，就
0: 对，孩子很会钻空子的，几个月的孩子都会钻空子，察言观色。孩子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1: 一贯性，然后呢还有家庭成员的一致性。哎，这一点我觉得小孩时常你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啊，就你现在已经开始反思，我是家长自己的情绪然后莫名发泄给孩子，那你也要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都控制不住，那你怎么让你的孩子能控制他呀，对吧？好，还有这个安琪君儿说，有一次啊跟一个朋友还有他两岁的小孩儿啊一起坐地铁，然后呢这小朋友呢就无聊就拽他妈妈的头发，然后呢我这朋友就不让他拽，结果呢这小孩就开始拽自己头发，啊过了一会儿呢我这朋友说，你不要拽自己头发，你还是拽妈妈的吧。他说我当时我就雷在那儿了，他是不是太宠孩子了？这当然是，我没当妈我都觉得他太宠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哎，我觉得这个，我们首先我们也来评价一下这个妈妈的行为吧。说你别拽自己头发，你拽我，怎么能宠成这样呢？
0: 这就是刚才张老师说的那句话，我们家长特别怕看孩子外表流血。
1: 哦，
0: 特别怕看孩子外表受伤，而他不去看孩子，不去考量这看不见啊，他不去思考孩子内心是不是在流血在受伤。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就是你让他不要拽的时候，
2: 而且
1: 你要问他
2: 没有一贯性。
1: 哦，要问他干嘛要拽头发是吗？
0: 在公共场合呀，我不主张在公共场合和当着外人的情况下过多的去教育孩子和给孩子讲道理。
1: 嗯，
2: 就轻轻的把手摁下来。
0: 对，然后转移他的注意力。你用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啊说话是听，比如说孩子那儿哭呢啊，我们大人习惯于说你哭，你再哭，我看你再哭。
1: 嗯，
0: 我们的意思是你不要哭，对吧？而孩子听的是什么？你哭，你哭，你再哭。孩子听到的是哦，你让我再哭。小的孩子
1: 是
0: 这样的，
1: 真的顺着理解这个意思。
0: 对，小的孩子他是这样的认知的，所以我们大人的语言，你说你不让他哭，你就说清楚，我现在不让你哭，你停止哭。
1: 嗯，
0: 要把语言说对了。我们大人
1: 指令要准确。
0: 哎，我们大人理解我们那个语言的含义，可孩子他不理解。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就是当着外人，我们不要认为，哎呦，孩子小，哪有什么自尊心，哪有什么面子，其实不是。一定要养成好的习惯，就是当着外人的面不要去教育孩子。有的时候你当着外人的面去教育孩子，你的孩子客人都下不来台。有的时候你说人家怎么
1: 我也会
0: 配合你，
1: 雷在那儿，
0: 对吧？你客人怎么配合你呢？是不是啊？嗯，
1: 那刚才说到的这个太宠了啊，就是说那别拽自己的，拽妈妈的吧。这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就你太宠孩子了，在你后续的教育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麻烦事儿。
0: 对，因为现在有的妈妈和爸爸吧，其实有的妈妈爸爸自己本身啊，其实也是，我们用最通俗的话讲，其实有时候也是挺自私的。当他认为这件事没涉及到自己利益的时候，他能容忍这孩子。
1: 嗯，
0: 啊，随便的。当这件事情牵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无法忍受的时候，他就要跟孩子咆哮了。其实这都是你培养的。
1: 还是要反思自己啊。
0: 嗯，
1: 那刚才这个拽头发的事儿，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轻轻的把手
0: 拿下去，转移注意力
1: 啊，这就好了。
0: 转移
1: 他如果还继续，
0: 你转移注意力，那个如果你习惯于在这种事情的时候给孩子转移注意力的话，一定是有效果的。
1: 哦，好，这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个妈妈也是考虑到她旁边她朋友也在那儿，是吧？我这个时候不能骂你，说啊你干嘛？我在地铁里边有时候观察家长，我觉得有时候他们就是，如果说这个拽头发的行为啊，或者是小孩在那儿疯跑呀、疯闹呀，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刚才李老师说的，家长会觉得很没有面子。然后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问题，就很迅速打他呀、骂他呀，然后想要他快速的收敛啊，想要小朋友快速的收住这个行为，那这个时候也不行。
2: 是的，
0: 平时没有行为习惯的培养，到了事出来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孩子一定要在做事之前有规范的要求。然后做事儿的时候家长去观察，回来之后再对我给你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结。还有一个是家长以身作则。
1: 哎，这个其实今天一直在向我们提问说自己脾气不好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已经开始在朝好的方向去做了，你在反思自己啊，说哎，我跟孩子他妈脾气都不好，那一定是影响到小朋友了。小朋友现在四岁了，也上幼儿园了，你已经发现影响到他了，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先从控制自己的情绪开始啊，然后也要讲究一些沟通的方法，像刚才说到的啊，你说就是拽头发这么一件小事儿，你怎么跟他沟通？你这个时候的行为啊，小孩吃糖哥你是不是就上手打了呀？好，还有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四岁的小朋友啊，我真的是，他说前几天他们家孩子在幼儿园跟老师说我是不是心里有问题，然后呢老师在他们接孩子的时候就把这个问题跟家长反映了一下，他回家我就问他们家孩子，我就问自己孩子，他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哦，说吓自己一跳，他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当时心里的感受了。
0: 那这是不是他们在平时在说孩子的时候 无意间说出过这样的话，或者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因为两个人脾气不好，估计平时可能争吵可能也会稍微的多一些啊，这是咱们的推测啊。
1: 然后就聊天，
0: 是不是两个人在这个争吵的时候，可能无意间的谁就说谁，你是不是心里有问题啊？你有毛病啊？怎么着的？可能就被孩子无意间听去了。
1: 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从几岁开始就不可以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些？
0: 几岁都不可以。
1: 那怎么办？有时候家长你看就是控制不住啊。

0: 在孩子面前一定，在孩子面前一定要保持这个，人家不是说嘛，说你说这个关系，亲子关系跟夫妻关系哪个更重要，哪个让家庭更幸福。我们有很多妈妈生完了孩子之后把爸爸甩在一边，满心满眼全是孩子，然后爸爸特别的生气，造成夫妻矛盾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对的。其实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关系搞好了，下边的什么亲子关系啊，什么各种关系，包括跟老人的关系都会顺畅下来。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亲子关系以及跟老人的关系都会出现问题。
1: 好，这位朋友就补充的回答了一下，他说他们夫妻之间没有讨论过这个话题，没有说过这个话题。那我在想，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你自己也说了你脾气比较暴躁嘛，那现在的小朋友你别说四岁了，你就看会说话了，会看东西了，他也会接触到外界的很多
2: 的
1: 信息，他有可能他是在一个折射，就是你总打他或者你总骂他，他就会思考说，那我到底是哪儿有问题，哪儿有问题。如果某一天他突然从外界得到了一个心理问题这么四个字儿，他就把这问题记住了，然后就想，他想把这个问题问老师，那老师什么都懂吗？觉得
2: 对，其实最主要的是妈妈判断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不要听他说，要看孩子表现的状态，孩子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就是孩子的反应的速度，孩子情绪的表达是不是正常的。那这些基本的判断我们是要靠家长自己来判断的，那如果孩子，你可以问他，你为什么想这么说，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1: 对，回家问了他就说，就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2: 那我觉得不用介意，这个就最主要的是家长要观察孩子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1: 了解他
2: 是
1: 不是真的高兴，真的快乐。
2: 对，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继续和大家说说啊，立夏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同时也是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再次欢迎唐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立夏节气的习俗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祈雨，就祈求风调雨顺。
1: 对，你看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陈滩岛屿哈，就是。当时陈滩呢到桑林里头去说，就是他等于是9年不下雨，然后呢等于是大家就是民不聊生，然后他作为这个皇帝呢，他就是到那个桑林树林里头去祷雨祷告。
0: 去桑林里头。
1: 对，桑树，桑树是一个神树，因为扶桑，扶桑嘛，是一个神，是通天的神树。
0: 扶桑也是太阳的意思。
1: 对对，因为扶桑呢就是一棵想象出来的树，它但是呢它是桑树想象出来的。那对，是高可及天嘛。然后呢他到桑林里去祷告说，如果我有过失，你就惩罚我一个人。
0: 这最早的罪己诏感觉。
1: 对，罪己诏。那么如果是老百姓有过失，你也惩罚我。
0: 因为我是他们的代言人。
1: 对对对。
0: 他是我的子民。
1: 啊，对对对，
0: 我是他们的爸爸。
1: 对对对。但是呢千万你赶紧给我们下雨。因为我们这是老百姓就职的雨。
0: 民以食为天。
1: 啊。需要下雨，需要这个，然后他祷告完以后，真是天下了雨，所以这是历史上最早的，也是在青铜器上刻有的
0: 哦，
1: 陈滩岛屿这一个故事典故，
0: 就是确实刻在青铜器上，
1: 对对对对，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0: 哦，
1: 这陈滩岛屿是个成语，
0: 就是可以认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一次祈雨，
1: 祈雨啊，也是最那个出名的一个祈雨，
0: 这是青铜时代的，其实后来我们慢慢的延续了这个习俗。
1: 对，我们就是延续了，我们就想象的龙跟雨的关系啊，因为龙为什么跟雨能挂上钩呢？你看，龙其实是我们说是原来是玉龙啊，过去是不是这样一个弧形的玉龙？后面呢就天上
0: 对，一开始是 C 型龙
1: ，C 型龙，
0: 猪鼻龙是吧？
1: 对对对，后来龙不是水龙头。龙头哈，
0: 你看我们为什么叫水龙头呢？
1: 对对，水龙头，
0: 它怎么叫不叫水别的头呢？
1: 对对，它能吐出水来，它是跟雨水和关联的。因为天上的这个时候到了，就是我们说呢，龙抬头不是所以属于那个惊蛰以后啊，二月二这个时候开始龙抬头，那么这个时候呢，庄稼需要水了，龙开始抬头了。到了秋季的时候，秋分那个时候，龙就开始隐没了。
0: 对，重阳节就走了。
1: 对对对，西沉了，就下去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龙呢，等于是跟雨，是天上的那个龙，跟那个雨啊。
0: 它是同步的，它时间是重合的，就是和季节和物候是重合的。
1: 对，所以我们你看龙王庙，
0: 它
1: 其实是祭雨，祭祀用，要希望风调雨顺的意思，是吧？然后不是有一个大水冲走龙王庙，自家不认自家人，这不也是这个故事？就是说它是自己的这个，跟它是一个体系的，老百姓就是这样，所以龙王庙哪都有，就哪都希望风调雨顺，保证农民丰收，农业丰收，然后才有一年的这个粮食。

0: 那么立夏节气哈，除了有刚才我们说的民间祈雨，还有立夏称人的习俗。我们今天啊都瘦身，觉得要减肥啊。但过去觉得这个立夏苦夏啊，这一个季节你会消耗很多，那老人唯恐孩子这个季节会变瘦，所以说之前呢得过一下秤。
1: 对，
0: 嗯，
1: 他就是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阿斗，
0: 嗯，
1: 讲的阿斗的故事哈，人家把那个阿斗送到这个。送到东南那个地方，赵子龙带着他去的吴国，然后吴国呢，为了证明我这一年会好好的招待他，
0: 你看我这托管您这孩子，
1: 对
0: 是吧
1: 对？我给你托管，我现在给你要一下啊、哦。
0: 对，你孙夫人见着阿斗说：“哎呀，来来来，先上个秤。
1: ”对对对对，然后先上要一下，然后呢，我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再给你要一下，
0: 嗯、
1: 就是说呢，这里头你看我这一年我好好照顾他，体重没降，而且还增加了。
0: 你看这儿子又白又胖的，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这体重、嗯、要不然体重增加了，表示我热情，我好好
0: 招待他让他吃得好，是吧？
1: 啊，吃得好。然后没有虐待他、
0: 嗯、
1: 就是反映了称人这样的一个习俗、
0: 嗯、
1: 那么立夏为什么称人呢，这当然是历史的一个典故，主要是一个有个苦夏，就是夏天总的来说呢，人呢他食欲不振，正常因为天热嘛，天热的话本身就这个气候不是最适宜的，所以呢就会有苦夏、
0: 嗯、
1: 有蛀夏，就是会有时候肠胃会不太适合，然后食欲也不太好，就需要撑一下，然后到立秋的时候再撑一下。
0: 嗯，
1: 我算一算，我这就经历了这么苦难的夏天，我有没有哎？体重有没有掉？
0: 缺斤短两。
1: 对，没有掉了就挺高兴的。
0: 嗯，
1: 如果体重掉了呢，就哎呀，经历了苦夏还没照顾好。
0: 嗯，
1: 那样的这个意思。现代人是希望利用这个夏天赶紧掉几斤，
0: 赶紧减减肥。
1: 减减肥啊、嗯！但是过去呢是希望这个时候肉食啊什么的也少。
0: 嗯，
1: 相对来说呢，也吃不下，营养上呢比较缺乏，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称人的一个习俗，立夏呢，其实我们二十四节气呢有个代表性社区哈、啊
0: 嗯，
1: 是在这个半山杭州的一个半山那个地区，
0: 嗯，
1: 它拱墅区里头啊，他们每年呢到立夏的时候，他会有个仪式，爬到山上去啊，然后带着从各家讨点米，各家取一点米，不同，因为米的各家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去做饭。
0: 有点腊八粥的这个意思、
1: 啊、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反正是这家要化点圆，那家化点圆，然后他必须是吃百家饭，
0: 嗯
1: 啊，然后呢一起呢到山上，或者大家聚集啊，或者是去那个爬山，然后呢去到庙里拜一拜，吃这种乌米饭啊、
0: 嗯
1: 这样一个
0: 黑米饭，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乌黑的一种树叶哈、啊、然后染过的、
0: 哦、染过的
1: 染过的、
0: 哦、
1: 啊，然后吃着乌米饭，就是吃了乌米饭一年不得病。
0: 哦、
1: 啊，就是这种说法啊、
0: 嗯，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呢就一直传承下来了。
0: 哦，就是立夏这一天，
1: 立夏的这一天，
0: 还有立夏挂蛋的这样一个习俗。
1: 对，就挂蛋的习俗。
0: 哦、
1: 那蛋呢、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了哈、
0: 嗯，
1: 因为经过春天呢，鸡蛋。
0: 嗯
1: 比较勤快，鸡啊使劲下蛋，因为
0: 经过春天，
1: 因为春天的气候比较适合。鸡呢是冬天啊夏天啊不爱下蛋
0: 哦，
1: 因为它那个热，
0: 它觉得这时候下蛋太辛苦了，
1: 对对，太辛苦了。春秋呢它使劲、
0: 哦、
1: 尤其春天它光照度够
0: 哦，
1: 你鸡呢下蛋是要有条件的，
0: 鸡是
1: 要有
0: 一个月下多少蛋呀、
1: 啊？啊，
0: 一只成年母鸡，
1: 有时候母鸡它会连续下蛋的。
0: 哦，就是每天都下蛋。
1: 就是因为它要孵出一窝蛋，它不十几个嘛？
0: 啊，对。
1: 它要连续下。
0: 它一天下一个
1: ，一天下一个、
0: 哦。就攒到十多个的时候一起孵。
1: 对对对，一起孵，
0: 哦、
1: 所以呢，它会连续下的。
0: 嗯、哦。
1: 啊，所以调剂的好，我们说它有它自己的激素分泌和节律，
0: 嗯，
1: 啊，调剂的好，它会经常连续下的。
0: 连续下蛋，春天是它的产蛋高峰。
1: 对，春天是产蛋高峰、
0: 哦，
1: 因为它那个气候适宜，光照充足，
0: 就是母鸡心里舒服，
1: 啊、对对对
0: 心情愉快，
1: 对对对，
0: 就下蛋。
1: 另外一个吃、哦、鸡为什么也爱吃石头啊？
0: 嗯，
1: 啊，石头它进去磨一磨，
0: 它是吃到素子里
1: 素囊里头，
0: 素囊里头，然后
1: 磨食物、
0: 嗯，帮助它咀嚼，
1: 对对对对
0: 磨这食物。
1: 对，另外一个它要补钙的。要不然最后是生卵蛋，
0: 对，就是软壳的
1: 啊、
0: 哦，
1: 就是没有 不够了，
0: 对，缺钙了，
1: 钙缺钙了，所以、哦、所以鸡呢既爱下蛋，到立夏的时候，这个时候蛋还是比较充沛的
0: 哦，
1: 够，所以呢，人家就是一种这个吉祥，也是孩子呢、嗯、大人给孩子的一种期待啊、嗯，希望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0: 对他把那个蛋装在一个小的网兜里，是吧？
1: 对，网兜里头，嗯、我们村里我们小时候都会系那个兜，会、
0: 嗯、
1: 打那个做那个蛋兜。

0: 就是、啊、就是这个蛋都大小，就装一个蛋正好，
1: 装就装一个蛋、哦、正好，
0: 然后挂在身上，
1: 挂在身上，嗯、挂在身上呢，然后它也是真加强营养的一个方式，同时呢，它是保佑它整个夏天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因为鸡蛋它比较光滑，嗯、光滑就是滑溜，万事就顺畅。
0: 咱们也可以是春分的时候我们树蛋是吧，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这个太阳直射的是赤道啊，昼夜平分，那天就是树蛋的啊成功率是比较高的。那你看我们立夏又开始挂蛋了，
1: 鸡蛋，对，鸡蛋其实是人们古代人呢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一个体现，
0: 就我们家能吃到鸡蛋，
1: 对，老有鸡蛋吃就是生活水平高的一个体现了。嗯，因为你老吃肉，它因为肉不太方便，
0: 不太容易获得，
1: 对对，不太容易获得，得有杀猪才行。
0: 对，哪有那么多猪可杀呀？
1: 对呀，对呀，过去没有那个冷链系统，那就是说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有一个杀猪的，啊，然后去买猪肉。
0: 哦，就杀一次，大家赶紧就分了。
1: 鸡蛋呢，可相对来说要容易获得。
0: 我那天看到一个冷知识，他说，你说鸡什么时候打鸣啊？让你选，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正确答案其实是早晚。
1: 对，尤其早晨啊，早晨呢，你看鸡打鸣呢，是表示这个叫，就是叫醒哈。为什么太阳要这四晨呢？太阳要出来之前哈，那样鸡打鸣，然后我们说以前约人呢是说，咱们鸡叫第三遍，咱们一起出发。
0: 那鸡和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中间隔多长啊？
1: 隔一段时间的，差不多我看了怎么算也有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差不多。
0: 啊，就是他第一遍叫完了之后，
1: 第一遍叫，对，第一遍叫挺长的。
0: 哦，
1: 鸡三遍，鸡叫三遍，那挺长的，差不多得一两个小时了。
0: 哦，那就是说，比如说从第一遍鸡叫到
1: 第一遍鸡叫
0: 到两个小时之后，它第三遍叫咱们走。
1: 对对对对，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哦，那它为什么空这么长时间呀？
1: 啊，它鸡打鸣呢，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节律，节律安排。
0: 它为什么要打鸣呢？
1: 鸡打鸣呢，也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激素在左右它，对。另外一个打鸣，它其实也是呼唤的这一块我的领地
0: 啊，那是公鸡是吧？这是我的地盘。
1: 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越长又响，
0: 覆盖的广
1: 啊，这是有领地的概念可能啊，也是呼唤的那个母鸡过来啊，
0: 是吧？你们都是我的人。都说公鸡晚上其实也打鸣，但是傍晚的时候，相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嘈杂，你就其实忽视了公鸡这个时候的鸣叫。
1: 对，
0: 早晨因为安静嘛。
1: 对，有时候看那鸡自己可能就觉得啊，为了叫一批人啊，他自己也在那打，也不是特别特定的时间，但是早晨它是比较有规律的。
0: 哦，
1: 它是跟太阳出来是有关系的。
0: 因为古人没有表，没手机是吧？他主要看太阳、看日头，那或者就是家里的鸡
1: 哈，对对对，
0: 就像个自鸣钟一样。
1: 他是对对对，他感应时辰还是感应挺准的。
0: 那你看，能这么约说，唐老师鸡叫第三回的时候咱们出发，
1: 对，
0: 说明鸡是统一的。
1: 统一
0: 不是您家的鸡叫的早，我们家鸡叫的晚，那就没法约了，是吧？
1: 对对，他一个村里的鸡差不多是这样，
0: 而且可能您家的叫了，我们家这跟着也就叫了，是吧？
1: 它有先后，但是差异不大。那时候它有一批一批的打，
0: 对，
1: 它不会乱打，
0: 乱打。那到了夏天哈，我们在饮食上可能也要有一些调节，啊，那夏天关于吃，很多朋友知道一句就是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
1: 对，
0: 不用大夫开药方，
1: 对，姜呢夏天的姜是特别有益的，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种，它其实是到越往夏天呢，我们内脏系统是属于阴虚。内虚的话呢，它就需要姜去
0: 温暖
1: 、你看为什么夏天那个我们住夏就是肠胃不好，那就是肠胃处于这种属于比较弱的时候，
0: 下哈，
1: 对，就是弱的时候，
0: 消化能力啊运化能力都比较差，
1: 对，需要姜
0: 能力低，
1: 去刺激去那个生发。
0: 那在饮食上可能有些食物这个时节就适合立夏。

0: 吃三鲜的说法，是吧？
1: 对，有立夏三鲜，就比如说它不同地区呢，三鲜呢是不同的，有地区特色。台州是醉夏，就是这个时候呢喝的那个酩酊大醉。
0: 他这个时候要醉一次是吧？
1: 对，这是醉夏，他这是喝酒的。有立夏呢，这个地区呢，他有喝酒的一个习惯，所以呢，要喝一顿，
0: 喝一顿大酒是吗？
1: 喝一顿大酒，
0: 把车自己彻底温暖一下。
1: 对，是这种的，因为后面不就是小满了吗？这个时候相对来说呢，还是浓咸。
0: 就是立夏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真正抢收啊这个过程是吧？
1: 对，因为
0: 就活没那么多，
1: 该种的种上了，该种的。种上了啊，该那个什么就等着生长了，所以呢相对好过一点，所以呢它就有各种改捞着吃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呢，这时候物产相对丰富多了啊，因为春季的话那时候物产少啊，
0: 青黄不接的，
1: 这个时候慢慢多了，所以呢它就会有各种的吃鱼啊、食鱼啊，像江南的一个吃的食鱼啊，甚至呢还有一些早边的吃蚕豆啊，它有蚕豆出产了，
0: 蚕豆哈，
1: 对，蚕豆啊，蚕豆现在慢慢有了哈，就是可以吃蚕豆，
0: 可以就已经结下来了，
1: 结下来了就可以吃了。锅里头，你像樱桃啊、枇杷呀，这些都上市了，
0: 就是比较早的这些水果已经上市了，
1: 上市了啊。然后水里头，刚才说了有河豚、石鱼、黄鱼啊，这些鱼呢都回游过来了。这个时候，它要上河里头。去回游上来，
0: 要产卵了，
1: 要
0: 交配产卵了，
1: 对，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个物产呢就相对比较多，它就会有河山鲜、果水果的地三鲜、树三鲜、
0: 水三鲜了
1: 、对，
0: 下酒的佐餐非常丰富，而且呢相对来说农事没有这么忙，就是有闲，然后还有吃的
1: 鱼啊，能够有时间去打点鱼，
0: 对
1: 呀、然后吃做点好吃的
0: 啊，有喝酒的时间啊，有喝酒的心情，
1: 能够享受这种生活之美，就是农忙间隙
0: 啊、立夏时节哈，
1: 对，立夏时节
0: 就是
1: 开始入夏嘛，
0: 对，
1: 开始关注自己，
0: 对，
1: 我要一下我的体重，这不是关注本身嘛，自己嘛。原来就是关注农田，我赶紧把秧插上，我赶紧把地种上，我那到这个小满的时候，我赶紧把麦子割了，收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关注自己，
0: 对，我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1: 对，
0: 我也是自然之子，
1: 对，
0: 这时候我也要好好的放松一下，馈赠一下我自己，我要喝醉一回，是吧？而且我理解立夏这个节气就是万物生长的节气，
1: 万物生长
0: 是吧？夏就是变大，开始。
1: 长起来了
0: 是吧？
1: 对，那个就等着它了，有苗不愁长，你现在苗种上了，然后就等着它，
0: 对，
1: 顺着自然
0: 你在倾听生长的声音，
1: 对、你在一眼也在关注着，但是呢你有点时间呢空闲，你可以关注自己，
0: 对，
1: 照顾好自己的生活、
0: 关注自己播种的这些秧苗成长、也关注自己哈，
1: 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享受光阴的这种美好，
0: 对，享受生活的快乐，享受光阴的美好啊，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节气啊，希望啊，生活在城市里的您也可以感受这种自然的微妙的变化。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太阳为地球的万物带来了光和热，是生命。

0: 之源，您是否想象过，在地球上，我们也能创造一个太阳，甚至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能源问题？这听起来很科幻，但其实科学家们正在将它变为现实。位于安徽合肥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叫 BEST，在它的主机大厅呢，传来一个重磅消息，就是中国科学院燃烧等离子体国际科学计划正式启动。那这也标志着我国在人造太阳的征途上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了帮我们来理解这个事件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副主任袁兰峰研究员。袁老师，你好。
1: 哎，初日你好。
0: 那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EAST，但这次的装置呢叫 BEST，是我国下一代人造太阳。但是，其实提到人造太阳这个概念，可能对公众来说还是有些模糊。但您能用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人造太阳？
1: 啊，实际上呢，就是太阳的能量是来自核聚变啊，这个是在上个世纪才发现的。就是以前啊，这几千年甚至好几万年的时间里面，大家都搞不清楚这个太阳能量来自哪儿。这个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猜想，一开始以为是这个烧煤，但是很快就发现，如果烧煤的话，那根本不够烧的，它应该很快就烧尽了。然后直到上世纪，就是量子力学发现之后呢，人们才发现哦，实际上呢，太阳里面是在发生一种非常特别的过程，叫核聚变，就是说这个氢的原子核聚变成重的原子核，在这过程当中啊，质量降低了。根据爱因斯坦相对论啊，这个质量降低呢，它就会以这个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而言呢，太阳里面它那个氢的原子核就是氢原子核，而且就是那个最最轻的氢原子核，就只有一个质子啊。然后呢，四个质子它会聚变，变成一个氦，就是两个质子加两个中子，然后放出大量的能量。然后呢，这个它可以燃烧很久啊，太阳现在已经燃烧了50亿年，未来还将继续燃烧50亿年。然后呢，地球只接收了太阳的一点点能量，这个一点点是多少呢？只占太阳发出来的能量的22亿分之一，但是就养活了整个地球。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核聚变有如此强大之后呢，当然就有很多人就开始想，我们地球上能不能也实现核聚变？因为核聚变这样一看，它这个燃料啊，其实非常的易得，对吧？就是氢元素嘛，氢元素是宇宙当中最多的元素，然后在地球上也是不计其数。比方说海水里面就有氢嘛，如果我们能够在地球上实现核聚变，那么按照这样的测算的话，这个一升海水能够放出来热量就相当于300升汽油，所以这个简直是无穷无尽啊！这个足够用人类用几十亿年的。可控核聚变呢，就是为了面向这个目标。
0: 是的，其实提到核，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核电站，它是核裂变。那人造太阳，您给我们介绍了，说这是核聚变，这二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然后，甚至我看有一个说法啊，说核聚变是更理想、更清洁、更安全的能源形式。
1: 哎，没错，您说的这个很好，您是这个下个工具调研了。就是首先呢，你要问人类有没有在利用核能，回答是有啊。自从这个上个世纪这个40、50年代以来，就是其实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利用核能，但是那个主要指的是核裂变。核裂变呢，就是说一个重的原子核分裂成几个氢的原子核，然后呢，它同样也是它发生这个核反应之后，质量降低了，然后也就是它也有质量亏损，然后那个消失的质量呢，也是变成能量放出去了。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核聚变比核裂变还要强呢？这是因为它那个质量亏损比例不一样啊。比方说，我们现在那个核电站当中啊，用的最多的这个核裂变的燃料是铀235，然后呢，它的这个质量亏损大概是0.09%。而这个核聚变当中呢，就是最容易实现那种核聚变，叫刀穿聚变，就是说刀和穿呢是氢的两种同位素，刀是一个质子加一个中子，穿是一个质子加两个中子，然后刀穿聚变呢变成一个氦的原子核啊，就是两个质子加两个中子，然后再加上一个中子。就是这个核反应是最容易发生的，然后这个反应的这个质量亏损是多少呢？是0.7%啊！你看，比那个铀235裂变那个0.09%就高了一个量级了嘛。所以也就是说，你具有同样质量的这个核燃料啊，这个发生核聚变放出能量比这个核裂变放出能量还要高一个量级，所以核聚变是比核裂变更强的一种能源。还有，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核聚变还有个好处是它清洁，对吧？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核裂变之后啊，它会产生很多产物，那个产物还是有放射性的。所以呢，这个核废料的处理啊，那还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我们现在还是希望把它这个再做更多的处理，然后尽量把它无害化。然后有些实在处理不了，说不定还要把它找个地方再把它埋起来。所以呢，这个核裂变啊，一直是一个令大家非常头疼的问题啊。历史上不是也发生过至少3次这个核裂变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事故嘛？先是美国三里岛，然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然后日本的福岛。虽然说现在核裂变电站的这个安全性已经大为提高了，已经到第三代，甚至在试验第四代，但是呢，这毕竟是一个令大家担心的问题啊，因为它总是存在这种可能嘛，因为它必定要产生这个有放射性核废料。但是核聚变就有个非常神奇的好处，就是它没有核废料，因为你看它无论是那个氦原子核还是中子， 氦本身是没有放射性。

0: 全部损坏了。所以这个核聚变是一种在本质上它天然就很安全的这样一种能量利用的途径。
1: 我们说了核聚变的诸多好处，但其实我们说这个人造太阳可能约等于是无限的能源，那人造太阳它是真实太阳的数倍缩小的这个原理吗？有何异同呢？
0: 这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我们在地球上没法像太阳那么容易的产生核聚变。太阳为什么能够产生核聚变呢？因为它的这个质量非常大。太阳实际上归根结底啊，它就是一个气球啊，巨大量的这个氢气啊，这个聚在一块啊，实际上当然那里面只能说是有氢原子核，你甚至连这个氢原子都不好说，更不要说氢分子啊。但是呢，就是由于它这个质量巨大，所以把它能够压在一块，然后在那个太阳中心的地方，它那个温度足够高啊，压强足够高，它就可以发生核聚变。这个足够高到底是多高呢？这个太阳中心啊，它那个这个温度呢1500万度。然后它就可以发生核聚变。可是在地球上呢，我们就没法达到像太阳中心那么高的压强。然后呢，我们就只好把温度升得更高。然后这个升得更高是多高呢？就是我们至少要达到1亿5000万度，才能发生那个最容易的，是刀穿聚变。这跟太阳里面那个聚变还不一样哦，太阳是质子聚变。所以太阳那个质子聚变，我们在地球上这个目前这个还没有列入计划。我们现在还只能做那个最容易的。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在地球上发生核聚变，我们不能靠引力了，我们得靠更高的温度。
1: 而且很难。那其实大家提到就是今天的新闻主角叫 BEST， 那就必须提到就是中国的人造太阳，还有一个叫 EAST， 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句话听起来就比较复杂了，叫成功实现了1亿摄氏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体运行。那这就要提到 BEST 和 EAST 之间的关系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这两个词啊，你看起来这个都是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英文的词，是吧？意思就是东方 ，best 就是最好，对吧？但实际上他们俩都是首字母缩写词。然后这个首字母到底是什么呢？这个 best 叫做 burning plasma experimental superconducting tokamak， 燃烧等离子体实验超导托卡马克。而这个 east 呢，叫做 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 实验先进超导托卡马克。所以你看这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是在于燃烧 ，BEST 是可以燃烧的 ，EAST 的不能燃烧。然后呢，这两个共有的是什么呢？是超导托卡马克，就是这两个东西，它的基本的共同属性啊，都是说它们是全超导的托卡马克。然后观众朋友们也许听说过托卡马克这个词啊，这是一个听起来这个非常有范儿的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词。实际上，托卡马克呢是一个来自俄文的词，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一群苏联科学家发明的。到目前为止是最有效或者说最主流的一种约束等离子体的装置。就是说我们这个核聚变啊，它那个反应物呢，其实首先啊，你得把它变成等离子体啊，就我们常见的那种氢气啊或者那种中性的气体啊，在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当你把这个温度加到上亿度的时候，它就也肯定要变成等离子体了，就是说那个原子核跟电子要分开了啊，各自相对比较独立的运动啊，这种状态叫做等离子体。然后既然是等离子体，那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吧？你想它这个温度这么高，然后它上亿度，然后它假如撞在一个容器壁上，那肯定要把这个容器超化了嘛。我们现在最耐高温的材料，它那个熔点不过也就是几千度而已。然后你如果有个上亿度的东西打在那上面，那会怎么样，是吧？那肯定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承受，对吧？所以所有的核聚变装置，它那个最基本的问题啊，都是要去约束等离子体。所以就提到刚才我们那个新闻里面不是说到要约束嘛？这就是那个核聚变装置要攻克那个核心问题，是吧？人们找到目前为止啊最优的这个约束等离子方法就是用磁场，因为这个等离子体是带电的，然后用个磁场呢就可以让这个原子核和电子在里面绕圈，然后它就始终不撞到那个容器壁上，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最好吧。所以这个托卡马克啊，实际上指的是带磁场的线圈啊，这是它那个俄文的意思。然后还有一点，就为什么要超导？这是因为呢你要产生一个很强磁场，那目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电磁铁，就给它加电流，然后它又产生磁场。但是你要加个电流的时候，如果是常规的导线的话，这个导线有电阻，对吧？然后你加了电流之后，它就会发热。然后你加了电流非常强，那结果就是什么呢？你先把那个导线给烧化了。所以大家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常规那个导线那条路走到头了，那个是远远不够的。然后呢，在21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第一家啊造出了这个全超导托卡马克，就是这个 EAST 啊，它当初是引进的这个苏联的。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那本来是原来苏联人做好的一台仪器，但是他们维持不下去了。这个通过跟我们交换啊，我们用一些生活用品啊，一些水壶啊、军大衣啊这样东西给他们交换过来的，然后再合肥，然后以那个为蓝本，然后我们自己组装一台，然后 EAST 就是全世界第一台全超导的托卡马克。以前有部分超导的啊，但是它是第一个全超导的。然后这样的话，它你就不用担心把那个导线烧化的问题了，所以可以加到非常高的磁场。所以现在全世界啊那些先进的托卡马克，或者说这些先进的

0: 核聚变装置，它肯定用的是全超导。然后呢，这个 best 跟 east 那个最基本的区别就在 best 要燃烧，east 不燃烧。east 能做的事情啊，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今年出的这个重要成果。
1: 嗯，
0: 这成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把这个等离子体，首先第一，它成功的放电了；第二，它把这个等离子约束了很长时间。所谓约束的意思是说，让它在那个环境里面运动啊，让它保持这个状态，但是并没有聚变。这是很多人可能搞不明白，他们可能以为这个 east 已经做了好多年的核聚变实验了，但是其实并没有啊。east 里边那个核聚变。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而且那个根本就不是 EASY 的实验目标。EASY 只是来检测这些等离子物理，比方说刚才那个新闻说到叫做高约束膜，这个是这个等离子约束的一种状态。然后呢，BEST 呢，它是真正要做核聚变的，它是真的要把这个氘和氚注入进去，然后让它们发生核聚变。而且不但如此啊，它还要使得这个输出的能量比输入的能量要大，就是说要真的要有能量收益的。就用一个术语来说啊，叫 Q 大于一，Q 值呢就是指的这个输出能量除以输入能量那个比值。就此前啊，全世界也有几台核聚变装置啊，确实实现过这个一定程度的核聚变啊。最先是欧洲联合环啊，然后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装置。但是呢，这两个啊，它都 Q 还是小于一的，就是它能够输出能量，可是输进去的更多。所以就是这实验你不是越做越亏嘛？所以这样的实验当然不能给我们解决能源问题，它只是用来验证这个等离子体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嘛。所以呢，BEST 是全世界啊，目前按照这个进度来看，是全世界要最快实现这个能量净输出的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然后实际上还有一个跟它差不多同时在做的啊，就是我们现在也在这个非常关注另外一个装置，叫做国际热核聚变堆 ITER 啊，这个是位于法国，由全世界有七家共同在合作的，就包括欧盟是东道主，然后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和印度是总共七方。但是呢，这个伊特的进度啊，就不断的在推迟。现在伊特的它本来按照它的这个说法是希望在2022年组装好开始放电，实际上2022年还没有开始组装的，它甚至到现在都没组装好，所以它现在计划变成了2034年组装好，然后2039年才能满功率运行。所以如果按照大家各自时间表的话，BEST 是非常有可能会在伊特之前先放出能量。所以这个如果能实现的话，会是中国引领全世界这个核聚变研究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成果。
1: 的确，就是您刚才也说了 ，BEST 能燃烧，那燃烧等离子体阶段，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用我们普通人的视角，就意味着不用添柴加火，自己能一直烧吗？
0: 哎，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燃烧的意思呢，就是说它放出的能量啊，至少要跟它这个输进去能量一样多，这样才能维持它的燃烧嘛。这个叫做点火。就以前那个欧洲联合环和这个美国的托卡马克装置做到也是这个事情，但是呢，我们不只是它要自持，它还得输出能量，能够让我们能够就净能量收益才行啊。这个是 BEST 的最重要目标，所以 BEST 的它那个核心目标就是说，第一它要燃烧，第二它那个燃烧的时间要足够长，比方说你再怎么说也得上千秒吧，是吧？这样的话你一天点火几次啊？这个才谈上能量收益可以。假如说你烧一下啊，烧几秒就烧完了，那这个在能量上总的这个商业上你肯定是亏的。所以这个是 BEST 它一个真正核心的目标，可是呢 ，BEST 它这个离真正商业发电还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差距，就是它那个燃料是要外界输是氘和氚，这边麻烦在于什么呢？是在于那个氚，氘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一个质子加一个中子，因为呢氘是一种稳定的同位素啊，在大自然的这个氢元素当中啊，大概就有千分之一啊就是氘，所以你从水里边啊就可以分离出这个含氘的水，就叫做重水。虽然它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实际上比起这个核聚变那个收益来说，这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麻烦的是氚，氚是一个质子加两个中子，它是一种放射性的同位素。氚的这个衰变的半衰期啊，大概是12年多。也就是说啊，你这个氚即使做出来了，然后放那儿啥都不干，它过12年少一半。所以这个氚啊是很难储存的。然后全世界一年的这个氚的产量也很少，大概只有几十公斤。但是氚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回答是一般是来自于这个核裂变的发电站啊，它作为一个副产品。所以如果你真正要这个实现大规模的这个核聚变，那这个氚从哪儿来？这几十公斤肯定不够用的呀。所以这个就不是 BEST 能解决的问题了，那是再下一个装置。就是说，假如 BEST 运行一切都很好，达到我们预期了，这个那我们会在下一个装置啊，叫做 CFEDR， 那个 D 是 demo 啊，就是示范。所以它那个 CFEDR 是中国热核聚变示范堆。这个里面它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氚自持。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氚啊，既然它是一个放射性元素，我们就不能是说先制备好了，然后等着往里输。我们长远的这个产生氚的办法是什么呢？是要现场产生。就是说啊，我们把这个托卡马克的那个接收中子的那个墙壁上，我们用锂元素啊，这个锂就是那个三号元素。然后锂有一种同位素是锂六啊，这个锂六是很多的。锂六接收了中子之后，它会发生核反应，然后它会变成氚。所以我们就希望，核聚变放出中子，这中子打到锂六上产生氚，然后这个氚再输进去，然后又继续发生核聚变。所以这个过程叫做氚自持，就是氚的产生至少要给它消耗。

0: 的一样多。这个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装置在做这个川字齿的试验。所以如果 BES 能成功的话，下一步啊 CF-1D2 会做川字齿。假如川字齿也成功了啊，最后我们才开始争取来做这个能够商业使用的任何聚变对。
1: 征途漫漫，但是我们能看到，就是现在 BEST 的进展还是不错的，而且 BEST 和 EAST 都在合肥，那么可以说合肥俨然已经是聚变之城。您刚才也说了，就如果 BEST 的发展很顺利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在可控核聚变领域还是处于比较领先地位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可控核聚变研究领域所处的地位，您也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0: 就是中国在这个可控核聚变这个领域的这个历史啊，可以说是就是从一个很低的起点出发，然后经过非常快速发展，现在是第一次有望啊走到国际引领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逆袭的故事啊。就像这个核聚变最初是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哦还有英国啊，这三家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见识了原子弹的威力嘛，原子弹是核裂变，然后当时啊其实也都知道核聚变的存在了。所以大家都想到既然核裂变这么强，那我们为什么不再来发展核聚变，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产生的想法，20世纪50年就开始了。而且当时最初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非常乐观啊，当时开个国际会议，然后那时候宣布20年之内就有望实现这个商业可控核聚变，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是大大的太乐观了啊。所以这个研究就热一阵冷一阵，就最初的时候甚至美国、苏联和英国这三家各自都是保密的，大家都觉得自己啊靠自己单独练核就能搞出来，然后搞了10年发现哎呦远远不行啊，然后那个难度实在太大了，然后大家开个会之后就决定啊把所有的这些保密资料都公开了，它变成一个全世界合作的项目，就是认为这个可控核聚变一方面它非常重要，一方面这个单独任何国家都不足以啊，然后所以应该是把它变成一个全世界共同的项目。然后呢到了这个1985年，原来这个美国总统里根和这个苏联的当时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两人见面的时候呢，就商定要建这个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就是前面我们说那个 ITER。这个是作为当时也一方面是为了舒缓这个冷战的气氛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能源问题嘛，这是人类的终极问题啊，这个是值得全世界整个国际社会共同来投入的。然后经过商讨之后，最后呢决定是把它建在法国，然后欧盟是作为东道主，其他国家来参与。然后中国那时候这个核聚变其实还是很弱的啊，虽然我们从一开始从50、60年代我们就可以在跟踪，但是呢我们那时候技术力量当然还是非常弱，所以只能说是我们的成就就是建成了几个核聚变装置啊，能够远远的跟踪这个美国和苏联的进展。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经过谈判啊，我们是正式的加入了这个国际热核聚变堆，就是这个 ITER 计划，我们成了这个七方之一。这七方的这个资金分配是这样，就是说他那个欧盟啊作为东道主啊，他是提供45%，然后其他六家啊这个分这个剩下那个55%，就大概每家出个这个6%左右。但是呢他并不是出钱啊，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因为伊特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嘛，然后他是做一个设计，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组件需要制造，然后美方是通过这个提供这些建设的零部件啊来表现出自己的贡献。然后中国也提供了其中这个可以说是非常技术含量啊相当重要的那一部分。但中国是通过跟伊特的合作了解了这个核聚变的这些技术的原理啊，这个这些工程的难点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中国的表现是全世界所有的期望当中最好的。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说这个 ITER 的这个建设啊非常的不如人意，它不断在推后嘛，但是其中至少有一方啊它是一直都是在保质保量的按时交付的，这个就是中国。比如说中国承担的那个 DEB 的这个材料的建设啊，就是说那个用来接收中子啊直接打过来就承受那个最热的热量辐射啊，所以它是需要一个非常耐高温的这个材料。然后这个本来是难度很大啊，但是中国也建设成功了啊，这方面产量不小。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超导线啊，前面不是说到这个现在的核聚变装置肯定要用全超导嘛。所以那个超导线也是一个重中之重。然后中国在接这个项目之前呢，全国一年啊最多也就产那个几十公斤的超导线。接了之后，然后我们在这方面展开攻关啊，然后突破之后就突飞猛进。现在一年是产很多吨的这个超导线，而且这个超导它的用处其实也不只是核聚变了，其他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超导。所以现在中国成了这个超导材料应用的这个全世界引领国家了。所以通过跟伊特尔合作然后当然有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EAST的建设啊，以及还有这个中核集团的这个西南物理研究院啊，他们也是一直在做核聚变。比如说他们那个装置啊叫做中国环流，就是1号、2号、3号现在到3号等等这些各个单位的合作。就是中国现在在这个核聚变装置啊，在核聚变方面终于达到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显著度的水平。然后通过这个 BEST 的建设呢，是中国第一次有可能达到一个引领国际核聚变发展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当然这边这个远远不只是中国一家能搞定，所以我们是把它做成一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嘛，我们欢迎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共享盛举，然后这边肯定有大量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工程问题啊都需要研究的，所以这个是需要集合全世界的这个智力资源来做的。
1: 对，的确，就这次签署的合肥聚变宣言，就是鼓励各国的科研人员。

0: 到中国来开展这个聚变的合作研究。它跟那个 ITER 的初衷一样，都是巨大的国际合作工程。那么从科学家的角度，其实我们觉得就是人造太阳距离真正的发电，您刚才说了距离还比较遥远，那它最棘手的这些技术难题要一步一步去突破，那目前主要是在哪儿呢？
1: 这个难题其实很多了，就我们前面这都提到过好几个地方。
0: 对，材料啊，控制啊，都很难。
1: 对，都很难，还有加热方式啊等等。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定量的指标啊，叫做聚变三重机，就是有一个定量的计算，就是说这个聚变它什么时候能够点火啊，就是说它那个核反应能够维持下去的那个条件叫做牢逊条件。然后是说有三个量乘起来要大于某个最小值，这三个量是什么呢？分别是这个粒子的密度啊，就是说那边那个原子核的密度，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约束的时间，然后还有就是温度啊，这三个都要高，然后他们俩三个要乘起来要大于某个最小值啊。现在我们只是在接近这个嘛，所以我们前面见到那个经常报的那个 EAST 的它那个成果，我们说啊，这个实现高约束条件，这个约束多长时间，那个就是在这个长约束啊，这个方向取得的突破嘛。这其实
0: 那个是1066秒，这个就很长了吗？
1: 但是你要发电的话，你肯定希望更长，而且实际上它那个跟这个牢逊条件里面那个约束时间其实还不是一回事，它不是同一个定义的，因为你想那个 EAST 还没有实现聚变，所以它那个约束时间跟这个真正发生聚变中的约束时间不是同样的东西，你可以认为它们是同一大类的这么一类的进展。然后呢，你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啊，你需要在很多方面都要有突破，比方说材料方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 DEB 对吧，它有个正面接受这个中子打过来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温度了，所以它是有一些定量指标啊，是要能够接受多少辐照度，然后能够坚持多长时间啊，就是它那个寿命。然后还有一类问题呢，就是它不只是热的问题啊，它那个中子打过来，它会打的这个晶格变形啊，然后就是说这个材料啊，它可能就变脆了，或者就要报废了。哎，那什么样的材料能够承受这么强烈的中子的轰击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材料。
0: 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的副主任袁兰峰研究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前沿的介绍，感谢。
1: 再见。

0: 百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3个10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检查调度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时要求，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欢度五一假期。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五四。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

0: 安农历三月二十，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汾新闻。五月三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在市政府值班室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全市五一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全面检点节前各项部署落实情况，深入研判假期后半段面临的风险挑战，进一步动员全市上下绷紧安全之弦，压实各方责任，强化防范措施，确保假期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副市长乔飞鸿出席。王岩峰强调，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情绪，深刻汲取近期各类事故教训，聚焦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消防、燃气及复工复产等重点领域，坚持力量下沉、关口前移，精准研判风险，强化应急值守，确保假期平稳收官。要强化返程高峰交通疏导与安全管控，严管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加强应急备勤与信息预警，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高效处置。王岩峰要求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做好充分准备，精准采取措施，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平稳有序。要提升景区服务管理水平，督促重点景区落实流量管控方案，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加强设备安全检查。要加强文旅市场秩序管控，加大跨部门联合执法力度，畅通游客投诉举报渠道，做好餐饮、住宿、购物等行业监管，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切实维护临汾城市良好口碑和形象。王岩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统筹做好水电气、通讯、医疗等民生服务保障，确保物价稳定、供应充足。要加大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巡逻管控力度，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特别是市县两级督察组要继续下沉一线，督帮一体，履职尽责，指导督促做好假期后半程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和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的五一假期。会议还就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王岩峰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标准、持续用力、动真碰硬，做到抓问题、排查不留死角，抓调度推进凝聚合力，抓整治整改、严查严办，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取得实效。四月三十日，翼城县委宣传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市图书馆联合主办，是书法家协会、是音乐家协会协办的《我在临汾爱着你》临汾市文旅歌词翼城精品书法展开展，省文联副主席罗向东、经霄鹏出席活动。本次展览共展出书法作品八十余幅，以翼城县本土词作者李永海2011年至2025年间为我市各县市区创作的76首歌曲歌词为素材，采用草书、隶书、篆书等多种书体精心创作而成。同时展览还邀请我市书法名家创作了11幅书法作品联袂展出。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五四青年节之际，我市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青年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传承五四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唱响新时代青春之歌。侯马市公安局举办奋进新征程、建功十五五、庆五一迎五四主题演讲比赛。比赛中，来自全局各警种的11名参赛选手结合各自岗位经历、先进模范典型事迹等内容，沉着从容、声情并茂，或慷慨激昂，或情真意切，用真挚的语言、鲜活的事例和饱满的热情讲述警营故事。 整场比赛

0: 精彩纷呈，高潮迭起。青年民警们铿锵有力的文字，朴实精湛的语言，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共青团福山县委组织开展传承五四星火、勇担时代使命青年理论宣讲。本次宣讲活动组织全县127名新任村社区团组织书记集中参叙，聚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农村青年创业带头人助农分享，面向基层团干部开展思想宣讲与业务交流，进一步强化青年思想引领，激发基层青年干事创业活力。福山县东张乡新壁村团支部书记邢浩堂：
1: 这次宣讲让我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基层青年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学到了实用的创新创业经验。作为新任村团书记，我会传承五四精神，把所学转化为服务青年的行动，当好基层青年的带头人、领头雁。
0: 共青团福山县委员会书记施小静：
2: 希望全体团干部以此次宣讲为契机，传承五四星火，勇当时代使命，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青年、引领青年、凝聚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0: 共青团义城县委以五四青年节为契机，举办强国复兴有我、党团队一体化建设主题活动。活动现场，五老代表团为青年党员佩戴党徽，党员代表为团员佩戴团徽，团员代表为少先队员佩戴红领巾。庄重的仪式让在场的每一位青少年都感受到了身份的光荣与责任的厚重。最后，全体人员面向党旗、团旗、队旗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传递出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青年党员刘培奇：
3: 青春恰逢盛世，奋斗正当其时，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基层服务和志愿服务的真诚上不断锤炼自身本领，传承好五四精神，扛起青年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把个人的理想与信念融入到基层建设和发展当中，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完美答卷。
0: 共青团员张轩瑜：
4: 作为一名初中共青团员，望着党旗、团旗、队旗依次飘扬，我真切感受到从少先队到共青团，再向党组织靠拢的红色传承与使命担当。
0: 蒲县举办青春聚力登山行、五四奋进向未来主题登山活动，本次登山路线全程约4公里，沿途设置了3个趣味打卡点，包含青春合影、趣味游戏、护林防火宣传、知识问答等丰富环节，全程不淘汰不竞速，以休闲健身、快乐参与为主。青年朋友们在攀登中挑战自我，在协作中增进友谊，在顶峰上感悟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豪情，把五四精神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蒲县消防救援大队范彦德：
5: 作为新时代青年消防员，我们将把这份拼搏精神融入日常执行备战与应急救援工作，坚守岗位，守护平安，以青春之我、奋斗之姿，为蒲县安全稳定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消防力量。
0: 蒲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王荣：
6: 不仅锻炼了体魄，更让我感受到了青年一代昂扬向上、团结奋进的力量。我将把这份青春热情和拼搏精神融入日常工作，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用心做好服务保障，以实干担当践行五四精神。
0: 古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联合主办的花为媒、牡丹花开、为爱而来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在牡丹景区举行，50余名青年男女共赴一场花间之约。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浪漫，青年们通过花间寻宝、合作制作香包、绣球投接、创意打卡等趣味互动游戏增进了解，在轻松愉悦中拉近距离。此次活动以花为媒、以情牵线，切实服务青年需求，进一步丰富青年文化活动，赢得在场青年一致点赞。 五一假期，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各标段建设现场激起轰鸣，人潮涌动，建设者们放弃休息，以满弦状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用坚守和汗水书写着新时代治黄工程的奋进篇章。在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现场，建设部的工作人员陈伯涵正带领工友们进行上游临时桥的最后一道伸缩缝施工。就在几天前，这座被称为截流前坝址区两岸咽喉要道的临时桥刚刚顺利实现合龙。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陈伯涵：
7: 这里是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上游临时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381.2米，桥身结构为钢栈背垒桥，是黄河截流前两岸唯一交通枢纽。建成通车后，两岸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为2分钟，是左右岸物资运输的重要枢纽，将于五一完工后通车。
0: 大桥的合龙来之不易，开工初期持续丘陵天气导致土石方作业基础施工进度严重滞后，右岸临时进场道路曾间歇性中断2个月，设备材料物资运输陷入困境，左岸桥台施工区域交叉作业干扰多，工作面迟迟无法移交。面对多重考验，陈伯涵和同事们锚定目标，动态优化施工方案，抢抓晴好窗口期，科学调配人力物力机械资源，实行昼夜轮班作业，春节等假期始终保持满负荷冲刺状态，终于确保了大桥如期合龙。今年是工程全面建设的关键之年，截流前工期紧张，为确保年底导流洞进水塔封顶的关键节点，周德文和工友们五一期间依然坚守岗位。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部周德文：
8: 目前正在进行底板清理、混凝土浇筑和固结灌浆，五一期间我们组织500余名工人连续作业加班加点，为黄河截流提供有力保障。
0: 黄河古咸水利枢纽工程东临山西吉县，西倚陕西宜川县，是“十四五”规划102项重大工程之一，也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作为国家水网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调蓄节点，工程可研批复总投资约615亿元，建成后将承担防洪减淤、水资源调蓄、供水灌溉、清洁能源发电等重要功能，极大改善晋陕两省23个县市区、27个工业园区及约685万亩灌区的水源条件，有效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工程产出的大量清洁电力将有力优化黄河两岸能源结构，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这个五一，建设者们正用坚守和实干唱响新时代的黄河安澜曲。五一假期春光正好，大家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亲近自然，尽享春日美好时光。在古县牡丹4A级景区，13万株牡丹次第绽放，迎来最佳观赏期，游客置身其间，香气袭人沁皮，目之所及皆是繁花盛景。在洪洞县的600亩龙心牡丹园里，上百种牡丹和6万株芍药花开正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游园赏花。游客岳文斌：
9: 番笋盛行，桃叶青草，在花鲜春色里感受自然之美。
0: 在翼城县南塘乡的300亩花卉园区内，芍药牡丹连片竞放，满园春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踏青游园赏花观景拍照打卡，大家沉醉在春日花海美景之中，尽享惬意假日时光。游客王雨涵：
10: 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忙碌，赏花踏青，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心情格外舒畅。
0: 游客王亚茹：
11: 满眼都是漂亮的春色，心情一下就开阔舒服了。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每年冬天啊，都是都市年轻人们抉择保暖还是保活的黑暗时刻。
6: 哎呦，北方的年轻人早已默认冬天就是时尚荒漠，因此穿上一身黑长羽绒服，以此就挨过整个冬天。而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年轻人们还能有点释放时尚的余地，他们能用这大衣和风衣搭配出一些潮流穿搭，但是没过多久就会败给南方冬天那湿冷的魔法攻击。
5: 不论是美拉德穿搭还是圣诞战袍，年轻人们心里很清楚啊，这些都是时尚界的小花招，要是谁把这些穿搭给搬到生活里，那就做好被寒风教育的准备吧。
6: 而当今年冬天爷爷的劳保服翻红之后，年轻人是彻底坐不住了。网上说这叫8N风，结果哎，定睛一看，这不就是爷爷的旧劳保服里面搭配一件优衣库毛衣，再穿着下地干活的长靴吗？
5: 这8N风啊，好像是成为了最近的最新的时尚潮流了哈。无论是时尚博主还是女明星，这人人身上都自动长出了一件工装劳保服，大家呢都 cos 起了工人阶级了，不知道还以为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呢。
6: 虽说大家啊都心知肚明，这时尚就是一个轮回，但年轻人却发现，当爷爷劳保服再次回溯，其实自己根本高攀不起，他们呀是动辄几千上万的工装夹克。
5: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呢，劳保服穿搭啊，可能是在冬天最好实践的时尚潮品了。
6: 嗯，
5: 啊，找一件爸爸的皮夹克，美其名曰是 vintage 啊，比那些什么千元夹克更地道。再随便买一件保暖的内衣，套上个靴子，就可以沾上一点时尚的边儿了。而当别人揶揄你是不是要下地干活了，你则可以直接告诉他，懂吗？这叫接地气儿，才是最长期主义的时尚呢。
6: 哎呦，你小词儿真是一套一套的。你说谁能想到啊，劳保服有一天居然会从县城的街头巷尾一头钻进时尚的靶心。
5: 哎，早在往年的冬天啊，一群买不起羽绒服的年轻人把几十块钱的这劳保服就当成了保命穿搭，这个时候还是像军大衣一样朴素的时尚老铁，没想到这劳保服进城以后，迅速从翠花变成了什么 Vicky Rao 也成为了时尚 play 的一环了。
6: 巴恩风这种穿搭风潮其实原本就是为了适应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户外工作场景，比如说亚利桑那地区，哎，你可以完全把它想象成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这些地方啊，气候干燥而且多沙，花里胡哨的那些西装和衬衣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人人都是像荒野大镖客那样穿着劳保服，既能扛风又方便干活。
5: 而当这种时尚潮流传入到城里的时候呢，年轻人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巴恩风啊，到底是为了通勤还是为了时尚。这长款羽绒服太臃肿了，这大衣呢又不方便干活，穿上一件劳保服，哎，既保暖又不怕挤地铁的时候被谁蹭脏了。
6: 有人说穿劳保服上班的人有一种办公室老实人的即视感，如果你每天都花枝招展，领导可能会疑虑你工作是不是不饱和，而你穿着一件旧旧的夹克在办公室不会太过炸眼，摆明嘿，我今天就是来窝窝囊囊的干活的，
5: 哎，特老实啊。这巴恩风呢一开始流传于潮人聚集的上海，在上海啊，卷时尚那永远是卷不动的，总有人比你舍得花更多的钱，比你研究的更透，只能呢别出心裁，用劳保服当成自己的时尚保护色。
6: 哎呀，这个时尚保护色还当真是特殊啊。当这股潮流流传到了北京，哎呀，年轻人们这个时候才发现这才是最适合北漂宝宝体质的穿搭。不同于上海潮人把劳保服当作时尚单品，北漂们实实在在就是用它来保护。

0: 暖的。
1: 你甚至啊，可以去家里长辈的衣柜里零元购。之前还觉得爸爸的这个皮夹克又土又丑，穿不出门。那现在呢，趁着这样的好机会啊，赶紧假装自己是为了追赶潮流才这么穿的。
0: 哎呀，对于都市女性来说，爷爷的劳保服它还是大女主穿搭，因为劳保服它其实本身就自带一种中性气质，版型宽松，材质呢也硬挺，穿着去上班就有一种办公室顶梁柱的感觉，再穿这样去见客户，就会让客户不敢小觑，哎，会暗自思索，这到底是什么身份的人物啊？
1: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当你穿爷爷劳保服的时候，千万不要通身都流露出一股 vintage 的味儿。有条件的话，背个小包，或者是戴个牌子货的帽子，不然很容易被保安拦下，问你说，哎，是不是来修空调的呀？
0: 哦，不是来修空调的，是来修下水管道的，是吧？
1: 通下水管道的是吧？
0: 很多人听说八安风的时候，第一反应还是被潮出了风湿病，但是细细一盘就会明白，所谓的时尚不过就是一场文字游戏的轮回。
1: 哎，这八安风三件套里的方领夹克，那不就是爷爷年轻时候穿过的旧劳保外套吗？
0: 嗯，
1: 还有那什么菲尔岛毛衣和奶奶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粗针脚花毛衣，没啥区别。

0: 不承认的是，在拿捏气质这一块，年轻人总会输给自己的老爸老妈。和他们穿着同样的旧夹克走在路上，老爸老妈呢，因为自带沉稳和阅历，人家能够把旧夹克穿出审判长的威严，而你因为气场不足，还带点局促，看起来竟然像一个紧张兮兮的被告。
1: 大力就说了，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意外发现30年前和老爸的合影，在这个白塔公园是很多辽宁孩子们的回忆。小时候听奶奶说，老爸呢是四个哥们儿当中最丑的，可是怎么岁数越大反倒逆袭了呢？
0: 年轻人穿上长辈的这老保旧夹克之后，虽然成不了霸道总裁，却像极了年代文里的村支书。
1: 哎，当你穿上长辈的老保旧夹克，靠宽大的肩线和泛白的旧料子营造出了一种节俭朴实的气质，然后你再配上一副手插兜的轻松姿态，看起来就像是刚在村委会开完会转身准备去田里助农的大好青年，浑身透露着一股子根正苗红的复古正能量，人们不禁觉得呀，你不仅肩膀能挑事儿，而且心里也特靠谱。
0: 哎呀，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贵气感的时代，穿搭的本质早已经不是品牌加持，而是气场取胜。穿上旧夹克，发几张 OOTD， 只要背景够乡野，姿态够松弛，大家自然就会默认，你穿的就是那浑身散发着低调奢华的复古腔调，感觉好像得大几万的样子。其实呢，这件夹克很可能只是长辈的过时旧物，又或者是迪卡侬的狩猎装。
1: 时尚呢，从来不是砸钱的比拼，而是态度的表达。年轻人用小钱买下的老保夹克，穿上的不仅是衣服，更是老一辈的踏实感和生活的智慧。
0: 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Alex 说了，说 cos 工人阶级吗？我就是工人阶级，
1: 不需要 cos 哈。还有阿丫丫他说了，真相是只要长得好看，身材好，穿啥都好看，是潮流还是复古没有关系。
0: 那你说的倒是对的，有很多人特别会穿搭，真的是人家一搭就感觉所有的衣服都大变样。还有地上心他说，不管什么风啊，都得以脸好看为前提。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脸好看与否，大家的态度和眼光都已经不一样了。
1: 我倒是觉得，就是什么是好看呀？有一定的标准吗？为什么非要按主流大众的标准去做呢？很多可能并不是所谓的浓眉大眼，但是很多年轻人就是很个性张扬啊，就很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啊。
0: 你就是你，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1: 蹦蹦蹦蹦。
0: 来看到青仔，他说啊，我听明白了，工装袄子、肥大裤子、老旧鞋子，弄潮稳了。
1: 哎，这就是弄潮儿是吧？还有这个高铁去湖北，这位朋友他说了，笑死我了，那我是真着穿着劳保服的工人阶级啊。
0: 那谁不是呢？你说对不对？还有 WF 他说，在穿着下地干农活的长靴吗？哈哈哈哈，我要笑死了
1: 啊。看来也是被这种风表示不理解哈。魏蝶他说了，关键是年轻人穿它就是时尚，中老年人穿它那就是老古董。
0: 还有红珠他说了，哎呀，昨天我去吃席，穿的就是工装和灯芯绒裤子，席间还潇洒地脱下外套，露出了我自己的花毛衣。之前完全不知道什么8N9N，现在，哎呀，听到你们这节目，我现在真的脚趾抠地。咋了？你突然觉得昨天肯定会有很多年轻人说，看人家8N风，哎，弄潮儿。
1: 哎，没准这个红珠听完这期节目以后，再给自己配一双靴子，就彻底地道了啊。
0: 很有可能，
1: 那是一个地道。
0: 再来看到杨树，他说啊，说谷仓夹克一直都很贵
1: 啊，确实是啊，那个谷仓夹克真的很贵。还有葱花，他说了，这玩意儿你要是在北方大风天里，你敞开穿，我就不信了，你试试啊。
0: 还有勉长之华，他说面料看上去就实用，穿耐脏，脏了扔洗衣机，加上洗衣粉哐哐一洗，外加甩干，不用熨烫，就是方便。
1: 再有就是 AKK 他说了，我还挺喜欢这种劳保服的风格的，我觉得没关系啊，这个倒是没有什么褒贬之意，只要喜欢你就尝试，大胆尝试，对吧？
0: 以前有很多人其实上班的时候通勤都会喜欢穿工装，其实现如今的工装风就有一点点偏向于8N风了，有点那个共同的意思，可能就是你的时尚单品咯。
1: 其实不得不说啊，每到了这个寒冷季节降温的时候，大家如何穿的既有风度又有温度，那就成为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那你 看最近流行起来的这个八分风棉服夹克工装裤，这些高性能单品啊，就全部都能契合上，不仅时髦，而且其实还挺耐寒的。
0: 是的，

0: 其实之前有在一些颁奖典礼上就有看到有一些明星啊，就曾经是穿着这个复古夹克，完美复刻了巴恩风，然后内里搭白 T， 下面呢穿一个随性的牛仔裤，这松弛感和时髦度都是稳稳拿捏。还有你像之前大热的电影《好东西》中恋爱脑小叶的咖色皮质夹克造型，也是属于巴恩风的穿搭范畴，既有这谷仓的温暖色调，又有皮革本身的粗粝质感，同时还有露出来的这个印花裙的领边，整个增加了整体这个装扮的俏皮度。
1: 是的啊，你看这个谷仓啊，它是巴恩风的整体的一个灵魂，那整体风格呢是以西部复古和轻工装户外为主要基调的，而其中呢最具灵魂特质的核心单品，那必须要数这个谷仓夹克了。
0: 是，这件单品的历史其实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因为专门追求耐磨性功能性，所以被设计出来，大多用坚固的棉布、帆布、灯芯绒等等这些材质来制作，而最初呢也是多供给农民还有工人来使用，所以这个风格的灵魂单品本身就有打工牛马的 DNA 在。
1: 是的啊，那在80年代呢还特别推出了一款比较特殊的外套，相较于一般的夹克呢会更偏于宽短的版型，那100%防水的面料以及左右配置的大风箱的这种口袋，后式的灯芯绒领口，无一不在点睛当下流行的巴恩风的元素。
0: 嗯，是的，同一时期还有推出的亮眼的色彩以及牛仔衬衫叠穿方式的夹克，放在当下来看确实毫不过时，复古味儿和时髦度都很在线。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谷仓夹克再次走向了流行的前端，纽扣衬衫作为内搭，下穿休闲长裤的这样的装扮受到了当时时尚人士的追捧，就连经典的电影当中也都会出现他的身影。
1: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那部特别经典的黎明，他们拍摄的《甜蜜蜜》，对吧？
0: 没错，和张曼玉。
1: 对对对，他们两个骑着那个28的那个带前杠的自行车，然后穿梭在城市当中。然后当时黎明那件夹克就是现在很典型的巴恩风的那种夹克。
0: 嗯，是的。其实，在近段时间呢，在一些时尚大牌秀场上，这夹克又站在了潮流前线，最早掀起这阵儿巴恩风的 Prada 秀场，在经典版型的基础中呢，融入了更多的抽绳、口袋等等户外时髦元素，和薄纱裙进行叠搭，也破格了过分粗犷的质感，刚与柔平衡的可谓是刚刚好。
1: 再有就是近两年这大热的 Miu Miu 品牌，它的这个秀场上的谷仓夹克则更多了很多面料上的多元质感的选择，从麂皮到更厚实的夹棉，还有薄厚可选的松弛，让适配不同温度的巴恩风，时尚皆可信手拈来。
0: 哇，好羡慕的样子，大家有没有时刻的赶上这波潮流呢？有没有体验过巴恩风穿搭？又或者你也可以晒图，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了。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相互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6: 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兴起的八恩风啊。
7: 嗯，
6: 有一句话怎么说呢？谁能比八恩更百变呢？
7: 百搭又有超高的适配度，可甜可盐，随心切换，经典复刻，浪漫少女，高质美感，每一种风格都很出彩。
6: 你看这八恩风啊，不仅有历史潮流和大牌秀场的一些背书，就连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啊，她都是她的粉丝。这古桑夹克加上这个格纹裙以及印花的头巾的造型，英伦复古而且又优雅时尚。
7: 嗯，那像女王这种属于是轻工装外套再加上裙装的搭配组合，通过柔和的裙摆、灵动的流苏、飘逸的面料和利落凌厉的上装外套形成混搭反差，让优雅也带上了几分质朴气质。
6: 哎，把这个裙装换成牛仔裤、工装裤等这样的一些单品呢，那八恩风也可以切换到很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美式不羁的这种轻复古，酷感十足的悠闲状态，舒服随性，也能够让整体的穿搭都维持在一个利落干练的时尚语境当中。
7: 在经典复刻的基础上，加一副书袋子眼镜，内搭呢再露出一个衬衫或者是 polo 衫的领边，或者再增加一些条纹或格纹的元素，无论是要融入非正式学院气质，还是高质性知识分子姿态，都能够在这其中找到适宜的解法。
6: 是，当这气温越来越低的时候啊，羽绒夹克还有薄棉服，那么在这种穿搭当中也就一样能穿得很时髦，搭配运动裤或者只是一顶棒球帽，再穿上一双舒适的运动

0: 运动鞋，进可健康积极，退可松弛有度，这种穿搭一下子就 buff 叠满。
1: 嗯，尤其是对于可能有初雪的北方，选择驼色、咖色、棕色等等这些谷仓色系的羽绒服和翻毛外套一样，都能够赶上这一波流行趋势。潇洒自由、随性不羁的时尚姿态，还是要回归到舒适的穿着体验当中去。巴恩风的实用主义精髓，这也不能忘。
0: 有人说啊，这巴恩风正在拯救秋冬的枯竭，你看它有一种返璞归真的巴恩风，在这种浮躁的快节奏当中，长期主义毫不费力的需求之下，用时尚语境打造出了一个舒适区。
1: 嗯，本就适配多元风格的巴恩风，它所诠释的自由随性、利落洒脱，其实恰好戳中了现代人对于轻松自在生活方式的追求，在保持温暖的同时，也能自在展现个人风格和时髦的属性，耐穿、实穿，又完美契合着长期主义衣橱的整体趋势。
0: 巴恩风用时尚勾勒出了一个随性舒适的区域，拯救了秋冬季的这种时尚焦虑。它既不追求那种潮流炸眼，也不主张百分百的个性描写，它只是在一种很柔和的平缓的方式啊，唤醒着因为气温下降而在愈发紧绷的秋冬当中的那种放松自由的模样。
1: 对，即便是秋冬的大风已经把头发吹得非常凌乱，在巴恩风的氛围当中，依旧可以保持着自由的松弛，不紧绷，不刻意，不沉闷。这多元巴恩风的背后啊，是满满悠闲的生活气。
0: 哎，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出现概率特别高，就是那种小翻领的外套，你像一下子从这个欧美到中韩的明星啊，全部都在穿这种外套。其实就刚才我们一直在重复的那个谷仓夹克。
1: 是，那谷仓它的音译过来就是巴恩，就带起了像现如今秋冬很火的巴恩风。去社交平台你随便翻看几张巴恩风的穿搭，哎，会不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舒适和保暖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符合现在大家所追求的实穿舒适的穿搭需求。
0: 嗯，那前面呢我们已经特别说到了这个巴恩的音译哈，最早呢是在西部农场工作的农民还有工人们劳作的时候穿的工装。
1: 嗯，
0: 那根据使用功能和穿着的环境呢，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巴恩风会有一些特点啊。
1: 是的，首先就是耐磨耐造，刚刚也有提到过，那既然是劳作时穿的服装，当然是不能太娇贵了，这面料必须要结实，必须要耐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谷仓夹克，一般呢就是厚实的纯棉材质，看起来就有一种粗粝耐穿的质感。
0: 是，还有就是牛仔单品、水洗做旧皮衣，都是可以穿的很多年也不坏的经典的单品。
1: 夏装呢也基本都是牛仔裤、工装裤、硬挺的休闲裤，这相比起来，冬天常见的羊毛、羊绒面料，它肯定就不属于巴恩风了，因为太过于温柔和精致。
0: 哎，长时间的待在户外，保暖是硬性需求。看多了冬天也露腿的精致的博主，只想说这巴恩风啊，真的是暖暖的很安心啊。
1: 经常出现的灯芯绒、麂皮元素，不仅仅是装饰，也是为了增加一份寒冬当中的温暖感。
0: 很多博主和秀场的巴恩风穿搭是时尚风格的混搭，会用工装外套搭着裙子或者是高跟鞋。
1: 哎，但如果你想要味儿更正的话，宽松裤装、结实又方便的靴子才会有那份自由感。
0: 不过要穿搭出正宗的巴恩风格来说，那首先呢有一点啊，就是鲜艳的亮色会让人觉得很时髦、很与众不同，它其实是远离了田园感的，那么这种就不是最好的选择。
1: 哎，前面我们有提到过，说这个巴恩风呢，它是起源于早期的农场，那自然就会有一种复古质朴的味道。那体现在颜色上，是以低明度中性色为主，比如说卡其色、棕色、军绿色、牛仔蓝、藏蓝，这些能够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颜色。
0: 嗯，像什么彩色呀、亮片啊、小的这种亮色点缀啊，可以出现在小面积里，但是不能够大面积的喧宾夺主。
1: 那大家了解到这儿，如果你也觉得巴恩风舒服又好看，那其实可以从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单品开始入手去尝试，比如说我们多次提到的谷仓夹克。
0: 嗯，
1: 今天它算是主角了。
0: 是的，
1: 那几乎就是巴 恩风的代名词，它是宽松的直筒廓形的，本身就不怎么显身材，颜色太深的话容易把整个人淹没，所以建议如果你想选择可以选一些轻盈或者独特一点的色彩，比如说浅卡其色啦，橄榄绿色啦，会让你整个风格鲜明起来。
0: 哎，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穿搭出效果很好的巴恩风，那它的灵魂所在是哪里呢？可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讲一讲你的穿搭的一些经验。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晒图晒真相晒你的穿搭啊，直接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来发送美照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是的，要想穿搭好正宗的巴恩风啊，确实是有一些注意事项。那刚才呢，我们也特别说到了谷仓夹克的颜色，对吧？但是它的长短其实也是在整个穿搭当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谷仓外套的这种长度啊，普遍是在臀部或者是大腿中段，那小个子的女生在这个范围内是可以选那种偏短一点的，就是刚好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会显得整体既有活力又俏皮。
2: 那高个子姐妹呢就可以来穿中长款，更有走路带风的潇洒气质。
1: 再有呢就是麂皮元素了，那今年也是非常的火，它自带的那种温暖又复古的气息也是非常适合巴恩风的。
2: 麂皮外套它的款式很丰富，那如果要走巴恩风的话，不太建议西装款，因为太现代太都市感了，依然还是利落的夹克款会更有帅气工装风。麂皮夹克包括普通单层夹克和厚实的翻毛皮夹克。
1: 那翻毛皮的麂皮外套呢既显胖，然后呢风险有点高啊，很适合那种骨骼特别细的女孩子们来穿。那粗骨骼的女生呢想要尝试的话，尽量就选那种相对轻薄一点的款式会更好。
2: 是的，麂皮材质的话自带一种厚重感，黑色深棕色其实对于亚洲人来讲比较难驾驭，浅棕色卡其色会显得气色更好一些。
1: 那上面的谷仓夹克和麂皮外套如果都还不算特别厚实的话，那有没有冬天也能够穿的巴恩风的单品呢？
2: 当然有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杭缝外套，有的是棉服，有的是羽绒服，相比一般的棉服款式，有一种手工制作的复古即视感。
1: 这杭缝外套啊，这些年其实都一直挺受欢迎的，不少大牌也都出了相同的一些款式，但过短或过长的款式呢都偏向于时髦的设计感。那适合巴恩风的是那种就是刚盖住臀部的这样的一个长度，随性方便，而且呢是有那种松弛感的。
2: 另外你像杭缝图案的疏密也会影响着这件外套的风格，杭缝大的话这工艺看起来会更加现代精致，而密集的小图案呢给人的感觉会更加亲切质朴，就像是老奶奶的手工缝制。
1: 总体啊就是走一个朴素感啊。那其实巴恩风的外套到底应该怎么搭，还是有一些公式可以照着学的。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就刚才我们特别跟大家介绍了三款这个巴恩风的外套哈，虽然种类不同，但是细心的朋友肯定会发现了它们的版型都很像。所以搭配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通用的。
2: 来马上分享啊，分享几个巴恩风外套的穿搭公式，大家可以直接来照学，主打一个无脑抄作业。首先就是巴恩风外套加直筒牛仔裤加皮质鞋，就是在巴恩风穿搭当中，你去看任何图片，你去社交平台上去搜夏装最常见的单品就是牛仔裤了。因为巴恩风外套大多都是基础色深色，牛仔裤呢一般选择浅蓝中蓝，它能够起到一个提亮的效果。
1: 而且这外套啊比较宽松，裤子再宽的话就很容易显得臃肿了，紧身裤又太拘束，那比较适合的就是普通身材的小直筒裤型是最受欢迎的。
2: 是的，那像内搭呢可以是 T 恤，可以是衬衫毛衣，根据温度和不同的个人风格可以来做出一些小变化。
1: 那鞋子很关键，如果搭运动鞋的话就会很像普通的休闲风穿搭了，而利落的皮鞋或者是皮靴就更有风格。
2: 那么第二个公式，巴恩风外套加白色裤子加黑白内搭，这种方案就是白色夏装，虽然说整体搭配方式没怎么变，但一下子好像就多了一种干净的感觉，还有老前锋。
1: 那为了不破坏干净的氛围呢，内搭最好也是简约的黑白色系会更好看一些，很多博主呢还会加一条皮带增加它的优雅的味道。
2: 穿白裤子的时候这鞋子方面一定需要多用点心，因为在大面积白色衬托之下很容易显得很突 突兀。时髦会穿的博主们一般会选择和上半身去做呼应，比如外套或内搭，如果是深色，那你鞋子就选择黑色。
1: 哎，那如果上半身是浅棕色、卡其色、军绿色，那鞋子呢也可以选择同色系啊。那如果材质也能够呼应上，那就更完美了，比如说都是麂皮的。
2: 是，那第三个穿搭公式就是班风的外套加上中长裙，这个公式是时髦精的进阶选择，用班风外套来混搭长裙，可以搭不同种类的裙子，这风格上呢也会有很大差异，比如丝质长裙加上工装元素，就会有一种优雅又独立的感觉。
1: 那搭配牛仔裙、皮裙的话呢，就会放大那种酷的感觉啊，很有一种西部的随性不羁的味道。
2: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前面说的这两种风格可能都有点难驾驭，那你还可以选一条柔软松弛的长裙，最好有几何印花，融入相对不挑人的田园浪漫风。
1: 嗯，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Kira 他说，长相圆钝的人不适合，比如说我，否则穿上去以后真的就是有一种乡土气息浓厚的劳动人民的气质了。
2: 嗯，我觉得这个巴恩风也不适合我，我穿上以后应该也是要去下地干活了。
1: 你如果化一个比较酷的妆，你还 OK 能驾驭得了？
2: 不行不行，我就是属于圆圆的脸。
1: 那再来看看小狗爪，他说，我咋觉得这种风格需要靠颜值和身材来支撑啊。
2: 我也觉得 me too。
1: 嗯，
2: 还有小雨，他说我穿上就真的成了西部工人。
1: 爱丽丝她说，我觉得适合肩膀宽的或者人比较高的大骨架扁身的妹子，最好呢有一点冷酷感的风格，太暖的我觉得不太适合。
2: 嗯，我也这么认为。不过呢，网上有很多就是长发飘飘的美女的风格穿搭，也可以来学习一下。而且巴恩风外套它本身可能就偏向利落，本身这个肩部就比较挺阔，就算是没有肩啊，有衣服帮你撑着也还是不错的。
1: 还有那个好想昵称啊，这位朋友他说，这不就是男友外套吗？个子差距不是很悬殊的，直接拿过来穿都不用买外套了。
2: 嗯，还有北鱼他说，优雅风望而却步，感觉会埋没在一堆单品里。
1: 嗯，小魔头他说，每一年都会出一些新的风格，我看看就好了，真的不适合普通人随时随地的去搭配啊。
2: 还有粉红咖啡他说，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可惜很少能够买到合适的款，女生呢可以去网购男生最小码数的，穿起来感觉也不错。
1: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Szoe， 他说了，超级喜欢这一期节目，不仅是因为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舒适得体的穿搭，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也看到今年特别流行的麂皮材质是我特别喜欢的。
2: 还有卷卷他说，一直都很喜欢这个风格，就想买一件这样的夹克外套，就很舒服，没有牛仔的硬邦邦，没有皮衣冷感那么强，工位工作肩膀地方也很舒服，不像大衣那么麻烦，简约利落又耐看。
1: 哎，爱丽丝她说，可以把男朋友的卡哈特外套拿来搭配，感觉非常有巴恩风啊。
2: 嗯，还有Momo 他说了，原来我有几年爱穿的是巴恩风，经常被长辈说是老奶奶穿的风格。
1: 嗯，另外一个某某也说了，他说这个派克服加上紧腿牛仔裤加靴子怎么样啊？最近一直穿这个。
2: 哎，感觉还是不错的，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日常通勤穿搭。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这个巴恩风穿搭或者是元素的体现呢？也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话题互动当中，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会吧。
2: 拜拜
1: 拜拜。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那位啊女人，谁呀、啊？张婕妤啊。好，不乐意了，到了自己老头子李渊这儿，咕咕咕咕说这个李世民的坏话。另外还有一个美女，谁呀、啊？尹德妃呀、啊，也是裴寂给介绍的，这也不是个好玩意儿，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父亲这名字好听，叫尹阿鼠。仗着女儿啊在皇帝面前得宠，在长安城里可了不得，耀武扬威啊，他的家奴也是仗势欺人呢、啊、狗仗人势嘛，竟然呢、啊、擅自规定骑马人经过这个尹府的门前都必须下马表示恭敬，说那阵李世民呢已经班师回来了，李渊封他为天策上将，准他呢开这天策府，自行设置官员属吏。李世民在这个天策府当中啊设了一个文学馆，召集了18名著名的这个文人，号称18学士，其中以这个房玄龄、杜如晦那是最有名。单说有一天，杜如晦呢骑马从这个尹家门前路过，没曾下马，没成想尹府啊豪奴把杜如晦从这个马上给拽下来，不问青红皂白，兵帮五六一顿子乱棍的，竟然将杜如晦、啊、手指头给打断了一根啊！杜如晦腹痛回到了亲王府，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李世民，说这边尹阿鼠啊知道之后啊，得知家奴打了这是天策府文学馆的首席学士杜如晦，他也吓了一跳啊！您别忘杜如晦惹得起啊，身背后亲王李世民惹不起，他怕李世民去告诉皇帝，于是急忙进宫啊，找到了女儿，让这个尹德妃啊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尹德妃啊就哭哭啼啼的诉说呀、啊，亲王府的官署怎么着仗势欺人了，无故殴打尹府的奴隶了，耳软心活的这个李渊呢、啊，嘿，又信以为真了，派人把李世民招来，劈头盖脸一顿的斥责呀、哎，你的鼠僚这么的蛮横啊！竟然连我的妃嫔也要欺凌啊啊！李世民啊刚想申辩，这个李渊啊不许他讲话，别说别说，听我说，合着嘛对待官亲你尚且如此，要是对待黎民百姓那更甭说了，这伙人聚集在你的那个府里头没做好事，我看呢不如把他们放到外地去做官， 不允许他们在这京中为非作歹。于是啊，就下令调这个杜如晦为这个陕州的长史。陕州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三门峡市。当初李渊晋阳起兵，不但是李世民的主意，而且几年来东征北剿，天下也是靠李世民打下来。其实李渊呢，最喜欢的也是他这第二个儿子，因此在任呢太渊留守的时候，就把这个家眷留在了河东，只把这个李世民带在身旁。唐军打下长安，李渊呢当了这个皇帝，那时啊就打算立李世民为太子。李世民一听啊，推辞说长幼有序，他前面有大哥建成啊，自应该由这个建成当太子主持这个东宫。李渊一见李世民推辞，那也就算了。后来终于册立李建成为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几年过去了，李建成啊起初啊也曾经出兵征伐，立了一些个战功，但是啊李建成这个人好声色狗马，常常的跟四弟齐王李元吉出城啊游猎，飞鹰走狗，寻花问柳，骚扰百姓。李渊对太子很是不满意，于是就跟大臣呢裴寂、封德仪他们商量，准备废去李建成，立李世民为太子。这封德仪啊，就是跟杨素一起替这个隋文帝建仁寿宫的那个官。投了唐之后啊，他善于投这个李渊的所好，取得了皇帝的欢心。这阵竟然做了中书令了，他一辈子是见风使舵，靠看皇帝眼色行事，皇上怎么说他怎么答应。至于那个裴寂啊，跟李世民啊却有一点隔阂，原因是武德二年，刘文静啊家宅不宁，找了一个呀巫人。什么叫巫人呢？说个白话就是看风水，那阵叫巫人。这个主叫燕胜，后来啊被人告发了，说是啊诅咒皇上。刘文静是民的好朋友，因此向这个李渊求情，而裴寂却挑唆这个李渊，终于把刘文静给杀了。因此李世民呢很瞧不起这个裴寂，裴寂就因为这个曾经悄悄的传出了口说，有意让这个李建成知道废长立幼的这个事情。李建成啊一听这个惶恐不安，就去找他的四弟李元吉商量。他们在外面外结私打，里面贿赂妃嫔，让他们在这个皇帝面前多说李建成的好话，对李世民啊则是造谣重伤啊。李渊晚年呢、啊、贴了许多的这个嫔妃，说不得儿子跟着女儿啊也就多起来了。男孩生下来就得封王，几年的功夫小王爷就多了17个，封为公主的女儿数目也差不多。说这些个子女的妃嫔们见李渊的岁数大了，说不定哪天啊就龙御宾天了，自己的命运就得由这个新皇帝来主宰。因此也愿意讨好这个太子，以保障他们将来的地位。单说有一天呢，李渊在宫中设家宴，一时啊熙熙攘攘，莺莺燕燕，百十来个嫔妃啊围绕着老皇帝，这个敬酒那个布菜，十分的热闹。李世民在一旁啊试验，见了这

杀风景也很不高兴，这个酒宴就是不欢而散了。李渊回到后宫之后，一些个跟太子勾结的妃嫔们到这这叽叽喳喳，这个说了：“害内太平，陛下正义享乐，那个亲王殿下却故意的扫陛下的恶行，咱不知那是何居心嘞。”那个就讲了：“我告你说呀，那亲王宴上流泪呀、啊，其实啊是厌恶咱们呢。陛下万岁之后啊，臣妾母子怕没个好啊。”有的嚎啕大哭，一起就说了：“只要皇太子仁孝，陛下将臣妾母子托付给他，哎呀，才能保全呐！我的天儿哎！”说这些个小王爷呀、小公主啊，一看自己母亲流泪，也跟着一起呼嚎啊，一时弄得老皇帝也伤心叹气，终于决定不再废立太子，而且对李世民渐渐的疏远，却跟这个建成元吉亲密起来。这阵啊，天下基本啊是平定，从这个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唐军又平定南方的萧衔。但是这个窦建德这个起义军的领袖在这个河北很得人心，因此在他建立了夏政权之后，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这个勤劳本色，吃的是粗糙的这个米饭。他的妻子曹氏也不穿这个华丽的这个衣服，更没有什么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呀。迁都洛州之后，又致力于劝课农桑，重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政治精明，社会安定。因此河北的百姓听说窦建德被这个唐廷杀害了，十分的悲愤不满。以这个刘黑达为首的一些个窦建德的故将又聚集反唐，首先是袭击了张南县。这个张南县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武城的东北，各地是纷纷响应，先后又击败了淮安王李神通跟这个李世基，年仅20岁的唐朝的名将罗士信也在一次战斗当中啊战死了。后来还是李世民啊率兵出征，于这个武德五年的七月打败了刘黑达，取得了暂时的这个胜利。但是李世民班师不久，刘黑达又回到山东，再一次组织了起义。说这阵啊，魏征啊正任这个左春坊洗马，这是东宫啊司经局的官员，他跟这个太子钟允，就是左春坊主官王圭啊，对这个太子李建成啊就说了：“秦王功高天下，中外归心，殿下只是因为年长，这才位居东宫，没有大功就不能镇抚海内。现在刘黑达又起，不过他的兵马不足万人，资粮也是十分的匮乏。如果说率大军去打击他，正如摧骨拉朽一般，殿下应该乘着这个机会请兵出征，以便取得功名，同时也好接纳山东河北的豪杰，将来为殿下所用。”这个李建成听了魏征跟王圭的话，于是就向他爹李渊请求领兵出征。李渊呢可就答应了。李建成啊又采纳了魏征的剿抚并用的策略，在这个武德六年的正月将这个刘黑达打败杀死了。李建成啊借着出征的机会，收募了各地骁勇将士2000人，派他们作为啊东宫的卫士，分别屯在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称啊长林兵。李建成啊还推荐了东宫宿卫官杨文谦出任这个庆州，就是现在陕西省庆阳，为这个庆州的都督，让他私自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充实力，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按说李建成身为皇太子，一旦李渊去世，皇帝的宝座自然而然的稳稳当当的会落到自己的身上，只是啊这个时间早晚而已。但是他又很担心的，因为他的二弟亲王李世民不但才能出众，功高盖世，而且天策府里养着许多粗累拔萃的文臣武将，假如李世民要跟他争天下，那是很难抵挡的。思来想去，只有把李世民杀了才能永绝后患的，他怕自己势单力孤，于是拉拢四弟齐王李元吉，
让他跟自己联合起来共同的对付。

0: 老二李世民，他给这个李元吉啊许了愿了，将来啊他当皇帝之后不立皇太子，而封这个元吉为皇太帝，让他做皇位的继承人。李元吉啊竟然信以为真了，于是死心塌地跟着他要害李世民。武德七年，也就是公元624年的夏景，高祖李渊去这个宜郡，也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啊宜郡，新建的人质宫啊避暑，让这个李世民跟李元吉啊一起去，派这个李建成呢留守在长安。宜郡在这个长安以北180里地，风景秀丽，气候凉爽，是一个避暑的好所在。人质宫啊就建在这个山林的深处，地点十分的僻静。李建成啊觉得这是举事的好场合好时机啊，他想通知啊杨文干从这个庆州带兵突然的袭击这个人质宫，把李世民杀了，然后逼着他爹李渊呢让李渊呢禅位。李建成呢写了一封亲笔信，派这个郎将尔朱欢和这个校尉乔公山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带着一部分兵甲去往庆州招这个杨文干起兵。说这两个人走到幽州的时候，俩人是越想越害怕，心里话说这个事情如果说办成了，当然能够进官加爵，倘若一旦办不成，这玩意儿可是灭九族的后果。两个人啊在这个路上于是就商量了，最后决定还是去这个人质宫向皇上自首。两个人呢折返这个宜郡，把李建成给这杨文干的信交给了高祖李渊。李渊看了李建成手写的这个信，气得怒火中烧啊，立刻下诏宣这个李建成到人质宫来。那时到了长安呢进行传召，李建成就知道大事不好啊，考虑再三呢觉得这阵公然起兵没有取胜的把握，只好硬着头皮到这个人质宫去啊请罪。这个庆州在人质宫的西北，两地相距180里地，快马加鞭一天就可以赶到。然而尔朱焕跟这个乔公山已经来自首，但是不知李建成是否还有别的阴谋，杨文干会不会来个突然袭击。当天晚上李渊就把李元吉留在了人质宫，自己带着禁卫还有李世民到这个南山露营，防止发生变故。与此同时派出了司农卿，司农卿啊就是掌管仓储的司农寺的主官，这个主啊叫宇文颖，赶往庆州宣召杨文干到这个人质宫来。但是李元吉呢却偷偷的嘱咐宇文颖，让他向这个杨文干讲出实话，告诉他千万可别来人质宫。李渊在这个南山临时搭起的御营里头翻来覆去的不能入睡，于是穿好了衣裳走到了帐外，一看自己的儿子李世民正统领着禁军在这个帐外巡逻。李渊一看很是感动，于是找了一块大石头坐下来，把李世民叫到了身旁，叹了口气呀、啊：“哎，早日啊我想立你为太子，你却不肯，如果那阵你做了太子，哪会有这么样的麻烦。”李世民一听笑了笑：“儿臣没有做太子，皇兄还这般的不容，倘若儿臣真的做了太子，我皇兄岂肯甘心，怕是更早的要发作了。”李渊一听不由得点了点头，他仰望星斗慢悠悠地说：“隋文帝的几个儿子为了争位拼得你死我活，没想到到我大唐竟然也出现这种事情，哎，实在是令人寒心的。”李世民一听：“父皇，儿臣并没有与皇兄争位的想法，只求皇兄不排挤儿臣就行了。”李渊一听一拍大腿，决断地说道：“不，我的主意一定，看来杨文干那边怎么样，如果说他拒不来见，你就带兵去讨伐，回来后我就废了建成，立你为太子。”他说完了之后想了又想，又说道：“我不像隋文帝那样杀自己的儿子，我要把建成贬到四川去，让他当蜀王。四川偏僻，兵力也弱，谅他也做不了大事。如果说他安分守己，你就保全他，如果说他敢反抗，你就娶他也不难。”第二天呢，李建成只带着十几个人赶到了人质宫啊，拜见了高祖。李渊啊把这封信扔给他， 李建成啊，只是一个劲儿的磕头啊。李渊呢，怒气不息呀、啊，嘱咐殿中间陈福把李建成给看押去了。说那边宇文颖到了庆州，见到了杨文干，遵照这个李元吉的嘱咐，把实情啊对杨文干说了。杨文干一听啊，既然这样，那就一不做二不休，起兵反了吧。于是点起他自招的兵马，南下宁州，就是现在的陕西宁县。守城的官员猝不及防啊，竟然啊被杨文干给攻克了。杨文干纵兵啊掠夺了府库，还想向这个长安进军呢、啊。但这是秦王李世民亲自率兵杀来了，叛兵啊闻风溃散，有几员将领索性把杨文干给宰了，拿他的首级去向这个李世民邀功。宇文颖也被活捉了，一次未遂的宫廷政变就这么着结束了。这个李世民率兵去宁州之后，引张二飞跟李元吉换着班的在李渊面前的嘚吧嘚嘚吧嘚说这个李建成的好话，还有一些个随驾的妃嫔的个个的都替太子求情。他们说什么呢？太子啊并不是反对皇上，只是对秦王府那样庞大的势力担心，所以说这才想啊抑制秦王，也是为了宗庙社稷着想，外边又有这个裴寂跟丰德仪啊替李建成啊游说。李渊呢、啊、那个耳软心活的老毛病坏了，又犯了。这一点呢他简直跟这隋文帝杨坚呢一模一样。他终于啊改变了主意，仍然派李建成回守京师。李世民讨伐杨文干，把这个宇文颖捉了回来，一问这里面不仅有这个李建成的毛病，还牵扯着齐王李元吉呀、啊。可是主谋李建成已经没事了，李元吉也就不能追究了。就此啊不了了之了，只是把宇文颖啊给斩了。至于李渊答应李世民立他为太子的事情，哎，到这阵不提了。此后李氏三兄弟表面上仍然跟从前一样有来有往，好像啊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但说有一次高祖李渊啊到城南打猎，太子、秦王、齐王三个兄弟随行了，李渊让他们兄弟比赛这个骑射。李建成有一匹烈马，生得十分的雄壮，跑起来异常的迅速，但是这马有个毛病，那就是前腿太软，跑着跑着突然一蹶倒地。李建成啊让侍卫把这个马呀、啊、牵来，对李世民啊就说了，这匹啊骏马能跳跃数丈宽的山涧，行走如飞。二弟，你不是善骑吗？你呀、啊、骑骑看。李世民不知怎么回事，接过马缰绳，骑到了马上，恰好这阵围猎的士兵啊，赶出了一匹啊。梅花鹿，李世民前脚后跟呢，一磕这个马腹，纵马可就追出去。这个马果然的神尊，跑起来有如腾云驾雾一般。但是正当他快要追上猎物的时候，突然前蹄啊可就失了蹄子，把这李世民从马背上给掀翻了。幸好李世民啊久经战阵，这几年差不多一年当中有半年的时间他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就在这马翻倒的一刹那，他松开了马缰绳，纵身一跃，直挺挺的站立在数步之外。他冷笑了一声，他心里明白，这是他大哥李建成啊故意要用啊这匹烈马来伤害的。他把这个马呀从这个地上拉起来，紧接着又骑上去，如此跌翻了三次。李世民呢连根汗毛都没伤，他骑马转了回来，把这个马交还了李建成的这个侍卫。这阵他回过头来跟一旁站着宇文士吉就说了，哼，想着这匹马来杀我，可惜啊此生有命白费心机啊。李建成的侍卫把这句话告诉了李建成，李建成就去找这个尹德飞跟这个张婕妤，让他们在皇上面前说什么呀？秦王自己说，我有天命，还是要做天下的主啊，怎能够马马虎虎就死了呢？这个李渊一听啊又活了，立即把这个李世民啊招来，瞪着眼睛啊问他，天子自有天命，不是说你有能耐就能得到的，你想当天子我还没死呢，你是不是太急了点？李世民呢知道这话又是后宫那些个妃嫔们说的坏话，于是赌气摘下了王冠跪在地上，儿臣不想辩白，只是请父皇将儿臣发下法司暗宴， 查一查儿臣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讲了那番话，如果查实了，儿臣死罪。李渊一听，拍着这个案子，你还敢狡辩吗？一句话没说完呢，中书令封德一匆匆地走了进来。原来啊，刚刚啊来了这个紧急的编报，突厥吉利可汗还有这个突利可汗两部啊联合入侵这个滨州。李渊啊一听啊吓了一大跳，到这阵他怒火也消了，想想这三个儿子谁能当元帅去打退这个突厥呢，恐怕还得靠眼巴前这二儿子李世民。李渊呢这阵亲自走下位了，扶起李世民，把王冠给他戴好了，亲切地说道，咱们的家事啊是小事，国事为重，朕要派你和元吉呢去讨伐突厥，我儿好自为之，勿负朕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我会热烈。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现在李元吉跟李世民到这个滨州去讨伐这个突厥，在这个五龙板呢跟突厥对阵，李世民要率领百骑出阵跟这个可汗对话，让这李元吉啊同去。李元吉怎么样？连连退缩。哎呀，狄鲁声势这么大，怎能轻易的出去？万一失利，这后悔就晚了。李世民一听哈哈大笑，那你就在这看着吧。李世民啊，在跟这个突厥可汗的对话当中啊，利用两个可汗的矛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这阵又赶上连雨的天气，突厥兵的那些个弓箭的金胶啊，多是被这个雨水啊给泡解了。突利可汗于是就派他的叔叔思摩到这个唐营，到唐营干嘛？进行议和，愿意跟李世民结为兄弟。吉利可汗自己啊，势单的也只好收兵回去了。这一次，李世民没费一箭，不损一兵，就退却了这个敌兵，充分显示了他大智大勇的军事才能。也许李世民当初啊推让不做太子，这是真心实意，但是事情发展。

展到了今天，已不是做不做太子的问题，而是关联到他身家性命，他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对策。他想什么？洛阳是他征服的，这个洛阳府建州郡的官员也大多是啊他任命的，其中不少人跟天策府里的李世基、秦叔宝等人有交情。再者一说，洛阳的形势险要，如果一旦发生变故，到那儿足可以自保。那时啊，镇守洛阳的工部尚书温大雅是这个李世民的人，李世民呢就又增派了天策府车骑将军张亮还有王宝等1000多名心腹的将士到了这个洛阳，协助温大雅用这个金帛财物收买了山东啊各地的豪杰，以备将来应变。不料这件事情被这个李元吉啊部下探知了，李元吉啊向李渊报告说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押到了这个京师审问。张亮一口咬定没有这么回事，而李元吉呢又提供不出来确切的证据，大理寺还是把张亮放回洛阳了。这个日子是一天天的过去了，到了这个武德9年的6月，单说有一天夜间，李建成约李世民到这个东宫饮宴，酒过三巡之后，李世民的肚子突然的剧烈的疼痛起来。在座的淮安王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这个西宫，西宫啊又称啊弘毅宫，在这个宫城外面的西部，这是李世民的住处。李世民啊竟然吐起血来了，李神通啊赶忙找来了御医给他服了药，这个血才渐渐的止住了。李渊听到这个消息，亲自到西宫看事，当场啊就给李建成下了一道手招，说什么呢？秦王素不能饮酒，今后不许尔等再饮宴。但是他心里也明白，李世民吐血绝对不是患了什么疾病啊，其中的缘由这个老皇帝很清楚，他对李世民就说了，首先提出大谋，又南征北战，削平海内外，都是儿臣你的功劳啊。当初呢，我要立你为四君，你呢坚决的推辞，这才立了建成为太子。现在他在东宫已经9年了，年龄又这么大，我实在不忍心废他。看你弟兄貌不相容，同处在京师里，朝夕见面，免不了要发生啊纷争。你本来啊就是陕东到大邢台，我把你派回邢台去，住到了洛阳，陕州以东的州郡都归你管理，给你建天子旌旗，你就到洛阳去吧。李世民一听啊，心里自然的高兴，但是还得做出啊依依难舍的样子，淌着眼泪说，父皇您是一高儿臣，理应时时的侍奉，不愿远离西夏。这个李渊呢信以为真，赶紧劝解，哎，如今天下一家，东西又都相距不远，我若是想你了，随时就可以到东都去，你不要为此愁苦。这个消息传到了李建成跟李元吉耳朵里，不觉大吃一惊啊！如果让李世民回到他多年经营的洛阳，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呢。将来要是有什么变动，他携着半国的兵力，部下又是这么多的戎将，谁还能够制服他呀？只有把他留在长安才有机会处置。于是他们指使一些个人给皇帝上书，说什么呢？秦王的左右听说要去洛阳，一个个欢呼雀跃，高兴的了不得，看样子这一去就不再回来了。李建成啊，与此同时又唆使这个裴寂等老臣呢，对这个李渊啊陈说厉害，说这样做会引起国家的分裂。李渊啊想了想也有道理，又一次变了卦了。您说这玩意儿耳朵根子软呐，多耽误事儿！李建成、李元吉一看阴谋得逞，乘机让这个尹德飞、张婕妤啊，在这皇帝面前加紧的进谗。与此同时，又想削弱李世民的力量，收买秦王天策府的将领。他们首先就看中左二护军，谁呀？尉迟敬德，也就是尉迟恭。因为尉迟恭的这个勇猛，在全军那是有名的。还是在东征洛阳的时候，李元吉跟这个尉迟敬德都在军中啊。李元吉听说尉迟恭啊必硕夺硕，心里不服，打算跟尉迟恭啊比武。尉迟恭啊折去了这个硕刃，光拿这一根啊硕杆啊跟他对打。李元吉认为这是尉迟恭看不起他，一上来就挥舞着硕向这个尉迟恭啊

咽喉刺下，尉迟恭啊一闪身避开李元吉第二槊，直刺敬德的心口。到了这阵，尉迟敬德啊槊杆一磕，又把这个来槊挡到了一旁。元吉第三槊又刺进过来，直奔这个尉迟恭的下阴。李元吉这三下刺的是上中下三处要害，这哪里是比武啊，简直就是拼命。尉迟恭冷冷一笑，一伸圆臂把李元吉的槊杆给他抓住，用力的一拧。李元吉只觉得握槊的虎口剧痛啊，那槊早就被尉迟恭给夺了过去，日叫尉迟恭给扔了。李元吉臊得满脸涨红了，但是他也不得不佩服尉迟恭的武艺，所以他这阵就提出收买尉迟恭的主意。李建成啊听了李元吉的话，派了一名心腹的将领带着一车的金银珠宝送给这尉迟恭，等于送给门神爷呀，并且附了一封啊亲笔信，企图收买他。尉迟恭拒不收礼，给这个李建成回了信了。敬德是棚户人家出身，隋末离乱之时沦落匪地，实在是罪不容诛，幸蒙秦王赐以再生之恩，现在仍然名列天策府。敬德不是负义之人，对秦王自应杀身以报，而臣对殿下并无寸功，因此不敢虐当重赏，如果和殿下私自交往，便是对秦王二心不忠，图利忘忠之人对殿下又有何用呢？你瞧瞧人家这些个话。尉迟恭啊把这个信交给来使，打发他走了之后，就去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一听笑了笑，将军心如山岳，即便积金到斗，将军也不会动心啊。不过他既然送来，你应该收下，就是何必避嫌推辞，而且和他亲近，得以知道他们的阴谋，不是更好吗？这尉迟恭一听啊，扯着自己的裘髯呢，那大胡子，好家伙，掐根去头犹如钢针一般的，愤愤地说道：敬德是个粗人，做不了两面三刀的事情。李世民哈哈大笑，那么将军就要留神了，他们不会放过你的。等到尉迟恭啊回到了府中，夜间他安卧在堂上，把这个重门呢打开了，等着这个刺客。果然李元吉啊真派了一名刺客来，看到这种情景就知道尉迟敬德早有准备，他也是忌讳敬德的容貌，在外面转悠了半天，几进几退，终于不敢进来，悄悄地溜走了。李元吉又不死心，又在这个皇上面前进谗言，把这个尉迟恭啊押入了诏狱。什么叫诏狱啊？就是处理皇帝啊亲自交办案件的审判机关，准备杀害他。李元吉啊他这么一做，李世民就不干了，去见皇帝，据理力争啊。李渊只好把尉迟敬德呀给释放了。李建成又以这个金帛收买了右二护军段志玄，但是呢也是同样遭到了段志玄的拒绝。他们知道天策府的这些个谋士当中，房玄龄跟这个杜如晦啊很有计谋，于是就向皇帝进谗言，说他们二人行为不端，把他们驱逐出天策府。还有这个左翼马军总管程之杰，就是那位程咬金呢，勇猛过人，李建成就向皇帝推荐他出任这康州，就是现在啊广东庆德，出任这康州刺史，把他派往遥远的南疆。这个程咬金不肯赴任，就去找李世民，说大王的羽翼被他们剪除尽了，目的不过就是屠害大王，直接决死不走，希望大王早做这个决议。李世民一看对方咄咄逼人，再不设法那就将不保了，于是召集天策府的文官武将商量这个对策，说这是有警报传来，说这个突厥的骑兵又入侵边塞，李建成啊推荐李元吉统兵出征。这个李元吉啊借皇帝的名义调这个天策府的将领尉迟恭、程之杰、段志玄、秦叔宝这些个人呢应征。咱书要简言，到了夜晚，东宫的官员率领着庚辰谁呀、啊、王志偷偷的向这个李世民啊来报告，说太子准备在这个昆明池为这个
齐王饯行请这个秦王啊参加，但是他预先埋伏好了壮士，要把秦王啊给杀死。谎称是得了暴病而疾，对这尉迟恭等秦府的将领也将全部的坑杀。李世民一听，报告了皇帝，揭发了李建成等人的阴谋，并且密告太子跟这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一听是半信半疑，愕然半晌，这才说：“明天我亲自查问，你早一些个入朝。与此同时，通知太子、齐王还有大臣裴寂、萧雨、陈叔达一起参加。”当天夜间，李世民跟七兄长孙无忌率领着将士埋伏在宫城的北门玄武门下。第二天黎明，李建成跟这个李元吉啊，俩人骑着马进了宫里，走到了临湖殿，就发觉情况有异。李建成就打算驰回东宫，却见李世民从这个墙后面走出来了，叫他。李元吉啊，张弓射这个李世民，但是他惊愕之中啊，两臂脱力，三次拉弓都没拉满，渐渐射空了。那边李世民的雕弓啊，却张开。李建成在这边一见，以为李世民呢要射这元吉，刚刚张嘴喊了一声：“四弟小！”他刚说到这儿，却见李世民啊手腕子一偏，嗖一声响，一只狼牙箭劈空而来，整中啊李建成的梗嗓咽喉。李建成哼都没哼啊，栽倒在马下。这阵呐喊声起啊，尉迟恭率领着70名啊精骑飞驰而来啊，李元吉啊驱马就跑，尉迟恭紧紧的追上，弓弦响处，李元吉啊后背中了箭，直穿前心呢。尉迟恭下了马，割了李建成跟李元吉的首级。东宫的禁卫听到了警报，赶来啊救援。长林兵跟这个天策兵啊，在这玄武门前展开了一场激战。长林兵多在这个薛万俊、薛万彻兄弟的率领之下猛攻玄武门，还鼓噪着要进袭这个秦府。就在这紧要关头，尉迟恭提着李建成还有李元吉的首级赶来了。长林兵一看，我的个娘啊，主人都死了，跑吧，一哄而散。李渊得到此凶信儿，也是无能为力。萧雨跟陈叔达劝他立即立这个李世民为太子，李渊叹了口气，自我解嘲的说：“好吧，这本来就是朕的夙愿。”秦王府的将领怕留有后患，把李建成的五个儿子还有李元吉的五个儿子统统的杀害了。这是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的事情，史书上称为玄武门之变。咱们在这个大隋唐里面有这一节。以前呢，东宫洗马魏征给这个太子建成啊出谋划策，劝太子早除这个秦王，说这阵秦王左右把魏征啊给逮了来。魏征啊神色如常，毫不畏惧。李世民就问他：“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弟兄？”魏征啊坦然地回答：“先太子如果早听魏征的话，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哎呀呵，李世民一听啊，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于是还就把他放了，任命他为啊詹事主簿，东宫詹事府的官员呢，并且啊要把发配到外地的王圭、韦挺、杜衍这些个人招回来，对以前东宫还有齐王府的官员都不加以啊追究。天策府撤销了，天策府的官员都成了东宫的属吏。事实上，朝廷大权已经落在了李世民的手中。李渊觉得这个皇帝当得没趣啊，于这个当年的八月下诏传位给皇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坚决的不同意，李渊不允许，于是就在甲子那一天，这又是一个甲子啊，因为甲跟子这是天干地支的第一个字，所以说啊，就算作这个吉日。在东宫的显德殿，李渊跟李世民举行了帝位的交接仪式，李世民继位皇帝位，尊这个李渊为太上皇。这唐朝的第二代皇帝李世民啊，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太宗。那一年多大？28岁。这李世民当了皇帝，改元为贞观呢，定明年为这个贞观元年，册立王妃长孙氏为皇后，立皇子李承乾为太子。那一年太子8岁，由于生在了西宫承乾殿，便以承乾作为他的名字，
追封已故的太子李建。

成为西王，次世隐，因此又成为隐太子，封齐王李元吉为次王，并且以礼改葬。改葬那一天，太宗亲自哭出了秋衣门外，东宫跟齐王府的旧日的僚属都参加了葬礼，送到了墓地。唐太宗啊，接受了隋王的教训，励精图治，与民修身养息，使社会逐渐的安定下来，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的时期。李世民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史书，他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他在读这个尚书之后啊，曾经赋诗抒发感想，诗中写道：寒心睹肉林，飞魄看尘冕，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先，灭身滋累恶，成名犹极善，继承白无墨，兢兢随岁转。他是用古代昏主的败亡兢兢业业的来提醒自己的。自从隋文帝杨坚以来，朝廷啊崇奉啊佛教跟这个道教，各地修了许多的寺观，以至于天下僧尼数营十万。李渊做了皇帝之后，也十分的宠信这个佛教。在这个国子监，也就是中央最高的学府里头，不仅有这个儒家讲学，还允许和尚老道去讲经啊。武德七年，太史傅一曾经上表隶属佛教造成的流弊，请求除去释教，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太宗继位以后，他基本上是赞成啊傅毅的这个意见，因此对佛教采取了一些个限制的这个措施。就在这时，在长安有一个叫玄奘的和尚，他自己对这个佛经啊也有一些个疑问，觉得难以解释。这个佛教起源于迦毗罗卫国，就是现在的尼泊尔境内，创始人呢为这释迦摩尼。佛教后来盛行于这个印度，于这个西汉的时候传到了咱们国家。这个玄奘啊，他就想弄通这个佛理，最好的办法那就得到佛教的发源地去。但是朝廷对这僧人已经有所限制，要西行得越过的关塞要经，又不允许人们随意的通行。玄奘曾经向有关的衙门申请这个过所。什么叫过所？就是通行证啊。但是没得到批准，但是求知的欲望鼓舞着他，他可并没有灰心的，一方面学习中亚跟印度各国的语言文字，一方面等待这个机会。这个玄奘啊，他是洛州啊勾氏县人，就是现在河南呢偃师人，俗姓啊本家姓陈，名一。玄奘呢是他出家之后的法名。玄奘生于隋开皇20年，到这个贞观元年已经27岁了。这个青年的僧人终于等到了机会。贞观元年的秋天，长安附近的农田受了灾了，朝廷通知百姓可以外出随风就食，也就是说哪哈啊这粮食打下来你可以搬到那儿去。玄奘趁此机会混在这个灾民群中，出离了长安，开始了他孤身的万里长征。这个明代作家吴承恩以这个玄奘西行取经的故事为题材，写了一部神话的小说《西游记》。在这部书里头，唐僧啊，那就是唐朝的僧人，就是玄奘。所以说西方各国呢称之为唐僧。在他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的保护之下，战胜了妖魔险阻，取得了真经。但是这只是神话小说，实际上玄奘取经的路线许多的时间只有他一个人，而且他也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和尚，并没有齐天大圣来保护他。那一年的8月，玄奘从这个长安出发，来到了亮州，就是现在的甘肃武威。从这儿再往西走，就需要有这个衙门发的过所了。亮州都督李大亮对这个关口盘查得很严，玄奘和尚他出不了亮州，于是就接受当地佛教信徒的邀请，在这个亮州的佛寺里讲经。亮州啊，是当时内地跟这个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有一些个内地通商的西域商人把玄奘的声名啊可就传开了，
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唐僧啊要出

0: 我呀，出国干嘛呀？不是做贸易啊，感情啊是取经啊求法。这个李大亮听到这个消息，派人把这个和尚找来，逼着他返回长安，否则的话，就打算押送他回去。幸亏当地佛寺的慧威法师支持他，偷偷的派了两个徒弟领着他，乘着夜间摸出了城关，来到了瓜州。从瓜州再往前走，就是险要的玉门关了。那呀，山势险峻，雄关高峙，还有一条啊湍急的输入河。从那时起啊，过了大约100年当中，中唐啊有一位叫王之涣的诗人，曾经写了一首题为《出塞》，又名啊叫《亮州词》的诗，道出了那儿的形势。这诗啊是怎么写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什么意思？头一句，黄河远上白云间，这个黄河就像丝带一般的，哎，缠绕在白云之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一片孤城啊，独独的立于万仞高山之上。羌笛何须怨杨柳，羌笛啊，传颂着杨柳词的这个哀怨呢，春风不度玉门关呢，就是连春风啊都不肯吹过这玉门关，感情这是个鬼地方。玉门关以外还有一连串的5座烽火台呀，都是西行必经之地。而这阵瓜州啊，已经得到李大亮追捕逃僧玄奘的牒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不管已经拥有了多少，憧憬的生活却永远在别处，这或许正是人类的弱点，羡慕别人所拥有的，却不知道自己手中握着别人想要的。从今天开始，做自己想做的，羡慕自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过得好的人，大部分是该吃吃，该喝喝，该打扮就打扮，该读书就读书，追求一定基础的物质，再花钱让自己精神愉悦一下的，接地气，不清新，也不脱俗的普通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抱怨是一种毒药，它摧残你的意志，降低你的身价，摧残你的身心，削减你的热情。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被送进冶炼厂的都是矿石，出来的却分出了金铜铁和矿渣。凡事多找方法，少找借口。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在奔跑向前。

有几种人我真的佩服得不要不要的，一种呢是可以控制自己体型的人，一种是能按时睡觉的人，一种是说起床就能起床的人，而一种是说忘就能够忘的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以上这几种当中的一种，欢迎通过节目之外的方式告诉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I can't fight you, I can't fight you, I can't fight you。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还记得唐僧是怎么介绍自己的呢？他每次都会说，贫僧唐三藏，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取经。这几句话包含了每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管路上有多少艰难和诱惑，都动摇不了决心。于是他成功实现了目标。

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结，也许永远解不开，苦涩的滋味只有自己懂，也许永远无法释怀，因为善良，因为责任，因为某种理由，也许永远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只能静静期待，默默守望。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叫人生。你之所以觉得时间一年比一年过得快，是因为时间对你一年比一年重要。别因为害怕孤单而相拥，也别因为无从选择而将就，总要有一段路需要你独自走过。愿你是阳光，明媚而不忧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生活用最残酷也最真实的方式告诉你，坏人很多是因为你自己很弱。一个人唯有强大，才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才能做出最有力最有尊严的决定。否则无论你逃到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发现那里的坏人很多。节目最后我们来听《浪花一朵朵》，这是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合唱的版本。这里也有一个坏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一起分享。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的这个时段我们相约，不见不散。啦啦啦啦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多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再次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克服投降危险和战胜困难而斗争。三年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发展，在敌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豫、晋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和华南等解放区，拥有9000多万人口，包括两面负担的游击区。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抗击了在华日军的半数。共产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在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的事迹后来也被拍成电影，那就是经典的国产影片《铁道游击队》。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抗日题材影片《铁道游击队》的故事。

0: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熟悉的歌声唤醒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事。抗战时期，一直由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带领的铁道游击队活跃于山东临城微山湖一带的铁路线上，他们破坏日本鬼子的运输交通，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屡建奇功。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铁道游击队》第一次将刘之霞同名原著搬上银幕，同时刘之霞本人还担任了这部影片的编剧。影片由赵明导演，曹慧渠、秦怡等人主演。影片中导演的处理朴素而又生动，细节设计的机智幽默与剧情的紧张展开有机结合，摄影和美工的创造也是各具特色，较好展示了环境和人物的风貌。1957年，这部影片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的国产影片评选之中列入当年年度最受欢迎的十部影片之一。好的，接下来我们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时期，山东临城枣庄一带的铁路线上活跃着一支铁道游击队，他们专门在交通线上打击敌人，牵制敌人兵力。这一天，游击队长刘洪从山里来到临城，准备组织游击队。他带着游击队员袭击了几次火车，武装自己，并供应军区一批武器。而日本鬼子也开始注意到丢失武器的事件。鬼子头目小林还找来了他的学生冈村小队长，加强铁路警戒。与此同时，游击队先在陈庄开设一个探场做掩护。这时，上级党委派来的政委李正把刘洪、王强等游击队员都召集起来，传达了上级的任务。
1: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1: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洪、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4: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儿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1: 哎，不，我喝够了，
4: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1: 好，
5: 好。哎，
4: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4: 怎么打？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1: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4: 要害？
1: 对，在两条线上打。

0: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1: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2: 哎，干嘛要拉枪？
3: 我就不顾了。
2: 我家来了，你想好小妮子怎么办？
4: 你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2: 这不丢脸吗？
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0: 咱们是什么？
5: 咱们是部队。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6: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7: 大伙儿，听政委的。
0: 鬼子查户口来了，咱们。
8: 正在开会的时候，岗村带着鬼子来了。游击队员们赶紧藏起了枪，伪装成做煤炭生意算账的样子，瞒过了鬼子。随后队长立刻转移，鬼子扑空了。第二天，游击队来到联络点方林嫂的家中去了解情况。方林嫂见到了刘洪大队长。
9: 这就是大队长啊，
6: 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9: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6: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9: 哎，坐坐。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10: 来，
9: 哎呦，来，你，
10: 好。
6: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11: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11: 就怕不好搞。
12: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6: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12: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11: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的调查一下。
9: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方林嫂上了火车，侦查清楚了情况。
6: 哎。
8: 于是游击队先是派一部分人伪装成乘客上了车，他们分别前去麻痹日本鬼子。大队副王强来到一个鬼子面前，假装和他聊天，还请他抽烟喝酒。随后刘洪扒上火车，控制了火车的驾驶。当三声枪响后，游击队员一起行动，消灭了车上的鬼子。李正政委召集全体乘客对他们讲话。
13: 是八路军，我们打票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4: 现在掩护大家赶快分散。
8: 游击队遣散了乘客，随后也撤离了，让赶来的日本鬼子又扑了空。游击队一路走了几十里路，却又和国民党反动派相遇了。一番激战，刘洪受了伤，他们来到方林嫂的家中躲避。国民党部队走后，李正、王强和游击队队员们来到方林嫂家看望刘洪。就这样，刘洪就在方林嫂家里住了下来。渐渐的，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这一天，游击队正在方林嫂家开会，忽然岗村化妆成乞丐带着人进了村。游击队赶紧召集大队人马前来战斗。战斗中，刘洪一路追赶岗村，当他发现方林嫂就在前面的大树后时，连忙高声大喊：
5: 接住！
8: 方林嫂死命抱住岗村，可还是被岗村挣脱，狼狈逃走。
5: 快扔手榴弹！
8: 可是手榴弹并没有爆炸，刘洪懊悔地捡了回来。
5: 你没拉弦，当然不会响了。

0: 在后来的战斗中，游击队和日本鬼子硬拼硬打，实力受到了损失。在战场上，政委李正要刘洪下命令撤退。
1: 老洪，咱们不能这样硬拼，快撤！再不撤，咱们就被包围了。咱们应该马上撤到微山岛去。
2: 我的好政委，武汉牺牲了。
0: 由于刘洪的固执，李正在阻拦他冲锋时身负重伤。
2: 班长，政委负伤了。
1: 快撤，这是党的命令。
2: 撤。
0: 部队撤出战斗后，李正要到老乡家去养伤，刘洪感到非常自责。
2: 是我的错啊。
3: 政委，你给我处分吧。
1: 准备好了，
3: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等我商量好了，马上就回来。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4: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游击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壮大了势力，又开始了行动，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次他们又开始了行动。方林嫂前来向刘洪、王强报告侦查的结果。
4: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3: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3: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4: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4: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2: 好，你去吧。
4: 好。
0: 游击队和日本鬼子在微山湖上展开了战斗，在战斗的间隙，游击队员小坡弹起了他的土琵琶，唱起了深情的歌。天色渐渐的晚了，游击队前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给刘洪被敌人包围的消息。
2: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剿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5: 队长，把这些拖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6: 对，跟鬼子拼了。
7: 对，
6: 跟鬼子拼了。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2: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2: 是，村里集合，
1: 执行命令。
8: 是是。
2: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子军装利用一下。
3: 好啊。
0: 于是游击队穿上鬼子军装，假扮成日本鬼子，突出了重围。不久，日本投降，李正政委也回到游击队中，并且带来新的任务，要插到临城去阻止蒋匪军北窜。而日军的小林残部还没有投降，刘洪带领游击队打垮敌人，冈村小队长被刘洪击毙。最后，小林和几个日本鬼子正在逃跑，突然火车停了。
1: 怎么回事？
9: 报告，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

0: 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铁道游击队描绘了抗战期间一直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的传奇经历，情节曲折，险象环生，引人入胜，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影片渲染紧张气氛的同时，还注意穿插了抒情的环节，反映了战士们朴素美好的内心世界。今天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来重温的是抗日经典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的原作者是著名作家刘知霞。1954年，他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以后，立刻风行全国，因为写的故事很多都是真实的。铁道游击队在历史上叫做鲁南铁道大队，而大队中的两任大队长分别叫刘金山和洪振海。刘知霞就把他们的故事合在一个人身上，甚至把名字也合成了一个人，这就是电影主人公的名字刘洪。影片中刘洪的扮演者是著名演员曹慧渠，当时他是广州军区话剧团的话剧演员，正在北京搞汇报演出，被选中来参演这部影片。他在影片中攀着火车向天空开枪的镜头，成为那个时代孩子们心中的偶像定格。当时很多男孩都向往着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去战斗。而在影片最后，刘洪去营救方林嫂时，有一组刘洪骑着马从飞驰的火车前跑过的镜头，那组镜头十分危险，当时没有特技，也没有替身演员，远了太假，近了又太危险，就是真的骑着马在火车前面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曹慧渠的采访，让他来讲述当时的情景。
2: 就怕那个马呀，到那个就是那铁轨啊，中间那条路啊，那个铁轨有个窟窿嘛，那马蹄子要进到这儿就完了，
3: 对对对，
2: 是吧？所以呢，危险的在这儿。到他是骑兵的马，到那天拍了，说是不能试，失败，这一歪，拉汽笛，就是一拉汽笛好看呐、啊，拍出来不是，拉汽笛那冒烟嘛哈，一拉汽笛，这马就跑。他一听这声就跑，哎，这完全就勒不住了，就往前跑。完了，这个机车就过去了，正好那天拍的。导演在这边拍的，一看过去是过去了，导演以为他们出事儿，吓得够呛。赵明啊，我都跑，我过去以后啊，顺着铁路那边一直跑，勒不住了。因为什么呢？我还在喊，我说汽车，机车，你停下呀！你停下，那马才能停下呀！要不然他老是跟他赛跑吗？啊、就这样，最后还是勒不住了，好停下了，停下我就回来了。回来一看，导演的脸色都变了，都白了。完了我还问了我导演怎么样，要不要再来一条？他说什么？再也不。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曹慧渠谈拍《铁道游击队》时的采访。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铁道游击队》的经典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吃在临汾，
2: 来来，大家动筷子啊，试试。
0: 喝在临汾，
3: 来，咱们共同举杯，干杯，
2: 干杯。
0: 玩在临汾，
4: 太好玩了，
2: 太刺激了。
0: 乐在临汾。购在临汾，
5: 尊敬的顾客朋友，
2: 哎，你看那张，那张
5: 一米黄绿茶，
2: 我要这个，我要这个。
0: 吃喝玩乐购在临汾，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九五一综合广播，乐享临汾。

0: 听见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装饰着各地时的教材，吹谁谁弹一段一段浏览忧伤，顺着精神方向看见蔷薇一幅十八世纪的油画上。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林粉综合广播 FM88.9 林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乐享林粉。下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2: 哎，下午好，我是浩东。
1: 沈涛，那在五一假期过后，各位今天早间开始工作的这一天心情怎么样呢？这个五一假期你去哪儿玩打卡了呢？有没有去电影院贡献票房呢？各位在今天我们乐享林粉节目当中啊，来互动和交流。
2: 对，大家淋没淋，有没有淋雨啊，是吧？
1: 这个
2: 外边雨下挺大哈。
1: 这个是这个时间段最关心的问题。
2: 对对对，哎呀，我这个头发都淋湿了，真讨厌啊。那会儿这不可预知是吧？
1: 对，
2: 哎，就本来这出门就磨蹭啊，一直在磨蹭，你知道吧？磨蹭磨蹭磨蹭，本来到了这个快一点的时候，我就准备出门，就一直在磨蹭收拾东西，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哎，这个刚出这个单元楼门，这大雨哗开始下，我当时心想，我幸亏磨蹭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要再早两分钟，再这个积极一点是吧？再没有拖延症啊，
1: 你就被大雨
2: 是
1: 淋了，
2: 今天就看不着我了，我就不来了。
1: 那不可能，你得淋成落汤鸡的样子坐在这里，证明你是淋着雨来上班的。
2: 两行热泪是吧？对吧？所以说，人家那个之前不是这个路边捞的那种广告牌吗？是吧？咱可以改一改是吧？这个怎么说呢？是没有拖延症，主播两行泪。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抖音评论区，刘家拉面问没说没下雨啊？
2: 是吗？
1: 你是个东建北没下雨吗？
2: 是你离我们太远了啊！
1: 刚刚还跟浩东说，咱们节目开始先得说一下这个大风预警的信息。
2: 哦呦，是的，
1: 是吧？因为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一点，就是下午1:55发布了一条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2: 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是吧？这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1: 预警的区域就包括临汾、运城、晋中、阳泉、长治、晋城，预计呢是从下午1:55，就是2点开始，未来的6个小时到晚上8点，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
2: 是
1: 并伴有雷电，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
2: 人家这个其实这个雨下的是非常及时的，是吧？人家说这个春雨贵如油，春风吹又生，是吧？下雨噼里啪啦就打得你就回不了家。
1: 你这个是打油诗还是什么压？还要压一压。
2: 我最近特别喜欢 rap 啊，是吧？对，比如说我们的招旭主播在哪里？
1: 张旭主播在办公
2: 办公室是回不了家。
1: 根据我的手机上显示，应该这个雨会下到5点左右。
2: 根据我的手机显示也是5点，是吧？
1: 然后呢，晚上的7点又会下雨了。
2: 我的手机没下还啊。
1: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7点前要抓紧时间回家。
2: 就根据我的手机呢，这个早晨我看的显示啊，是吧？它是下午4点才开始下呢。结果1点就给我拍到路上了，
1: 这就说明你的孩子还没有到了入学的阶段。你看我们只要送孩子的家长都是在那个2点左右的时候，2点半左右的时候
2: 就被淋了，
1: 就感受到有雨滴了。然后就匆匆忙忙赶紧回家，正准备出门，哗啦啦下大了，再等一等吧。然后就开车出门，
2: 那等迟到了是吧？
1: 所以大家呢这个你所在的地方下雨了吗？
2: 是，问问大家是不是啊，就很明显，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在工作上班的朋友，或者是你看拉面馆也能看到。

0: 是吧？
1: 嗯，
0: 就是你来的人呢，分成两派是吧？
1: 哪两派？
0: 有一派呢，就是像曹静这样的是吧？身着短袖旗袍啊，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发型梳理得很周正是吧？
1: 嗯，
0: 哎，这个装饰非常的这个齐全是吧？
1: 嗯，
0: 哎，耳环呢特别的闪亮是吧？
1: 嗯，
0: 啊。一看就是开车来的是吧
1: 另一类是、
0: 哎、另一类就是浩东这样的是吧是吧啊、这个颜值只能靠这个镜头的美颜啊是吧发型呢就是是吧这个非常的散乱啊
1: 嗯
0: 然后呢穿着非常的这个厚实是吧
1: 嗯你以后得在办公室或者直播间备个粉底啊或者气垫儿了、
0: 啊、为啥呀
1: 因为咱们在大型活动的时候都是没有美颜的、
0: 嗯、哦是这样
1: 嗯
0: 来咱们就拍一拍
1: 哎，大家上班还快乐吗？各位、哦、这第一天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嗯、就是早上七点就会在群里跟闺蜜们说哎，这个怎么就起不来呢
0: 哎呀真的是啊
1: 哎，怎么就觉得好懒洋洋的
0: 是啊你早上七点起来送孩子哈
1: 对、嗯、然后甚至
0: 太辛苦了
1: 甚至有些朋友说我得提前一天就做调整
0: 哦，
1: 结果调整了一天第二天还是起不来
0: 嗯，这就和那个第二天结婚一样是吧、
1: 嗯、
0: 第二天准备结婚了第一天就激动的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四点钟就要起床是吧一看手机已经晚上两点了
1: 所以上班是因为有压力吗、
0: 嗯、
1: 是因为第二天有很多工作所以前一天睡不着觉第二天起不来吗
0: 不焦虑送孩子嘛是吧、
1: 啊、
0: 起不来怎么办呀是吧小朋友迟到怎么办呀、
1: 嗯、
0: 被老师吵怎么办呀是吧
1: 嗯
0: 啊这个回来他被老师吵完回来他也得吵我怎么办呀
1: 所以你看爸爸妈妈就很期待有那种很乖的孩子、
0: 嗯、
1: 什么乖呢就是在你匆匆忙忙的过程当中他是哎，能够全力配合你的、
0: 哎、
1: 你说起他就起、
0: 嗯、
1: 你说吃他就吃你说走哎，他就走、嗯、
0: 对
1: 是吧
0: 不睡懒觉
1: 哎、
0: 嗯，
1: 就是没有起床气
0: 这就是日常培养的
1: 嗯，有一些孩子会有那个起床气、
0: 嗯、那就是你平时
1: 略微的起床气
0: 平时惯的比较多嗯
1: 嗯
0: 好那咱们
1: 期待你这个有女儿的爸爸是那个可以很稳定的那一趴、
0: 嗯、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享临汾说这么多咱们来说天气是吧刚才已经说了、
1: 嗯、
0: 昨天呢咱们正式进入到夏天是吧啊
1: 嗯
0: 立夏节气啊在昨天已经正式的迎来啊啊这个街上的这个西瓜呢已经开始就各种那个已经开始吃起来了是不是
1: 什么甜瓜呀是吧、
0: 嗯、
1: 西瓜樱桃
0: 啊什么的啊
1: 哎就到了这个水果非常丰富的时节了
0: 对对而且呢这个蔬菜也非常便宜是吧、
1: 嗯、
0: 什么回子白10.3呀
1: 哦呦
0: 哎呦这个真好是吧
1: 天天吃吗
0: 再也不用羡慕早餐店那个免费回子白拌凉丝了是吧
1: 那你是不是会买三个、
0: 嗯、
1: 然后在家把它提前拌好
0: 是我一般我不买啊、嗯、我最近没咋下厨哎一会儿大家分享今天中午吃的啥今天中午吃的相当好跟你讲啊
1: 嗯
0: 啊那来说一说天气吧是不是啊嗯当然我也没去这个东建北刘家拉面馆也没去那儿吃啊、哦我都这么点名了你要在直播间你不得说两句吗是吧哎
1: 立夏了、嗯、是吧这是我们24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就标志着春天要结束了、
0: 嗯、
1: 夏季要开启了、
0: 哎、当然呢其实立夏不等于是气象学的入夏啊、
1: 嗯、
0: 因为气象学入夏呢是需要是日平均气温稳定超过22度当然现在也没有是吧
1: 对
0: 哎现在的这个早晚温差是比较大的
1: 所以呢、嗯、还是那个春夏交接就是
0: 交替、嗯、
1: 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就是在家里收拾衣服的时候、
0: 哎、
1: 你会发现
0: 乱穿衣就比如
1: 长袖不能全都装起来、
0: 嗯、啊，
1: 薄外套还得留两件、
0: 哎、
1: 是吧
0: 是像陈静得留一个那个超薄羽绒、啊、
1: 冲锋衣、啊、他要留的是冲锋衣
0: 他超薄羽绒前两这个一个星期前给我上直播他还穿着超薄羽绒啊，那天流量相当高是吧我们就说如果大家这个想看陈静的超薄羽绒的话呢就给点赞啊
1: 啊，那意思以后我们这个
0: 人气飙升、啊、
1: 我们这个流量高就是春天穿冬天的
0: 嗯夏天穿
1: 秋天的
0: 夏天穿羽绒、啊、
1: 秋天穿夏天的
0: 啊
1: 嗯
0: 开着空调吹着这个穿着羽绒是吧
1: 然后吃着西瓜
0: 哎要有西瓜就好了是不是咱们节目组要不然咱们均摊抱一个哎边吃边让、啊、大家看着我们吃哈
1: 嗯、
0: 啊、那当然其实今天的这个早晨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是吧
1: 对
0: 那当然这个午后呢气象那个雨就来了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个我市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或以上西北风天气温度呢这个也是有所下降的是吧
1: 对、
0: 啊、这会儿感觉到这个早晨还是比较热这会儿呢就是下降了4到10度左右是吧、
1: 嗯、
0: 咱们外出呢还是要带好雨具的是吧不要轻信我们的拉面馆的朋友的这个谣言啊咱们还是要带好雨具是吧哎那今天呢白天呢分享天气啊全是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会上西北风温度16到28度。

0: 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今天晚上还有是吧？
1: 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气象信息更新之后，再来看一下明后天。
0: 一般要明天下雨的话，它一般更的比较晚，啊，转多云，啊。
1: 也许我们意思，我们下节目结束，可能还没更出来，
0: 不一定是吧？哎，有西部山区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温度呢是12到18度。
1: 嗯
0: 啊，那在这个5月8号白天，就是在这个后天是吧？
1: 嗯，
0: 全市是一个多云转晴天的天气，有2到3级西南风。哎，其实这个微风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是吧？就可以带孩子出去放放风筝呀，是吧？
1: 嗯
0: 嗯，还是非常好的啊。
1: 是的，那大家呢？哎，这个天气的变化是不是让你会有点措手不及？
0: 抓不住是吧？
1: 对，但是不要着急，
0: 嗯，
1: 是吧？这个天气即将稳定的时候，也是你不太舒服的时候，就是很热的时候，对吧？这个气温会很高的时候
0: 啊。
1: 那这个五一大家去哪玩了呢？五一前我们做这个大联播的时候是吧，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地方，很多景区，也连线了很多景区。
0: 对，
1: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你去哪儿了，体验感怎么样，是不是？来点个赞，有没有参与到我们市区的各种活动，比如说古城墙的这个3场音乐会，然后还有这个财神楼街的音乐会，对吧？可以来分享和关注一下哈，大家可以来回味一番。
0: 是是是啊，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先说我中午吃什么啊。
1: 嗯，
0: 前两天呢就是偶然呢在香粉，是吧，香粉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大饼卷肉，不知道曹军有没有了解过。
1: 没有。
0: 哎呦，这个相当好吃。那个就因为我这个五一这个五月呢，我去香粉比较多啊，我大概有去了3回了已经啊。
1: 哎呀，
0: 这个假期时光是吧，
1: 很满钵满吗？
0: 对，然后
1: 是等我这一句，
0: 你这词儿是我给别人用的，用到我身上有点奇怪啊，是吧？啊，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看那个大饼卷肉非常任性，没开门。第二次去就开了，开的时候就特别想去
1: 吃一个，
0: 对，然后就点了2份是吧？哎，就是手擀的烙饼，然后放了就是咱们那个做那个饼子那个铁鏊子上面，就是大炉子那个上面那个铁板上
1: 热一下，
0: 往上烙啊，烙完之后翻面烙，烙完之后呢打一个鸡蛋，再把饼盖到上面，然后那个饼上就有蛋了，是吧？然后呢就剁的那个五花的那个红烧肉，放点辣椒碎，放点蒜末，剁的特别的，大概特别厚一坛啊。
1: 这种卷饼类的，我就觉得它得分着吃
0: 啊。然后呢，就把这个饼这个肉呢就均匀的包在饼上，对，铺在饼上，
1: 然后卷起来，
0: 对半切开一对折啊，拿一个纸袋一装，就交到了你的手上，是吧？然后那天吃2个啊，就非常的满足。
1: 你是切开的2个还是？
0: 就一共2根啊，
1: 就是完整的，
0: 完整2个，
1: 就是，4个，
0: 对对对，
1: 半个，
0: 非常的满足是吧？然后第二天呢又去香粉了，
1: 又吃了吗？
0: 又吃，然后又要去吃。那天还带着小伙伴强力推荐了半天是吧？
1: 然后
0: 到门口又没开门。哎，
1: 你没遗憾，小伙伴遗憾。
0: 对，小伙伴跟我说，这个大饼卷上对面呢有一个这个羊肉面非常好吃，
1: 于是
0: 就去吃了羊肉面。
1: 怎么样？
0: 那个玉屏羊肉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还不错，挺好吃啊。后来了解到呢，说他这个家主要做羊肉锅子的。
1: 你应该点个羊肉锅子，
0: 香粉羊肉锅子非常有名是吧？
1: 高级的羊肉锅子，
0: 对。然后呢又点了份羊肉锅带回家，然后呢就是这个放在了冰箱里是吧，今天中午就
1: 热了一下
0: 开吃了啊。
1: 哇，
0: 我发现这个羊肉锅带走的羊肉锅里边居然没有萝卜。我们常吃的时候里边都有萝卜块是不是？
1: 对对对，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带走以后他就不好了，这个蔬菜
0: 里边只有肉，
1: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
0: 对，只有肉，然后跟家人一起分享非常开心是吧。然后里边煮了点这个豆皮儿，煮了点这个生菜油麦菜，
1: 你这马上就成了羊肉锅子，真的是锅子，
0: 豆腐啊。然后这个煮完之后呢，这个家里发现这个新买的菠菜非常好，在这个兵站路菜市场，一个老大爷说是自家种的，
1: 这个你不能再推荐了，因为5月7号滨站路这边要封路了
0: 是吗？
1: 要全封闭施工了，大家可能没办法去买菜
0: 了。老大爷那个菠菜相当好啊是吧，然后回家这个一煮完，今天这锅羊肉锅里边最 number one 就是这包菠菜。
1: 哇，
0: 它居然是甜的。
1: 那个小的是不是哈，非常小菠菜，哇，这太棒了。
0: 对，然后今天中午，然后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自家吃羊肉锅子给大家一个推荐，就是你不能只吃这个羊肉锅是吧，你得搭配一点东西，
1: 比如说
0: 什么东西最搭羊肉锅子呢？
1: 胡萝卜。
0: 不是，是那个牛肉丸子面的碱水面，一定要是买那个最粗的。
1: 你是最后再放进去煮吗？
0: 就是一锅出。

0: 明白了。
1: 那、
0: 哎、你这个买的时候带锅子吗？
1: 不带，带锅加20。塑料盒装啊。然后哎，那个面煮到那个羊肉锅子里边，哎呀，真的是，我觉得比他店里卖的那个羊肉面的那个面好吃啊，是吧？哎，非常的棒啊。
0: 是呢、
1: 哎，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我们这边辽宁省海滨城市营口盖州市下雨了，哇，离我们就好几千公里哈、
1: 哎，辽宁营口，
0: 真的是
1: 辽宁营口，是不是产那个螃蟹的那个？那是锦州还是营口？
0: 锦州不是烧烤吗？
1: 嗯，有一个地方产那个大螃蟹，
0: 哦、
1: 然后还有那种什么紫色海滩，
0: 是吗？哎、
1: 是不是那边？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浩东说的是不是呢？
1: 嗯、
0: 是这样吗？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哈？
1: 对对对、那咱们接着说回这羊肉锅的事，还没说完呢。是吧，千辛万苦从香汾带回的羊肉锅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是吧，家人们一起围坐吃，吃起来非常的开心。
0: 好的，
1: 对，然后呢结果是什么呢？
0: 结果是
1: 重点是结果，结果是这个我家，然后这个我爸就告诉我说，咱们家出门那个拐弯的十字路口就有一家玉屏羊肉锅。
0: 原来它是连锁。哎呀，辛辛苦苦从香汾带来的，那也不一定，说不定你家门口那家没有那家正宗
1: 啊，可能是，
0: 是吧？你得学会安慰自己。
1: 哎，这不是说这月龙台那边不是开了一家羊肉锅吗？
0: 哎，是见有一个羊肉锅子，不知道叫什么名，还没也没有品尝过。
1: 据说是这个高义非常正宗的那一家的，
0: 是吗？那下回我们就组团尝一下。
1: 哎，好啊，上次是你请客是吧？
0: 对，上次本来吃那个什么鱼头泡饼，我们改成了毛血旺。哎，这个毛血旺也很好吃，稍后推荐给大家吧。
1: 哎，真的，
0: 要不然说不完。
1: 我们说这个美食呢，一定要这个把齐泽主播请出来，是吧？他如果在的话呢，就真的是有很多好吃的推荐啊。
0: 好的，那马上跳播的是半点广告，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离开一下，各位不要走开哈。
1: 哎，
0: 继续锁定收听节目。
1: 未来不是梦说，是盘锦的螃蟹啊，盘锦螃蟹。有名。
0: 好
1: 嘞，那这个在这里分享一首音乐，分给大家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主播还说有人在找我呢，
6: 是啊，
5: 是哪一位听友呢？怎么就消失了呢？
6: 薛之谦
5: 啊，
6: 他开始找你了，
5: 有这样一首歌
6: 啊，是吧？来看一下，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吧？我相信
5: 来跟大家说一说，
6: 我的未来不是梦。他说锦州啊，他说这个盘锦的螃蟹啊，锦州的是干豆腐和勾帮子烧鸡，是吧？锦州还有烧烤嘛，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个东北最好吃的干豆腐呢，是在吉林榆树。
0: 嗯，干豆腐是什么样的呢？
1: 豆皮儿。
0: 豆皮儿
1: 啊，
0: 就是咱们那个白豆皮儿
1: 啊，豆皮儿嘛啊。
0: 哦。
1: 它那个是稍微厚一点豆皮儿啊。
0: 嗯，
1: 就厚豆皮属于。
0: 那大家是这个，它是半成品。嗯，
1: 就你看，比如这个豆皮在咱这儿呢，就比较普通，是吧？
0: 嗯。
1: 然后在那个东北呢，就是叫干豆腐，
0: 嗯，
1: 它就是稍微厚一点的豆皮儿，它那个拿来就直接能吃啊。
0: 嗯。哦。
1: 有的就是人家还是熏过的，有的是那种腌制过的，有味儿那种。
0: 明白了，就是类似于一道菜了。
1: 啊对啊，
0: 嗯，
1: 也可以就是
0: 咱们这个豆皮属于一道蔬菜，
1: 哎，
0: 就是这个半成品菜
1: 啊，它那个就是熟的啊，
0: 哎，
1: 是吧？比如说呢，东北那个卷豆皮卷那个大丰收嘛，是吧？豆皮卷菜，卷水萝卜，卷小葱，
0: 哦，
1: 然后或者卷辣椒蘸那个酱吃，
0: 嗯。那要这么说，它又变成主食了，
1: 嗯，啊，对啊，然后呢，对，然后再要再往南方，比如到武汉，不叫千张嘛，那边
0: 对
1: 湖北那边，它的更薄一些，是吧？
0: 是呢，你看到扬州，
1: 嗯，
0: 是吧？这个。
1: 嗯
0: 干丝，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是那个干丝，
1: 越来
0: 烫干丝，嗯，非常美味。
1: 都是豆制品，是吧？来看一下这个，他说我这边是苹果，是吧？营口苹果吗？
0: 嗯，
1: 我们也有苹果，
0: 我们有极限苹果，
1: 极限苹果，
0: 嗯，
1: 啊，它主要就是它是一个挨着这个出海口嘛，海边嘛，是吧？
0: 对，他说有鲅鱼、刀鱼，
1: 哎，真好，是吧？
0: 嗯，就都是我爱吃的，
1: 鱼米之乡啊，
0: 都是我们爱吃的海产品。
1: 对，鲅鱼馅饺子是吧？
0: 对，
1: 啊，东北鲅鱼饺子是不是就你那儿最好吃啊？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哈。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刚刚浩东介绍了这个我们临汾香汾。
1: 嗯，
0: 羊肉锅子，各位来我们临汾玩的朋友有没有去品尝这道美味呢？
1: 哎，对，我也不知道我们那天直播的时候有没有介绍，是吧？咱那天介绍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嗯，
1: 主要我没来，我来就介绍了。
0: 嗯，主要我们那天就是主角是我们那个金牌导游
1: 哦，
0: 对，他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就是那个寓意很好的食品
1: 啊。导游不爱吃。嗯
0: 主要是给导游的时间也比较少，我们连线各景区就是非常紧凑，
1: 嗯，
0: 哈，每个半年一个景区十五分钟，
1: 嗯，
0: 所以说
1: 感觉下来呢，
0: 咱们可以下回再把他请来。
1: 我感觉下来，我总结一下，应该是那种感觉，就是直播时间太短了。
0: 他没说够，主要是他没有说够，他表示，
1: 嗯，
0: 哈，下回有机会哈，我们再来，
1: 嗯。那咱们就是说一说啊，这个咱今天不是刚才说已经这个入
0: 夏
1: 了吗？对，入夏之后呢，咱们这个穿衣打扮是吧？
0: 嗯，
1: 需要研究一下的。就比如我和曹静现在这个打扮到底合不合这个。
0: 合不合这个时节
1: 呢
0: 是吧，也就是合不合这个时节，
1: 啊，给大家一些建议是不是，啊，
0: 嗯，我们俩谁穿的对，
1: 对
0: 是这意思。
1: 哎，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这个夏季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咱们穿衣的几句口诀是吧。第一句叫做别着急贪凉露肤是吧。
0: 嗯
1: 你看那个曹静啊，
0: 嗯，
1: 然后把扣子拉这个
0: 赶紧把自己的这个袖子都放下来哈，
1: 啊，
0: 那你是不是还得戴个面罩，
1: 嗯，是你有袖子吗
0: 哎，然后呢记住这样一个口诀叫上薄下暖，
1: 哎，
0: 早晚添衣，
1: 嗯，
0: 啊，又捋起来了。
1: 室内的话就没必要，室内有点热啊，大家注意哈。
0: 哎，这个时节呢，不要一热就立刻穿什么短袖短裤啊，
1: 嗯，
0: 凉鞋，甚至露腰露肚子是吧，
1: 哦，对，
0: 哎，这意思是这样的。那尤其是早晚比较凉，所以寒气重，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啊，开衫，
1: 对，
0: 护住自己的肩颈、后背、腰腹。
1: 嗯
0: 嗯，
1: 就是早晚增添衣物，谨防感冒，是吧？总结一句就这个。然后呢，上半身可以稍微薄一些，下半身呢，咱们还是要保暖一些的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建议，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好像现在有改变了。以前小时候我们的记忆都是这样的，一到夏天先穿短袖。
0: 嗯，
1: 再穿短裤，
0: 对，
1: 再穿凉鞋。
0: 现在是
1: 先穿短裤，然后上边都穿长袖，是吧？好像
0: 我也发现了，嗯，就是我们在应该是几号，二号晚上去财神楼街直播阳台音乐会的时候，
1: 哦，
0: 当天不是刮大风吗？
1: 嗯，
0: 然后陈静给我打电话，就说可冷了，刮的风特别大，
1: 嗯，
0: 要穿个冲锋衣，
1: 哎，大风预警。
0: 然后他穿冲锋衣嘛，
1: 嗯，
0: 然后就我觉得我可能就比他稍暖一些，就还好一些，
1: 耐冻一些。
0: 对，然后呢，
1: 嗯，
0: 周围就有一些这个游客，然后朋友，
1: 哎，
0: 这不是五一假期嘛，嗯，然后尤其女生都爱美，
1: 来临汾玩
0: 了，你看那个中午的时间，你就会觉得很热嘛，
1: 嗯，对。
0: 然后呢就是那个短裙啊短裤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拖鞋或者凉鞋，
1: 哎，
0: 然后呢上身可能就觉得太冷了，
1: 嗯，
0: 然后就披的比如说这个男朋友的外套啊，
1: 哦，
0: 或者那个大长袖衣服啊，就你刚刚说的。

0: 还是要注意这个保护好，是吧？
1: 然后吃呢，该怎么吃呢？
0: 首先呢要注意少吃生冷的食物，是吧？什么冷饮呀、冰水果呀、生鲜海鲜呀，是吧？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个营口的朋友说的这些什么刀鱼呀，这个这个螃蟹啊之类的，是吧？螃蟹确实是寒气比较重一些的啊。对啊，你这话筒没开啊？
1: 我刚刚关掉的
0: 啊。对啊，然后呢就是饮食要这个清淡一些，是吧？然后适合吃一些比如说山药、小米、南瓜、莲子、冬瓜、薏米这些生姜啊，这些这个祛湿的食物，是吧？然后这个时节交替的话呢，要适量的这个怎么说呢，加强一些运动啊，这个很重要啊。
1: 对，三餐规律，你看一到假期大家就会发现自己不规律了。昨天还跟朋友说说感觉就五天，假期就五天都没有在家开火做饭。
0: 哦，
1: 你就可能今天要么是跟朋友，明天就是孩子们，然后后天就是在跟家中老人，就这种。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早上起得很晚，就比如说早饭那一顿就少了。
0: 对，
1: 然后还没到中午时间你就觉得饿了，然后午饭前你又吃点零食，对吧？这中午你就觉得哎吃两口就饱了。
0: 是
1: 晚上还没到晚饭时间又饿了，
0: 又饿了，
1: 就可能就发生这个饮食的不规律哈，是吧？所以呢大家呢要注意一下饮食要规律，
0: 哎，规律一些啊。那咱们说这些哈，那咱们接着说这个旅行的事。不知道各位五一去哪里旅行了呢啊？其实我这个之前也是五一的时候发了一条这个抖音视频，是吧？
1: 哎，花海，带大家看花海，
0: 所有的美景都在路上啊！这真的说得太对了，是吧？就是偶然间遇到，后来发之后发现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件事儿，哎，很多朋友都说，哎，我路过也看到了啊，真的是美景就在路上。其实整个因为我跑比较远啊，我跑侯马了。整个从临汾瑶族区出发去侯马的这个一级路路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芍药花的这个花海。就是他们这个种的这个芍药花，可能是有这个其他用途嘛，对吧？
1: 对、
0: 对，然后但是开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美的。成片的花海，然后尤其是香粉这一片是最大的一片，
1: 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位置。
0: 对，主要是最大的一片，那就非常的美。
1: 然后呢就停下来给大家拍了一个照片，应该发个定位让大家知道在哪里。
0: 是人家那个是人家自己种的，是吧？咱也不能哎，又不是
1: 把人家的这个
0: 旅游景点啊，
1: 把人整成旅游景点了，有点不太合适。
0: 不过他确实在路边，就路过都能看到啊。你看我当时拍的时候就站到那个绿化带这个怎么说呢，人行横道上拍的。就是底下就是先非机动车道，然后不就盲道吗？
1: 对，
0: 然后就是路边的树，这个人行道上啊，就在那儿拍的，背后就是成片大片，一望无际。
1: 对，
0: 一往无前。
1: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地方真的是不经意间的美景啊。对吧？你就可能没计划，然后就闯入你的眼帘了。
0: 那曹静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这个五一出游去哪里玩了，给大家分享
1: 一下。五一我们4月30号的时候景区大联动的时候是连线了福山的寨哥塔。然后呢我
0: 寨哥塔。
1: 对，寨哥塔。对，寨哥塔，然后呢，人家叫寨哥塔，因为当时我们直播有人专门要纠正我们，说要叫寨哥塔。
0: 寨哥塔啊，比较
1: 接地气吧，
0: 就比如红铜是吧？啊，不过红铜是正确发音啊。
1: 对，然后呢，就去了这边，然后这个景区内哈，就是没有结果去了以后真的还真的有非常吸引的地方，因为它有这个三大主题嘛，
0: 比如说
1: 红色小镇、供销小镇，还有一个是什么小镇我忘记了。
0: 你有专门去亲历现场是吧？
1: 对，我去了现场，因为它有一片水域。哎，孩子们就很开心啊，就是在这个水域，因为当天也比较热。
0: 高速是吗？还是低速？
1: 我走低速，高速也可以，高速可能稍快一些，因为五一假期不是不收费
0: 嘛。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走低速？
1: 我不是司机。我返程的时候走的高速。然后呢去因为福山我们知道它有很多的美食，
0: 小米，
1: 它有
0: 面，
1: 还有很多的好吃的。我当时买的这个炸油糕特别好吃，1块钱这么大一个。
0: 你没有去那边农家乐吃一吃吗？那寨哥塔有很多好吃的农家乐。
1: 没有，就是因为准备比较仓促，就是临时决定。我到的时候就已经到下午一点左右，
0: 是吧？就全临汾各县市是吧？
1: 你都知道
0: 好吃的小馆，我都知道是吧？
1: 那我觉得我就不应该开口。
0: 你看，比如说上次我们带就是咱们一起去采访去蓟县吃的那个和路面，
1: 炒的那个
0: 是不是不错？
1: 不错，就是在我接受的面食里面，那个是可以接受的。
0: 对，

0: 蒜苔炒肉的饸饹面。
1: 一般我不太会吃面，虽然我是一个山西人啊。
0: 对，然后那个福山它有这个斋阁塔旁边有一个农家乐，它炖的那个鱼啊，
1: 是吗？
0: 对，红烧鲤鱼，哎呀，
1: 哇，
0: 超级好吃！我跟你讲，我每次去那儿，我觉得这个鱼必须得来一下啊。
1: 那下次再去一次。
0: 嗯，对，好。就你这游记就这样吗？就是没有什么细节什么可以讲讲吗？嗯，
1: 细节就是
0: 啊，比如说曹静的，我们早晨出发的时候准备了什么，那些这个物品什么？
1: 准备，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因为有好多家庭一起出发，目的地其实是一个可以露营的地方，所以就带了很多的这个
0: 露营装备，
1: 买了一些肉之类的吧，就是吃的方面。
0: 嗯，
1: 然后所以你看为什么没有计划在那儿吃饭，就是可能有这种露营的准备，所以就没有说哎得找个农家乐好好搓一顿这种感觉
0: 啊。没有
1: 去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人多了以后就有点矛一些矛盾点
0: 哦。
1: 你的目的地是你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0: 嗯，
1: 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好好逛逛景区，哎，顺便露个营，嗯，然后
0: 他呢就是来专门来露营的，
1: 对，哎，嗯，但是对于这些怎么说呢，这些闺蜜们哈，来说
0: 是
1: 那个就说露营两个字就 OK 就出发的人，
0: 哎，
1: 但是什么都不准备，然后就要去露营的人
0: 啊，就是你是那个后勤保障是吧？
1: 对，
0: 你是他们的后勤保障。
1: 我是那个哎要打电话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啊，要出发了啊，然后你要买什么哈，我买什么啊，几点我们这个目的地是什么，定位发给你们了啊，要准备了啊，集合了
0: 啊，
1: 到了目的地以后大家说哎不是露营吗？我说的就是先看景区啊。所以你看人多以后哈，就不太好拿捏的一点，
0: 哎，是人家说嘛，说检验这个你俩是合不合适是吧，就出去旅游一次是吧，
1: 对，
0: 哎，你这么多年的闺蜜还能关系这么好也不容易啊。
1: 那是因为没有这么多人一起出去旅游过，
0: 没有一起去过，
1: 这一次大家突然，
0: 很齐全，
1: 然后看清了彼此的真面目，
0: 很齐全是不是啊，比跨年人都齐是吧，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彼此就吐槽说哎这还说老了以后要怎么一起买个什么小院儿，
0: 是
1: 吧，然后楼上楼下一人一间房什么，这个度过欢乐的晚年时光，
0: 结果
1: 当天就说哎这没办法，一次出去玩的经历就否定了未来要一起过后半辈子的生活的这种愿景已经被毁掉了，
0: 结果散伙了是不是
1: 哎的确哈，就是可能哎因为人和人不同，就是大家会觉得哎我干这个事儿还好，然后呢别人就觉得这好累啊好麻烦呀，就是这种感觉吧。
0: 哎，你有没有去那个跌一碗？不是人家福山就是这个
1: 没有
0: 那个福山的这个炒面不是公用品牌叫跌一碗吗？
1: 对，你看当时去这个供销小镇，它不就是装扮了这个当时这个年代的一些什么啊，然后呢生产队啊供销小车这种感觉，然后呢那有一个这个福山面馆，还有一个饮食品鉴地方，然后我朋友就说哎这个福山拨面绝对肯定很正宗，
0: 很正宗，
1: 但是没有机会吃，
0: 没吃着，
1: 我就只吃了一些油糕
0: 哦，
1: 就是但是很满足，我就觉得还没有踩雷，就是随机买了一个嘛。
0: 那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美食也在路上是吧，
1: 就是随机买的一个，我觉得这还不错哈，就是边吃边玩边逛，
0: 这么一说的话我也想吃油糕了，咱们临汾有没有好吃的油糕地点推荐？
1: 我之前是在体育街还是青石街那儿有一家推车的，他后来就好像感觉那个就属于有靠缘分
0: 啊，偶尔
1: 你也不知道他是
0: 就和那个卖红豆饼的一样是吧，
1: 对，你不知道他固定几点会出摊，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你去的时候他就在你没去的时候他出来了。
0: 哎，油糕我推荐一个地儿啊，我之前特别爱吃的，在这个建设路的中段，就是在这个中郡这个丁字口附近有一家，这个卖油糕的，哎，非常好吃，
1: 哇，
0: 经常买，经常吃，
1: 是吗？
0: 对，啊，现在这大家很方便，是不是？家有那个空气炸锅，回去油糕复热一下，哎，又有那个酥脆的感觉了，
1: 真很棒哈，就是走走吃吃玩玩，五一假期就是这样嘛。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说，就是可能一看到一些地方就是车很多很堵，就比如之前我们推荐大家去七里峪，然后你会发现最近有一些短视频上大家说就是堵车很严重，
0: 哎，
1: 是吧，
0: 很多地方都有堵车，比如说那运城那个盐湖是吧，有很多堵车，是吧，人家就说本地人先别去了，让外地人先去吧
1: 限流，
0: 还是得错峰是吧，你看比如你那会儿去你也就堵路上了啊，你还不如就是 现在这个工作日之后是吧？
1: 嗯，
0: 抽一个时间啊，
1: 周末的时间可能就会比你这个假期、集中假期的时候要好一些。
0: 对，重点是出发在路上是吧？
1: 对，
0: 要不然就请假啥的。
1: 我们之前去那个宝泉，就是晋中那边嘛，然后呢，就是也感觉也很好，就是这个太行啊、南。

0: 号旅游公路、嗯、也非常棒，景色很美，真的就是处处都是景、
1: 啊、处处都是风景。
0: 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哎，但真的是这种阶段就是会很堵车的，
1: 嗯
0: 嗯，因为尤其这种自驾公路，
1: 哦、
0: 嗯，所以大家真的得选好时间，要么早一点，要么晚一点，
1: 对、嗯、啊。好，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乐享临汾正在直播，好、啊，那大家呢可以来根据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平台呢来观看视频直播啊，抖音打开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来继续来分享一下，是不是？今天聊了这个关于五一出游的很多开心的事情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出游的计划啊？
0: 哎，我们来看一下有最新的气象信息喽。
1: 嗯，哎，那这会儿来看一下，雨停了吗？这很重要是吧？
0: 嗯，
1: 哎，这会儿我看，哎，我们同事都走了啊，这会儿雨停了吧？应该是啊。
0: 我们来了解一下，昨天我市晴天，最高温度24.2到30.3度，最低温度是10.5到17度。
1: 嗯，
0: 今天的阴天，下午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短时强。降水，
1: 嗯，
0: 截止到16日，市区最高气温是26.2度。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来了解一下，
1: 哎，来关注一下这个未来的天气情况啊。根据最新气象预报的显示呢，降水呢在今天的夜间呢会趋于结束的啊，所以说一会儿还会淅淅沥沥会有小雨，是吧？
0: 嗯，
1: 降水过程后呢，我市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气温呢有所下降啊，昼夜温差依旧会提高一些，所以注意及时的早晚多穿衣，是吧？咱们刚才说的肩膀呀护住，是吧？
0: 脚腕要护住、哎、肚子腰要护住，
1: 对对对，是吧？不要太早穿的露脐装，是吧？
0: 嗯，
1: 是吧？
0: 年龄大了你穿不出来，
1: 容易那个什么，是吧？跑肚啊，是吧？看我专业是吧这词儿、嗯、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嗯、
1: 哎，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就是今天晚上下转多云，明天白天多云，有3到4级短时5到6级偏北风，13到24度，湿度呢会稍微高一些，45到90的湿度。
0: 嗯，因为下雨了嘛。
1: 嗯，
0: 那5月7号，也就是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天，有2到3级西南风，市区温度10到26度。
1: 嗯，
0: 市区的湿度20%到60%。
1: 哎，这个注意啊，我们的这个气象预报很少报湿度，说明这个确实挺湿的。你看我这汗都出来了啊。
0: 嗯。
1: 哎，那在这5月好像没啥关系，是吧？
0: 就预计一下明天会不会就还要下雨吧。
1: 应该是不会下了，我觉得。
0: 嗯。
1: 5月8号的夜间到5月9号的白天，全是多云转晴天，2到3级西南风啊，12到26度。各位，你们这个有没有被下雨影响行程呢？来看我们的朋友们互动，是吧？啊，这个心向暖阳说，雨很快会停的，对，我们很快又会这个怎么说呢？顺利到家，是吧？
0: 其实我们下班的时候就会停了，是吧？嗯、是这个意思。
1: 哎，来欢迎莫啊，莫说这个欢迎曹家人和郭帅啊，欢迎、啊。
0: 你有新的这个名头了哈、啊
1: 嗯，
0: 郭帅，哎，这个起得很好听。
1: 对啊，欢迎莫胖啊。嗯
0: ，好扎心啊，白叫你帅了哈。
1: 哎，那曹静不是要跟大家分享水煮鱼吗？
0: 啊，对，不是水煮鱼，嗯、毛血旺、嗯。
1: 毛血旺啊，
0: 对吧？就是那天给你发照片说，哎，你要不要来吃？是不是？
1: 哎，来分享一下这个毛血旺的、嗯、这毛血旺的吃饭经历啊，是吧？
0: 嗯，对，说到这个毛血旺的源头是什么？为什么会吃上毛血旺？
1: 为什么？
0: 那天因为在单位开会时间比较长，
1: 哎呦，
0: 哎，就说这个没有时间做饭，
1: 嗯，
0: 然后呢，孩子就是嘱咐我说，今天中午想吃一个冒菜。
1: 啊，冒菜。
0: 你知道我们家楼下原来有个大盆冒菜，是东北人开的、嗯、非常好吃。
1: 是营口人开的吗？
0: 不知道哎、嗯、但是后来他就关门了，
1: 关门了、
0: 哎、找不到很正宗的冒菜、
1: 哎、找不到了。
0: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嗯、
1: 冒菜不是重庆人开的，
0: 手机点了一个外卖、
1: 嗯、
0: 然后呢哎吃的还不错，我就说那就在单位点一个，哎这个、嗯、接上孩子回家就刚好能吃热乎饭，对吧？结果发现人家不营业了，
1: 嗯，
0: 于是我就问了齐主播、
1: 嗯、
0: 哪里有好吃的冒菜呢？然后呢，齐主播就带我，哎，大街小巷去找。我当时有点汗颜。我们齐主播是个运城人，
1: 嗯，
0: 带我去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临汾的小巷子里去找冒菜。
1: 一个外地人是吧？对临汾的地形如此熟悉啊。
0: 对，然后我们走了很多家小巷子，都没有找到一个心中满意的冒菜。
1: 嗯、
0: 然后他说，哎，他吃过一家毛血旺还不错。我说，嗯、哎，这个毛血旺不是跟冒菜相接近吗？
1: 差不多，
0: 对吧？
1: 嗯、
0: 哎，反正就是那个重口味的辣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就说，哎，这个去吧，这个门店还很大，
1: 嗯、
0: 哎，也离学校比较近，尝一尝，味道应该也不错。错，齐主播推荐那一定没差、
1: 哎、
0: 是不是？
1: 好不好吃？
0: 好吃。
1: 嗯，
0: 因为我隔了3天我又去了第二次，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当时就去冒菜，因为它的量真的很大，68块钱这么大一盆，它里面有一根肥肠，然后呢有血块、小酥肉。这个百叶儿、
1: 是可以选菜吗？还是就是固定的？
0: 它就是固定的菜，然后豆芽儿，就各种菜非常丰富，跟我们以往在饭店那种酒店去点的毛血旺不太一样。
1: 那个就是那个超豆芽儿嘛，是吧？
0: 对，然后那个就是豆芽儿，这个呢就是菜很多，
1: 菜比较丰富。
0: 然后它这个肥肠是号称什么？就是有真肥肠的，怕你捞不着。于是呢，店员会当着你的面把肥肠剪成一段一段。哎，就说明它是完整的。
1: 有肥肠的，
0: 然后呢，这个量很大哦。如果是两三个人，你就是点一个这个，再点一个菜，足够了。
1: 差不多。
0: 一定要点冰豆花儿。
1: 哎呦，
0: 这个解辣，哎，真的很棒，是不是？然后呢，米饭
1: 想想都好吃。
0: 米饭是一人。一个两块好像还是三块，
1: 无限量
0: 是
1: 吧？
0: 无限量的。
1: 哎呦，真想想就好吃啊！
0: 然后呢，我后来就是那有一天下大雨，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是下大雨的，
1: 然后呢？
0: 然后一号吧，应该是好像。
1: 然后又不想回家，又不想做饭了。
0: 然后朋友就说他有点这个感冒，然后就想吃点重口味的。我俩就冒雨又去了毛血旺。然后呢，又点了。当时我很惊讶的是，我们吃到最后，哎，怎么又有一根肥肠呢？它很长，没有剪开的那种，然后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这可能是多放了一根。”哎，
1: 嘘，上一桌的没收。哎，不是啊，不是，可能就是那啥，
0: 这有点尴尬。
1: 五一惊喜。
0: 哎，然后呢，就是我还不敢大声，我说：“你看，人家跟你说一会儿把咱这个肠、这个肥肠拿走了，然后我俩留到最后。可是它太长了呀，没办法吃啊。人家说用剪子剪开的，然后我就到服务员那儿说：我说你用把你的剪子借我用一下。人家说，肥肠没给你剪开吗？
1: 你说忘记了。
0: 哎，
1: 找另外一个服务员是吧？
0: 哎，很惊喜。然后那这两天点的菜品不太一样。第一次跟齐主播吃的时候，我们点了一个绿菜，叫什么炒勺尖儿，就是当地的一种蔬菜嘛。
1: 对对对，
0: 很好吃啊。据说是里面放一点猪油吧，因为很香感觉。
1: 对。
0: 然后呢，点了一个炒那个扇贝，它是扇贝肉，一颗一颗的大肉啊，
1: 海鲜还是个
0: 对，也不错。然后呢，第二次点的时候，我们点了一个夫妻肺片，很好吃，
1: 也很好吃，
0: 这个凉菜。
1: 哎，所以说比较推荐是吧？那这么一说，我前两天我去偶然间啊，我们是应该去吃什么忘记啊？然后那天刚好那个店没开门，就在这个东城吃了一个叫湖南饭店。具体位置在哪里呢？在那个你知道在这个有一个这个就是领结婚证的那个地方，他不是搬到那个路边了吗？就是那个领结婚证的那个地方呢，这个那个十字路口他拐过来，那排门面有一个湖南饭店。哎，我觉得领证去那儿吃个饭挺好。挺近是吧？哎，相当好吃，我跟你讲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特色都是湖南味道啊，就是一家人都是湖南人来这边开的店。然后老板就推荐了一个绿菜啊，就是非常好吃，一个叫紫色的什么什么菜啊。他说这个是今天刚到的货啊，你要不吃我们一会儿自己炒吃了。我说你给我炒吧。
0: 是不是苋菜？
1: 不是，是个紫色的，叫个什么紫啊。然后结账发现那盘才40。我说老板，这中午老板中午这盘菜这顿饭挺贵呀、啊，他员工餐挺贵呀、啊。
0: 你应该告诉他你自己吃。我们
1: 看一下、哎、挺好吃的啊。
0: 评论区心向暖阳说下雨天啊，村民百姓才盼来劳动节的休一天，是就是会很忙碌嘛，是吧？
1: 对，咱种地不是太阳这个出来之前就差不多弄好了吗？
0: 五一假期快乐，快乐哈。
1: 好，那齐主播，欢迎齐主播哈、啊，是吧？欢迎齐胖啊，继续分享。好，那稍后跳播的是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段啊，大家可以双击点赞，让更多朋友看到，是吧？我们今天的这个。还可以是吧，遥遥领先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双击点赞分享，咱们分享你五一的出游经历呢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啦。
2: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30。

0: 035-7-8888 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
6: 一看就是开车来的，是吧？
7: 嗯，对，我就是很坚定告诉自己，我今天开车，
6: 非常非常减龄啊，
7: 所以我才敢这样。
6: 对对，非常减龄是吧？你看一会儿我们这个下个节目的两位女主播，
7: 那更减龄
6: 是吗？他们头上都不带花啊，嗯、
7: 留给他们
6: 展示一下给大家啊，展示一下，
7: 展示一下就搭不回去了。
6: 是吗？啊，
7: 卸下来搭不回去了。等一下，我节目5点30分的时候把它拽下来。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手机抖音，哎，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实时观看我们节目。我们也是这个五一假期过后的开播，是吧？
6: 对。
7: 其实五一假期之间，我们也没有休息，然后我们各主播也走上街头去采访了，对吧？
6: 对，
7: 去了古城墙啊，去直播，去了吕锅巷，是不是？
6: 嗯。
7: 开巷了，然后呢，我们还去了财神楼阳台音乐会。其实参与这些互动活动的时候，就是哎，感觉真的很激动。我们当天晚上在财神楼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现在的合唱团真的是多才多艺，不仅会唱还会说，非常幽默，还会跳，那随机就来跳舞啊，戴个墨镜很酷很潇洒，然后还会干嘛，朗诵，哇，真的是太棒了。我感觉我们真的就 是
6: 你没有上映来 PK 一下，你说朗诵在我面前居然你敢朗诵
7: 我不会

0: 主要是很 happy， 大家在下面挥舞这个荧光棒，然后呢就去应贺啊什么的，真的很棒啊，
1: 对对对，
0: 很好、
1: 啊、
0: 很好看、哎、就是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这种现场感真的是很棒的，大家有机会的话、嗯、你看现在我们临汾的文旅也做得很好，每每到一些重大的节日的时候哈、啊、都会有一些活动可以参与其中，不出家门就可以感受一些独特的韵味是吧，
1: 独特的魅力、嗯、是吧，嗯，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怎么说呢啊，最近的这个油价的变化是吧，
0: 嗯
1: 嗯，这个大家比较关注啊，
0: 对，快我也要去加油了、
1: 嗯、加油是吧啊、嗯、最近呢这个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在5月8号24时呢，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啊，本次呢这个油价呢目前的油价处于大幅上调的状态啊，上调基本已成定局，但具体还要看这个具体的公布的信息是吧，
0: 嗯，上次好像是下降了
1: 是吧，
0: 下调了一些，
1: 对，那我今天我也得去加油，
0: 嗯、
1: 啊、
0: 那我就明天
1: 因为后天就要改了是吧，你要明天去有点车点多了就啊，
0: 嗯，
1: 对吧啊，咱们就是赶快去加油啊朋友们，你们家这个油还有多少，这会儿有没有开车听广播的朋友们，对吧，
0: 对，
1: 欢迎旺仔啊、
0: 哎、旺仔是谁，
1: 这个我们这个里面
0: 旺仔啊，
1: 然后
0: 旺仔我以为是那个旺仔、
1: 嗯、欢迎旺仔 啊
0: 加油啊，
1: 忘了那个仔啊
0: 好可爱啊、嗯，但其实说到了这个五一假期，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吃逛的那种感觉，那如果说没有走出我们临汾，也会在我们家门口去打卡了很多地方、
1: 嗯、逛吃逛吃，
0: 对对对、嗯、吃逛逛吃，那天其实我们去直播的时候就做好了这个逛吃逛吃的准备、
1: 哎、
0: 对，
1: 去财神楼吃什么好吃的，
0: 财神楼在那个南街是有很多的这个小摊的哈、
1: 嗯、
0: 就有很多，但是因为当时就是直播的这个比较内容比较紧凑、
1: 嗯、
0: 然后呢可能它就比较集中，就只能在这个阳台周围
1: 附近、啊、
0: 对，所以就我那天晚上还是第一次上这个阳台上去，
1: 是吗，
0: 那边不是有个咖啡厅吗，
1: 对对、
0: 嗯、哎真的还挺好的，
1: 还不错、
0: 就是、
1: 平时可以去一去是吧，
0: 我觉得晚上的时候你去那儿喝杯咖啡、嗯、或者是点个饮，
1: 在阳台上打个卡拍个照片是吧，
0: 就很出片啊、嗯、很好看，
1: 对， 对，好，那其实说到这个怎么说呢啊，就是财神楼其实好吃的非常多哈，就是我因为这个今年是吧印象非常深刻，2025年的12月31号我和高敏呢不是在这个财神楼南街
0: 直播
1: 主持嘛，没有直播、
0: 嗯、啊，对，主持，
1: 你是
0: 直播的，
1: 对，你直播一下略过了是吧啊，哎，曹静非常辛苦啊是吧啊，跟我们同时开始的，比我们还到早，我们是7点，曹静6点就开始是吧，
0: 对，
1: 曹静直播
0: 到12点嘛，
1: 到12点、
0: 啊、
1: 一直在守在这个机器旁边，
0: 嗯，
1: 非常辛苦，你像我们这主持人呢就稍微的比他欠缺一点是吧，我们大概呢就是这个7点多就开始主持嘛、
0: 嗯、
1: 啊，我那活动大概9点就结束了，
0: 对，
1: 结束之后呢我们
0: 会合，你要
1: 我们当时
0: 会合前吃了个好吃呢，
1: 我们当时接到通知呢是这个要让我们这个各个舞台的所有主持人一起去古城墙，
0: 我们要一起倒时倒计时
1: 倒计时啊、嗯、所以我们当时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哎，我们就这个觉得那天还下雪非常冷是不是，
0: 对，
1: 嗯，然后我和高敏呢就从那个财神楼南街那儿就一个胡同进去之后就吃了一个那个小麻雀涮锅，
0: 哦，小麻雀涮锅、
1: 啊、你知道那里边有两个吗，一个元盛居火锅，一个小麻雀涮锅，
0: 不知道、哎、
1: 就在那个财神楼财神南街的那个胡同里面，
0: 是不是有一个大、嗯、一个那个还比较开阔呀，那个巷子，
1: 对、啊、
0: 是吗，是那个门楼最大的一个巷子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是
1: 那里边有两家、这个、
0: 我记得那儿好像就有好几家饭店，
1: 很古早的火锅店啊，就是咱们临汾传统老火锅是吧，你知道那种大雪天去吃这一顿这个火锅是有多
0: 哇
1: 心情有多舒爽吗，是吧，非常开心对吧，
0: 嗯
1: 啊，有没有朋友吃过这两家的，有朋友吃过小麻雀和元盛居火锅的，
0: 来评比一下是吗，
1: 对对对
0: PK 一下，
1: 是来看94年的郑文啊，说刚加了油啊，
0: 华北石化，
1: 嗯，
0: 9295
1: 刚加完油号啊，对，
0: 715，
1: 嗯
0: 嗯，
1: 对，这也不贵哦好啊，那咱接着说这个，有没有吃过这两个火锅店的朋友们，是吧，元盛居和小麻雀火锅的啊，可以来分享一下、
0: 嗯、
1: 然后那天吃就非常开心嘛，然后跨年人还挺多那店里，
0: 是吗，
1: 哎，然后我俩人当天穿的那个汉服，
0: 哇，没有人找你们拍照、嗯、
1: 倒是没有，就是全场不管是路过的人进门看哈
0: 都得多看你们两眼，
1: 一直都在看我俩，是我俩都有点不好意思吃饭了，
0: 你俩就应该站在人家那个饭店门口，
1: 嗯，
0: 你俩就是这个饭店门口的 NPC、
1: 嗯、你好欢迎光临是吧，然后当时这隔壁桌有俩大哥实在忍不住，我们吃一边问我们说这个一会儿还有节目吗

0: 说现在我们这儿停了，你可以去古城墙看。
1: 终于认出你俩了，
0: 是他以为我们是演员啊。然后反正挺有意思啊，那天的经历比较好是吧？
1: 对。
0: 然后整个这个所有的正在工作的人们是吧？
1: 只有你俩吃涮锅了。
0: 对啊，我们当时其实给李想打电话了，李想和卓然不是在这
1: 古
0: 楼，在古楼、
1: 啊、对。
0: 然后我打电话，我说你们来不来吃？他说我俩已经到古城墙了。
1: 你俩打电话有点晚。
0: 哎，我说哎，那我俩就往过走，我就没告诉他我们去吃涮锅啊。
1: 那领导知道这一趴了哈。
0: 嗯，没事是吧？反正没迟。
1: 反正完成工作任务了。
0: 对、
1: 哎，完成了两场工作任务，
0: 还挺好是吧？
1: 嗯，对，真的、啊。其实那天怎么来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参与活动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有点累、
0: 嗯，
1: 是吧？大家会觉得那一天安排很满很累。
0: 嗯。
1: 但是你在其中的时候，就当下吧，
0: 嗯，
1: 还是挺沉浸的。
0: 欢乐是吧？
1: 挺欢乐，你看咱们在那个舞台主舞台区上面
0: 对对对
1: 一起倒计时的
0: 时候，跟莫胖在一块就非常开心，
1: 嗯、
0: 其实是吧？
1: 嗯，莫胖，你俩可以整个组合。哎，我非常期待你们两个坐在这个地方。哎，
0: 是这镜头得往后拉啊、嗯！
1: 你们俩会怎么主持
0: 开场？镜头得往后拉。
1: 嗨，你好，郭帅。
0: 嗯
1: ，Hello， 你好，齐胖。
0: 齐胖。
1: 你是叫他齐胖吗？莫胖啊，
0: 莫胖，
1: 齐胖比莫胖好听，对不对？
0: 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好、啊
1: 哎，好的，各位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哈、啊嗯，乐享临汾旨在跟大家分享吃喝玩乐购各方面信息、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那大家呢有去做一些准备吗？就比如说你在假期前或者假期后，有没有那些很累的朋友？哦，觉得哎，真的是有点累。哎，因为今天我就刷到一条短视频，那个余华老师、
0: 哦、
1: 他说啊，总结这个假期，
0: 嗯，
1: 就是累，为什么累呢？
0: 嗯，就已经到这个节目尾声总结阶段了，是不是啊？
1: 嗯，余华老师总结，不是我、嗯、节目结束。
0: 嗯，
1: 他说啊，大家就会，尤其是女生，
0: 哦，
1: 因为他对景区会有期待，
0: 嗯，
1: 哎，首先什么，他就会觉得，哎，应该不能走太多路，结果要走很多路、
0: 嗯、
1: 因为他会觉得不会堵很久的车，结果堵了很久的车、
0: 嗯、
1: 他以为景区是那样的，结果拍下来是这样的，
0: 他以为他的男朋友照相技术很好、
1: 啊、对，哎，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去了一个地方花了很多时间很累，结果没有收获到自己满意的照片。
0: 哦，
1: 是吗？女生们是这样吗？你看有时候就是你看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如果说是带老公出去的时候，老公说、
0: 嗯、
1: 哎，我给你们拍吧，因为他们就看见我们就拿着手机有好几个人入境嘛，
0: 哦，
1: 我们都会拒绝
0: 啊、就是拒绝他们啊、
1: 嗯、
0: 其实也有拍的好
1: 我们自拍就可以、嗯、
0: 好啊，就主要是 get 不到你们的点啊。
1: 嗯
0: 嗯，
1: 就主要出去一起出去次数比较少、
0: 嗯、
1: 多出去就懂了点了啊，
0: 对对对，
1: 懂了每一个、嗯，每个女生啊，需要是这样，那个女生需要这个脸，那个女生需要白一些，那个女生需要去点黑眼圈等等。
0: 嗯，
1: 太累了、
0: 啊。对，欢迎这个旺仔，说是他在江苏啊，欢迎江苏的朋友们啊。
1: 哎，江苏加八块多，快九块了、
0: 啊。
1: 哎，就是各地方可能不太，略微有一点点差别，是吧？也跟我觉得跟这个公司也有关系哈。
0: 对，你选的哪家是吧？
1: 对，品牌不一样。嗯，嗯，
0: 对。好，那这个出行呢，还是这个怎么说呢？哈，这个还是比较关注的，是吧？啊、
1: 对。
0: 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嘛，因为这个时间还不是在下雨嘛、
0: 嗯、对，而且呢这个很多家长那会儿都选择开车去出门了，这会儿刚好下班接孩子啊，来关注一下咱们临汾市区的路上交通情况啊。这个17:17这会儿呢，哎，还比较畅通啊。总体来说的话呢，因为施工的原因呢，在平阳北街以及平阳街这边呢，目前稍微车多一点的、
1: 嗯、
0: 东关小十字这边呢，从这个吕国巷开始就堵了啊，往东走一直堵到东关小十字，大家注意一下。吕、
1: 嗯、
0: 国巷你去没去？
1: 没有，还没机会、
0: 嗯、我也没去，我老路过啊。
1: 嗯，
0: 据说这个很多朋友去完还感觉很不错，是吧？有朋友说
1: 古色古香的，
0: 对，有朋友去吕国巷买个锤子呀，买个铲子，买个炒菜铲啊之类的都有啊、
1: 哎。
0: 好，那还有继续来关注到下一条这个路上交通情况啊，集中在的是
1: 建设路，
0: 嗯，
1: 建设路在运营小学附近，双向车多啊，双向车多是有点堵车了。
0: 好，
1: 因为这各大学校的一个放学时间不是特别统一，
0: 不太一样，
1: 有的早有些晚一些、
0: 嗯，
1: 所以你看，尤其是下雨天，
0: 嗯，
1: 就会导致一些路段的交通流量很大，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在学校附近嘛、
0: 哎。还有一个路段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这边比较堵车，因为这边呢，这个迎春街这边，迎春街跟贡院街的这路口南向北的走的车，从梅花巷开始就已经开始堵上了啊、
1: 嗯、
0: 这边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这个直行车道只有最右边一个、
1: 嗯、
0: 啊，第二个原因呢是这边这个路上呢，这个十字路口这还有一个 半封闭的一个施工啊，所以这儿稍微堵点车，大家注意一下。

0: 啊。
1: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其实很好绕行这边，你从步行街走就很好绕行了啊。
1: 嗯，
0: 好，那最新交通情况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并机直播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微广播并机直播乐享临汾啊，在这一刻呢即将这个跟各位分享。嗯，大家可以打开抖音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分享一下，这会儿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吧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听的音乐呢，哎，有没有江苏的朋友有没有想听的歌
1: 特别放出了一个
0: 嗯
1: 版权利是吗
0: 啊，
1: 这个可以吗，
0: 哎，这好听，
1: 确定、啊、
0: 对，
1: 开始了，
0: 秋风带走我的思念
1: 你会唱

0: 哎啊、欢迎回来！一看，这会儿咱们这个正在直播是吧？朋友们聊得非常热火朝天。旺仔说今天跑到上海了，油箱下一半了，回去还得加是吧、
1: 啊？到你们那儿要一箱半啊、嗯？
0: 对，
1: 来过我们那儿
0: 没有这么。近吧，我之前我有一次开车去新州啊、嗯，我来回我就开了两箱油，我记得啊、嗯。
1: 那你的车太费油了，我确定。我之前因为也开车去过江苏，好像没有你说的这么费油，就跟他的感觉一样，差不多一箱半吧。
0: 行行行，啊、
1: 该换车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1: 该换车
0: 了。嗯，来看一下这个
1: 老猫，这个肥不隆冬说是秋天不回来，对，哎、很熟悉吧？老猫说大漂亮和肥仔是几点？
0: 肥仔
1: 是谁？
0: 莫胖吗？
1: 齐胖吗？
0: 是莫胖是吧？
1: 他们俩是他们俩
0: 最近好像上早晨是吧？
1: 他们这周应该是上午啊，上午时间。
0: 对，
1: 上午的几点来着？十点半。
0: 肥仔。
1: 十点半，他们在十点半。老猫说我去过一次江苏，一毛钱油都没加，我骑自行车。
0: 肥仔的同事在外边是吧？一会儿给肥仔让他告诉一下肥仔。
1: 肥仔可能在看节目啊！哇，怎么突然就成了这样了？不是骑主播吗？啊，骑自行车去江苏，你很厉害啊！
0: 哎，最近这个抖音里边有一个人从北京出发骑自行车去这个西藏，
1: 嗯，
0: 然后关注了啊，因为什么关注呢？啊，他在临汾住了一晚上，然后刷到了，嗯。骑自行车啊，我觉得还挺有挑战的，是吧？
1: 对，非常有挑战。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我有一个这个广西的同学，
0: 嗯，
1: 当时在太原上学嘛，
0: 对，他骑自行车，
1: 他过年的时候就从太原放假的时候，
0: 嗯，
1: 从太原骑回广西。
0: 哦，
1: 嗯，
0: 我有一个，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太原的同学，
1: 他去哪儿了？
0: 他暑假的时候，
1: 嗯，
0: 啊，他就是从那个四川，开始骑自行车去的西藏。然后说，据说是骑了两个车子，就是第一个车子骑废了，
1: 哦，
0: 然后又骑了一辆，啊，好像是他们这个就是有很多团队嘛，是吧？
1: 嗯、
0: 然后他有保障车，
1: 嗯，
0: 就是车店就给你带跟着你走啊。
1: 对，他年轻，你看我、当时我那朋友没有保障，就他一个人，他就还住什么树林啊什么的之类的，
0: 哦，那也挺厉害的，
1: 对，真的非常厉害啊。他有那种你知道他是那种冬天洗凉水澡的人，
0: 行，
1: 在我们北方真的没办法忍受，
0: 挺好啊。
1: 然后老猫说呢，骑自行车去过一次西藏，跑到雅安骑不动就回来换摩托车骑了一趟。你也是很厉害啊，
0: 有生活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老猫是不是咱们临汾人呀？如果有机会的话，咱这个在咱们这个广播里分享一下啊，你的这个出游经历是不是？
1: 对，你看也有这个骑自行车的经历，骑摩托车经历是吧？
0: 对，
1: 还有外出自驾的经历，哇，好丰富。
0: 哎，就真的想了解了解，就是咱们。虽然咱们不能像你这样就是说走就走是吧，有大把时间去这样做，但是我觉得是可以让你分享一下的，听听你的故事是吧？
1: 对，
0: 大家可能都比较希望听到你的故事是吧？是吧，就是接时间留给我们，不要留给肥仔啊。
1: 嗯，他们的节目不符合。
0: 好，嗯，
1: 哎，我们接下来是哪
0: 下一个主播已经进来了啊。嗯，
1: 什么意思？
0: 是好，那朋友们再见啊。是啊，
1: 好的，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哈。上班快乐雨停了吗？我们下班的时候雨又没有停啊，各位。老猫说为啥听到肥仔名字要笑呢？能得到广大听众给起的昵称应该很骄傲。
0: 我没笑呀，
1: 那是他应该骄傲，不是我俩应该骄傲吧？
0: 是我俩没笑，我俩觉得这个很贴切，他是吧？
1: 很可爱，
0: 是 Q 啊，
1: 嗯。然后为什么又笑了？
0: 啊、就是 Q 嘛啊，
1: 是因为 Q 笑了。
0: 下一个这个主播不要在我们的这直播间发出噪音啊，是吧？还有我们还有两分钟才下班呢啊，别着急啊。
1: 我们不敢提前下班。
0: 是，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上班多积极是吧？工作日第一天啊，
1: 下班不积极。
0: 对，这主播早晨上完下午上啊。
1: 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手机显示。要到几点才会停？你的手机在几点会停呢？
0: 再看一下今天雨几点停。哎，这个，我这会儿还在下，到18点啊。
1: 我的也是。
0: 你那会儿来下雨了吗？还在下是吗？还在下雨啊！希望这个雨不要影响大家出行是吧？那个
1: 对，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接孩子的可能会有稍微有些影响啊。
1: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啊！因为我有一天就是接送孩子的路上就发现一个路口， 就是不到100米有3起交通事故，大家不要着急，这个右拐呀、啊、什么的。这个老猫说靓仔、眼镜妹、大漂亮、肥仔，这都是你给
0: 祥祥仔
1: 啊，祥仔，
0: 祥仔刚才就进来这个一顿搞破坏啊，对，嗯，
1: 这是你给大家起的名吗？这不是大家合起来给大家起的名，
0: 啊，
1: 很可爱，就是很关注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每位主播哈、啊，
0: 对对对，是是是，
1: 非常感谢你们的喜欢，
0: 哎、
1: 嗯，喜欢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我们就很开心。
0: 稍后呢，祥仔就要来了，是不是、啊
1: 嗯、欢迎是吧、嗯？不知道今天是不是眼镜妹
0: 啊？不是、
1: 哦、不是、啊、
0: 不是眼镜妹啊，太大失所望，真是啊。
1: 好的，那今天节目在这个时间段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聆听和陪伴。
0: 对对对啊，
1: 明天见喽！
0: 明天见啊！我们下一位主播这个穿着非常的哇塞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是吧？这裤子啊，有风格。
1: 明天见，
0: 拜拜各位。美丽的梦，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平遥古城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它保存了它的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提起平遥，大家的目光总会被晋商辉煌的历史所吸引，近几十年来，晋商也逐渐成为山西作家笔下的重要题材。白银谷、乔家大院、立秋等许多描写晋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早已深入人心。近日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刘伟波的以平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平遥画》当中，作者并没有着眼于晋商鼎盛时期的票号财东大掌柜，而是描绘了一个15岁时误打误撞来到平遥城闯荡的孤儿刘元。他因缘际会赚了一些小钱，充其量不过是略有成就的小商人而已，他在商海中的无奈与挣扎被充分展现。这种怀揣梦想却只能拼力苟活的遭遇，在近些年的写作谱系中似乎更能够引发读者的共情。在时代选择上，平遥画也以民国初年到改革开放的近百年历史为时代背景，融合了古城的历史与民俗风物，在相对静态的历史遗存中发掘活态的文化，成为关于古城、关于历史遗存写作的重要课题。这部作品也是关于这一课题的全新尝试。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聊一聊这部最新的长篇小说《平遥画》，
2: 以方言保存文化。

0: 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刘伟波。哎，刘伟波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打算要创作这样的一部和平遥古城和生活在平遥古城当中的人相关的小说，跟大家介绍一下。
1: 产生创作这个故事的想法应该是很久了。其实我因为小时候就出生在平遥古城里，一直生活到八岁才到山西省城，到父母身边，跟着了祖辈一起生活，被动地听到了很多祖辈的故事。我长大以后，工作以后，平遥变成世界文化遗产，这个历史文化名城，关于平遥的叙述，各种各样的介绍的文章啊，书籍就多了起来。由于对家乡的感情，只要能找得到的这些叙述，我都看了。虽然说得很好。也和我小时候听来的故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呢，我总觉得不如我听来的，更加的细腻，更加的生动，更加的有那么多的细节。我记得大约是1987年，我的祖母去世的时候，我在平遥老家待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也集中的从我的父辈祖辈那里听到了关于老人经历的许多事情的片段，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冲动，但是由于当时非常不自信，觉得自己没有那样的表达能力，所以最初的想法是希望我来讲述，找一个能写的人把它写出来。所以我给许多人讲，不停地讲，因为有些这个真实的事情它是断续的，不足的部分就需要通过想象来把它补缀，所以讲着讲的这个真假的界限也模糊了。尤其是到后来就开始给我的同辈给我的晚辈来讲这些故事，但是找了许多年都没有找到谁来替我把它表达出来，但我还是不停地讲这个故事。年龄越来越大了，我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我的晚辈比我第一辈的他们也都成了大人了，和他们聊天聊起来呢，发现他们方言是基本上都不会说，对老家的事儿和人也越来越模糊了。所以终于我下定决心，我说我来把它写出来吧。
0: 那现在我们大家所见到的平遥古城和您小时候生活的平遥古城基本上差不多吗？还是有一些什么差别呢？
1: 格局是完全一样的，除了我在这本书里头提到了可能唯一破坏平遥古城原有的建筑风格，在平遥古城里面有一处地方叫碧景宝鉴。其实在平遥方言里呢，北和碧它发音是一样的，其实老人们都说那个叫北京堡，后来是因为用作监狱用，把它的平房拆了盖起楼房来，其他地方都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呢，在我的小时候这个城墙是不完整的，它有一些缺口，现在呢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这些缺口都补了起来。我小时候的印象很深，城墙上的建筑应该是那会儿阎锡山的军队修的炮楼，打这个热兵器战争用的一些军事防御工事，现在呢为了发展旅游业把这些炮楼都拆了，恢复成古代的敌楼，恢复成古代的城楼。对这个平遥话比较满意的一点，就是如果有一个游客拿着我这本书再去逛平遥古城，他会觉得更亲切一些。我书里边的地名甚至有些这个地方的由来，这都是真实的。
0: 那您小时候啊，平遥古城还不像现在成为一个旅游胜地哈。那个时候居民们生活在这个古城当中，居住生活的条件呢，硬件软件的一些设施啊，这个又是什么样的？
1: 听老人们讲，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呢，可能和他们的老人甚至更早以前，仅仅是家里有了电灯。后来呢就发展到街道上有了公共的水龙头，不需要去井里面打水了。那个年代的平遥人和我们北方汉民族的祖祖辈辈生活的环境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山西的票号衰败了以后，日升上票号呢 我小时候的印象，它是一个单位啊，好像是一个什么手工业局
0: 哦，
1: 他来占用的日式商票号。其他的一些票号呢，就是比如说药材公司啊，或者是一些百货商店啊，来从事。反正那个房子是从来没有浪费啊，但是主人是不停的换行当，具体的业务也在不停的换。现在这些单位、机构、商店基本上都撤出来了。有一些是恢复了原貌，尽可能的恢复原貌，作为旅游景点。或者是其他一些为旅游服务的一些设施。
0: 那你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地方现在还在吗？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在，
0: 还在。
1: 现在那个街道的格局和我小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的。那您现在隔多久还会回去看一看？那里还有您的这个亲人吗？
1: 还有。以前是经常回去的，后来是当我的祖辈都陆陆续续去世以后，可能现在回去的频率
0: 没有那么高，
1: 没有那么高
0: 、
1: 而且现在我再回到平遥城，回到平遥老家，很少去进城了。就是平遥人，有大量的平遥人都迁出城外来生活了，城外的现代化设施更浓一些，这个古城主要是成为一个旅游的景点了。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0: 这部作品除了讲平遥的这个一个世纪的发展之外呢，就还讲到了刘源这一家，以及以刘源为代表的啊这样一个小商人的这个集体啊。那你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刘源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包括他这样一个家族在平遥的这样市民生态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代表性哈？
1: 应该说刘源

0: 许许多多无数的普通中国人的一个缩影。可能我们的祖辈就是那样生活的，就是那样挣扎的，就是那样经历过许多的无奈，就是这样坚韧的不断的一点一点的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就非常想把我这样的祖辈表现出来。我当时设想的是，我是写给我的就是晚辈，让他们了解家族的来源。推而广之呢，我是希望能够给历史留一些记录，就是我小时候听来的爷爷的故事，我把它写出来，这样可以留存的更长远一些。
1: 您刚才讲到小说当中刘源这个角色哈，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包括他也是这一代人的这个缩影，他的最初的梦想又是什么？他又是经历一些怎样的磕磕绊绊，顽强的、坚韧的活下去？
0: 像刘源这样的普通人，还有我书里边涉及到的一些其他人，不管是有生活原型的，还是完全是我虚构的，他们最坚韧的地方就是要顽强的活下去，要一代一代的繁衍下去。他们还希望能够不仅是希望生活越来越好，还希望把他们传承的文化精神也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他们之所以艰难，是因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民国初年尽管有进步，那个时候书里边我写到了，有些基础教育开始普及了，开始发展了，不用上私塾了，可以上这个官方办的学堂了，女孩子不用裹脚了，也可以上学了。但是呢，紧接着日军侵华，一些反动的会道门组织，比如我书里边
1: 一贯道，
0: 一贯道，我后来查一些文史资料和我听一些老人们的口述，一贯道当年在中国北方势力是非常强大的，彻底铲除一贯道是应该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比如我书里面也提到了一个人物，当时的平遥县长叫尹尊党。这个尹尊党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1949年4月24号太原解放之后，尹尊党和一些铁杆的追随阎锡山的人服毒自杀，有的是自焚自杀。阎锡山到了广州之后，就把这样的一群人标榜为太原500万人。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他们还继续宣传500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文史学者进行考证，发现第一，根本没有500这么大的数字，几十个可能都不到100。第二呢，他们根本不是所谓的完人。比如说这个尹尊党，尹尊党在我的老家平遥是算一个酷吏，好多老人们是很多年都忘不了。我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情节，这个尹尊党要把全平遥县这个中学生，他们的年龄呢大概就是十几岁的孩子，要集中，要学兵一体，要所有的初中生都要参军进行军训，迟到的孩子他下令乱棍打死。这个细节就是我父亲跟我讲的。我父亲当时的年纪大约是这个9岁到10岁的样子。我父亲说，尹县长下令打死人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看热闹的人群里。打死的时候，看热闹的人在旁边。孩子的父母也在旁边。
1: 您在书中还提到一个，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您就是讲到当时就是刘源还在小时候的时候，不是要去店里面做学徒嘛？当铺呀、绸缎庄啊、药铺啊等等等哈，这个做学徒啊特别的不容易啊，刚开始也没有这个工钱，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休息。所有的这个累活包括给这个掌柜的倒夜壶都是他们来做。这个也是真实的一个情况是吗？
0: 这是真实的。而且那个年代呢，由于平遥的这个金融业高度发达，所以做伙计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它是有个鄙视链的。最高级的伙计就是票号的伙计。因为票号的伙计经过票号他多少年的培养选拔之后，他可以一级一级往上升，升到一定程度他就有资格作为外派人员啊，他就可以派到票号的一些分号，那主要是一些就是所谓的水路码头大地方。平遥的金融人才呢，最早应该是中国成批量的那种职业经理人才，在清末民国

0: 是有大批的。
1: 对，当时山西票号遍天下哈。
0: 所以我们山西呢，那个年代呢，有一些文献记载不太看重科举。
1: 哦，
0: 就是最聪明的孩子就是要去票号去做学徒。在我们山西很多地方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做学徒这个过程叫熬相公。熬是煎熬的熬，
1: 嗯，
0: 就煎熬这个几年或者煎熬若干年就可以变成相公了。
1: 嗯，
0: 相公呢就可以穿长袍，这个有身份的体面的人，所以熬相公是许多那种穷孩子的理想。
1: 所以小说当中这个主角刘元也是一步一步这么走来的，包括他的父亲啊，
0: 他在很早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有这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股份激励机制。他把票号的股份呢分成钱股和人股，钱股就是根据投资的比例，人股呢就是为了奖励这种优秀的员工或者是工作时间长的员工，
1: 嗯，
0: 用人力来可以顶一部分股份，可以拿到这个股份激励的，当时有个说法叫顶身股啊，拿到这个股份的，
1: 嗯，
0: 就被称为大伙计。所以刘元的父亲呢，
1: 嗯，
0: 他是一个大伙计。这个票号在汉口的分号掌柜的下面也是属于比较管事儿的，用今天的话说，应该算是相当于高管。刘元进了平遥城的时候，这个平遥城的票号就已经都彻底衰败了。所以刘元就没有经历过像他父亲那样的一种这严格的完整的一个熬相公的全过程。他是因缘际会的做起了自己的
1: 买卖。对对对，他后来不是认识了那个刘掌柜嘛，然后呢刘掌柜非常信任他啊，逐渐逐渐的他就成了那个刘掌柜下面在这个平遥的这样的一个分店分号的一个掌柜的。
0: 对，
1: 而且呢还有分成，利润呢刘掌柜也非常的局气哈，利润也可以和刘元来进行分。刘元跟刘掌柜的这样的一个缘分啊，其实这也是一个线索，因为在抗日战争之后刘掌柜就杳无音讯了。
0: 啊，
1: 刘元也一直是坚守着他当初和刘掌柜的承诺，给刘掌柜挣来的钱不私吞不处理，等着刘掌柜回来。刘掌柜这一条线索直到小说的最后，其实你也没说刘掌柜这个下落到底在哪里啊。刘元试图去找过很多次啊，又去山东又去上海，为什么您在小说的最后也没有提到刘掌柜的下落呢？当时我就在想，诶，如果最后刘掌柜出现了，两个人又见一面，这个继续一下最初的这个缘分不也挺好的吗？
0: 战争对人最大的伤害，妻离子散，亲人失去联系。其实我在平遥话的作品中呢，还有一个人也类似，就是刘元的老丈人，那个杨掌柜的大儿子，他是在918之前到沈阳去做生意去了。
1: 哦，对，
0: 下落就不明了。这个刘掌柜呢，这个书里面提供了一处线索，就是那个，那个布庄的最后一笔交易是在37年底，他也下落不明了。当时呢，通讯的条件非常差，
1: 嗯，
0: 通讯基本上要靠写信，或者要靠老乡来捎话，所以那个时候死亡往往对于思念的亲人来讲就意味着这个失联。
1: 对，
0: 没有任何信息来源了。
1: 嗯，
0: 他究竟去了哪里？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计的去联系家里人的。49年之后呢，国民党就裹挟了一些老百姓都到了台湾了。那么就给生活在平遥古城里的一些老人们呢，产生一种虚幻的幻觉，是不是他和我们联系不上了，
1: 哦，
0: 他还在，
1: 哦，
0: 他们希望是这种结果。这是那一辈人的他们的惨痛记忆，好多的人是下落不明。
1: 也有很多人在那样的一个战乱年代，其实最后就是下落不明。
0: 对，
1: 对，
0: 这就是战争的可怕。
2: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在小说当中您并没有直接的描写战争哈，也没有直接的去描写正面战场的战争的场面，但是呢因为平遥城身处在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属于日战区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抗日游击队啊在其中和这个日本侵略者进行着这样的战斗。那么这里面刘元在这一段的时期他就做出了一个选择啊，因为他有2400多匹布，这个布呢到底如何来处理，那么他最终决定把这个布卖给八路军啊，当然他也由此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收益哈。这一块的这个经历是您创作出来的，还是说真实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0: 真实有一个影子，没有这么多。我还问过我爷爷，我爷爷说大概就那么两匹布，他也为此也受到了一些折磨。小说创作嘛，这当然是允许虚构了，所以我就把这个两匹布把它夸张成2000多匹。
1: 看刘源，他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候做出了选择，把这些2400多匹布卖给了八路军，八路军解决了这样的穿衣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他拿到了这么多钱，他也没有自己去挥霍掉，他依然坚守着和刘掌柜最初的承诺，总是相信那刘掌柜是不是能回来啊？我要践行我们之间当初的这个约定哈，这能够反映刘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中国的很多老百姓一样，良知是有的在心里面存的，但是为了活下去呢，他们不得不委曲求全，什么对什么错不得不怎么样。比如说我在书里面提到了刘源做这个日本人的商会会长
1: 对
0: 帮助日本的占领者收税，他不得不这样做，他们能够做到委曲求全，但是内心的良知还是有的。所以在感觉不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的时候，或者说危险不大的时候，他们愿意凭着自己的本心，来做正确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看，善良的人在不得不做出那些事儿的时候，是非观念还是有的。这就是我希望把它写下来的一种，传承的文明，传承的文化。当然，他们也有他们人性的弱点。这个刘源从他从小做学徒，从他师父那里听来的，就是我们晋商的基本原则，就是要诚信。当他发现他的恩人这个刘掌柜有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也有一些小心思，想获得一些这个意外之财，甚至是不义之财。我觉得这种动摇，这也正是平凡的人本身所具备的人性。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听不清楚，选择闭口不语。我并不想把战火延续呢。我想两座孤岛，面对面会不会打扰？面具晚安的孤岛。
1: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7: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引发了不少人对五代十国历史的关注。位于杭州西湖边的钱王祠就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游客。现在剧也播完了，关于吴越历史的讨论和研究在网上一搜也已经一抓一大把了。所以今天我不想和您聊吴越了，我想和您聊聊在剧中被黑得不行的南唐。剧中的南唐穷兵黩武，赋税沉重，皇帝沉迷享乐，不理朝政，以至于让很多了解南唐历史的网友纷纷为他喊冤。不少网友甚至纷纷呼吁江苏省赶紧拍个南唐版的《太平年》。那南唐到底被黑得冤不冤呢？明明在十国里边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实力最强，为什么只传了三代君主就匆匆落幕了呢？坐拥江南富庶之地，本有机会问鼎中原，为什么却落了个三代亡国的下场？他的三代君主为什么风格迥异？千古词帝也是亡国之君，这口亡国的锅应不应该由他来背？听天下，和您聊聊三代帝王写就的南唐兴衰史。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虞美人》相信大家肯定耳熟能详，作者是南唐后主李煜，甚至不少人都是因为他才知道还有南唐这个政权的存在。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虽然性格懦弱的李煜承担了亡国的后果，但这件事儿还真的不能完全怪他。南唐的故事要从一个孤儿说起。公元895年，五代十国南吴的建立者杨行密攻打濠州，在当地的寺庙里发现了一个7岁的小男孩， 杨兴密见这孩子长得眉清目秀，气质不凡，一眼就喜欢上了，当场决定收他做养子。可没成想，杨兴密的亲儿子们不乐意了，觉得这个外来的小子抢了自己的继承权，天天和父亲抗议。杨兴密没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自己最信任的大将徐温来抚养，还给他改了姓徐，取名知告。谁也没想到，这个命运多舛的孤儿后来竟成为了搅动江南风云的人物。徐知告从小颠沛流离，深知民间疾苦，跟着徐温之后更是勤奋好学，不仅读书写字样样精通，骑马射箭也不含糊，很快就长成了喜书善射、识度英伟的青年才俊。杨兴密去世之后，南吴陷入了权力真空，徐温趁机独揽军政大权，徐知诰作为他的养子，地位自然水涨船高，成为了南吴的二把手。公元927年，徐温去世，徐知诰顺利接手南吴的朝政。咱们都知道，古代的皇帝最讲究名正言顺，徐知诰也没急着登上皇帝的宝座，而是先扶持杨行密的第四子杨溥当皇帝，自己在幕后掌权，慢慢巩固势力。一直到十年之后，时机成熟，徐知诰接受了杨溥的禅让，称帝建齐，从而完成了从孤儿到皇帝的华丽蜕变。又过了两年，徐知诰把国号也改成了唐，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南唐。南唐定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疆域鼎盛时涵盖今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以及福建的部分地区，这地盘可是吴越的三倍啊。看过电视剧《太平年》的朋友肯定深有体会，五代十国是个什么世道？五人当道，战乱频繁的年代，各路诸侯抢地盘、杀君臣，不正经的皇帝大臣一抓一大把。可李昪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认认真真地当起了皇帝，一门心思搞仁政，定下了保境息民的国策，坚决不轻易打仗。有的大臣劝他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李昪却摇摇头说，我从小在军队里面长大，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危害有多深，实在不忍心再提打仗的事儿。只要邻国的百姓能够安定，咱们的百姓自然也能安定，百姓安定生活就好，还求什么霸业呢？他还说，老百姓都是父母生的，为什么要为了抢城池、扩地盘，让他们肝脑涂地、曝尸荒野？最后他干脆下了死命令，以后啊，谁也别再跟我提打仗的事儿。不打仗，李昪就把所有精力放在了治理国家上。他尊崇儒术，重视教育，还设立了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从北方逃难来的文人墨客。陆游在《南唐书》里记载，当时天下大乱，有才华的人都跑到南唐来避难，因为这里是乱世中的避风港。在李昪的治理下，南唐耕织岁资，文物濒患，农民安心种地，纺织业、瓷器贸易越来越发达，金陵更是成为了文化繁荣的大都市，跟战火纷飞的中原比起来，简直是天上人间。所以在太平年中，南唐的李元清第一次出现就非常有优越感，说自己不食吴越一粒米，当然也不受其法度的约束，张口就是用700斤向黄龙社购买船上的人和物，可见南唐确实富得流油。而且李昪不仅对百姓好，对邻国也格外宽厚，周围的吴越、闽、楚这些小国，国力上都比不上南唐，可李昪从来没想过趁人之危。有邻国国君去世，国家陷入混乱，他不仅不派兵攻打，反而派人去慰问，还送去物资救济。陆游评价他，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王之风焉。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开国之君的柔术让南唐迎来了盛世，却也为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这是怎么回事？ 在李变的苦心经营之下，南唐积累了雄厚的家底儿，疆域涵盖了今天的江苏、安徽大部、江西全境和福建部分地区，人口将近65万，粮食充足，府库充盈。公元943年，李变病重，临终前拉着太子李璟的手反复叮嘱，宫里藏着700多万的兵器和金银财宝，你只要守住这份家业，好好跟邻国交朋友，就能够保住社稷安稳。可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个儿子虽然看起来是个文艺青年，诗词歌赋写得也极好，但他心里却藏着一个定中原副旧都的雄心壮志，根本不是个安分守己的主。李璟的逻辑也很有道理，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一个在乱世中只懂得守不懂得攻的国家，真的能长久吗？中原的政权个个志在天下，南唐只想着守着江南的一亩三分地儿，气势上就输了一截，迟早会被人吞并。

机会很快就来了。李璟即位刚一年，南边的闽国就爆发了内乱。李璟一听，立刻来了精神，派军攻打闽国。这场仗打了两年，最后还真把闽国给灭了。尝到甜头的李璟更兴奋了。不久后，楚国又发生了内乱，他再次派兵出征，又把楚国给拿下了，南唐的版图也大大扩张。不过仔细算一笔账就会明白，这两场胜利其实都是亏本买卖。闽国地区根本没能完全控制，楚国豪强纷纷反抗，南唐军队疲于奔命，最后不得不撤出了楚地，等于白忙活一场。更要命的是，就在李璟忙着打闽打楚的时候，中原地区崛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后周。郭威、柴荣两位皇帝都是历史上鼎鼎有名的狠角色，尤其是柴荣早就盯上了富庶的江南地区。公元955年，柴荣亲自带兵南下攻打南唐，这下李璟慌了。他手里的军队打打弱小的闽楚还行，遇上后周根本不堪一击。三年时间里，南唐军队一泻千里，江北的大片土地都被后周占领，李璟的扩张野心被打得烟消云散，只好派人向后周求和，去掉自己的帝号，改称国主，还割让了江北地区，跟后周划长江为界。然而失去江淮地区的南唐经济上也遭受了重创，国家财政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四年之后，李璟估计是被后周打怕了，不顾大臣们的反对，扔下太子李煜跑到了洪州，也就是如今的江西南昌。李璟看着眼前的凄凉景象，想起自己当年的雄心壮志，再对比如今的狼狈处境，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了汉旦相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的词句。两年之后，李璟在洪州郁郁而终，南唐迎来了第三位国君李煜。这位的名字您肯定不陌生了，这位千古词帝写出了不少经典名句，至今还被人们反复吟诵。还有人说李煜真是生错了帝王家，文学天赋如此出众，偏偏当皇帝的天赋是一点没有，最终把国家霍霍没了。其实李煜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皇帝，他的帝王之路纯属着一场命运的错位。他是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照古代立长不立幼的传统，按理说皇帝的位置怎么也轮不到他。可是造化弄人，李煜前边五个哥哥居然接连去世，他一下就成了老大，当上了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上一任太子过世之后，曾有大臣劝谏李璟说，李煜性格轻浮，喜欢享乐，不适合当太子，不如立老七李从善。可不知怎么回事，李璟一听就火了，当场把大臣贬到了外地，硬要把李煜立为太子。就这样，赶鸭子上架的李煜不情不愿地登上了南唐的皇位。此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李璟估计也没想到，他最后留给儿子的是怎样的烂摊子。江北之地尽失，国力衰败，军队战斗力低下，而此时的中原已经改朝换代，赵匡胤建立宋朝，正一步步统一中原，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唐了。而李煜没有继承父亲开疆拓土的豪情壮志，更没有抵御宋朝的魄力，反倒是把文学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根据资料记载，李煜从小没吃过半点苦，长于深宫之中，颇受亲眷宫人宠爱的他奢侈惯了，曾嵌有金线的红丝罗帐装饰墙壁，用玳瑁做钉子，又用绿宝石镶嵌窗格，在湖上红罗朱砂，屋外则广植梅花，于花间设置彩画小木亭，李煜就和嫔妃们赏花对饮，

审美素养堪称一流。或许那位被贬的大臣说的对，李煜的确不是能于危亡之中挽大厦之将倾的料。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最初并不是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为了防止少数权臣把持朝政，李煜改革了中枢制度，分散了宰相的权力，还确立了多难当先才的用人观，不拘一格提拔人才。李璟后期吏治腐败，冤狱盛行，党争激烈，赏罚不明。面对老爹留下来的烂摊子，李煜一面要求减轻刑罚，一面亲自复核案件，善待皇室与老臣勋旧，努力消除内部矛盾。不过这都没能挡住历史的脚步。赵匡胤灭掉南汉政权之后，李煜非常恐惧，为了保住南唐的江山，性格懦弱的他选择了一条顺从之路。他主动派人去宋朝，请求自削尊号，改称江南国主，还让弟弟李从善朝贡，上表让赵匡胤直接称呼他的名字。赵匡胤同意了，但却扣押了李从善，这无疑让李煜更加不安。可他文治武功一个不行，只能每天愁得在宫里宴饮喝酒，再写写诗词，散发一下愁绪。几个月之后，有一位商人告密称，发现宋军在荆南地区建造了1000多艘战舰，请求李煜派人秘密将其焚毁。李煜呢，正天天担心宋朝一个不高兴就把南唐灭了呢，这时候哪敢挑事儿啊，自然没有答应，还说要跟宋朝和平共处。站在中原王朝的视角上来看，富庶的江南是无论如何也要得到的宝地。赵匡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南唐这样的割据政权迟早是要被消灭的。公元974年，赵匡胤以李煜不奉诏入朝为由，派大将曹彬率领大军攻打南唐。宋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金陵城，一围就是10个月。宋军昼夜攻城，金陵城内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金陵城被围困期间，据说李煜还在宫里念佛写诗，企图用自己的行为感动上苍和赵匡胤，让他对南唐网开一面。他还派出大臣徐铉带着大批钱物到宋朝求和。徐铉是个出了名的善变之人，见到赵匡胤之后慷慨陈词，甚至不惜出卖自家国主本就所剩无几的尊严，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李煜他就像儿子，陛下就像父亲，父亲怎么能攻打儿子呢？然而赵匡胤只是淡淡一笑，反问了一句，既然是父子，怎么能分开吃饭呢？徐铉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徐铉又一次被派去求和，反复替李煜求情，希望宋朝能暂缓兵事。赵匡胤被缠得不耐烦了，突然起身拔出剑，指着徐铉说，别再说了，江南确实没什么罪过，但天下必须一家。接着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乎？徐铉被吓得仓皇而退。公元975年冬，金陵城破，几位守将力战而死，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值得一提的是，在宋朝人的著作中，总说宋军攻破金陵城时未曾妄杀一人，但这并不是史实。确实，宋太祖和曹彬都曾经反复严令将士不得滥杀，但这却没能制止士兵的杀戮。除了受到特别保护的南唐宫室之外，金陵全城不论是官是民的住宅，宋军都破门而入，肆意抢掠烧杀。从李昪建国到李煜亡国只有短短39年，但这短促的历史是否什么都没留下呢？

南唐后主李煜在东京做了两年多的阶下囚。这年七夕，他在狱中与进士举杯饮酒，想起昔日在金陵的繁华生活，再看看如今的囚徒境遇，忍不住潸然泪下，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然而这首词传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耳朵里，认为李煜还在怀念故国，有复国之心，于是派人给李煜送去了一杯毒酒。当晚李煜暴毙身亡，结束了他这错位的一生。说到南唐，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王朝，明明坐拥最好的家底儿，却只传了三代就灭亡。可如果我们跳出亡国的标签，再看看南唐的历史，就会发现它其实给中华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产。首先，对于江南地区的发展，南唐功不可没。在李昪保境息民的国策下，江南地区远离战火，百姓得以安心耕种，发展生产，加速了经济重心的南移。到了南唐后期，江南地区农业、纺织业、瓷器贸易都非常发达。宋朝吞掉了南唐后，一下成为了暴发户。正是靠着江南的钱粮，宋朝后来才有资本跟辽国鏖战，用贸易战耗垮西夏，在辽宋夏的格局当中占据一席之地。其次，南唐的文化成就达到了五代十国的巅峰。李煜咱们就不说了，开国皇帝李昪设立画院和国子监，吸引了大批文人墨客。可以说南唐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了，但在文化上他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话说回来，如果对比南唐和吴越，似乎有很多相似之处。内部一样和平，一样富庶。宋朝建立之后，他们的态度也是一样的恭顺，但为什么结局却完全不同呢？其实您只要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南唐虽然在形式上曾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它的本质其实还是一个强大独立的割据政权，与中原是事实上的国与国关系。而吴越国则从建国到灭亡都奉行了一种极为现实、彻头彻尾的臣服与依附政策。南唐继承自杨吴政权，是十国中版图最大、国力最强的南方政权，一度有统一南方的雄心，所以他的臣服更多是策略性的，目的是为了保住江南核心地盘，维持事实上的独立统治。他心里这点小九九，您以为中原王朝看不出来吗？而吴越国则完全不同，无论中原谁当皇帝，吴越国都第一时间上表称臣，接受册封，供赋极其丰厚，而且从不间断，并且他们一直甘做马前卒。在宋灭南唐的战争中，吴越国主钱俶应赵匡胤之命，派出大军与宋军东西夹击南唐，成为南唐灭亡的直接推手之一。南唐和吴越国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也反映了在五代十国的乱世中，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不同策略。这种政治选择也为国家带来了不同的命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

0: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4: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八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3: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6: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3: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7: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3: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8: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 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3: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9: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3: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版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3: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4: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

0: 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2: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4: 咋的？
5: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0: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8: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郾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郾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0: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12: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1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1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5: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

0: 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1: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0: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帮助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

0: 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4: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上千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3: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4: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5: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0: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

0: 西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2: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多元业态点亮假日。
4: 江宁精品产业示范园会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3: 临汾西站返程高峰平稳通畅。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五一假期，我市多地迎来人从众模式，多彩活动、贴心服务，让游客乐享假期，安心游玩。由共青团临汾市委主办、共青团姚都区委承办的“乐在古城墙临汾正青春”青年街景音乐会，在市区古城墙锣鼓舞台激情开唱。晚6时，伴随着动感的电音旋律，现场 DJ 与 MC 活力开麦，瞬间点燃了古城墙下的沉寂。还有临汾本土青年巴洛克乐队、山西管理职业学院的学子们燃情开唱，以及临汾三中健美操队、武术队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了临汾青年的多才多艺和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首经典旋律接替唱响，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平阳城最活力动人的夜色，与身后古城墙形成了奇妙的时空对话。湖南长沙游客赵一凡：
5: 很喜欢古城墙的青春专场，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热爱，这是属于临汾的青春模样，超赞。
4: 游客何志斌：
6: 蓝调夜非常吸引人，然后感觉节奏很舒缓，琴音混合着晚风格外的治愈，感觉来到临汾就换了所有的疲惫，很舒服，很值得，很值得。
4: 游客胡志燕：
7: 看着古城与音乐相融，很自豪，既有古乐底蕴，又有青春活力，这就是我们临汾独特魅力。
8: 爱临汾，迎未来。
4: 而在距离古城墙不远的财神楼街，阳台音乐会摇滚乐队与簪花游街的国潮队伍相映成趣。这不仅是一场文旅秀，更是好客临汾的真诚流露。商家笑脸相迎，志愿者指路引航，整座城市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会客厅。游客张子如：
9: 财神楼的摇滚团太燃了，氛围感拉满，跟着节奏摇摆太尽兴了，临汾真是充满了活力。
4: 一大早，蒲县东岳庙景区便迎来客流高峰，游客接踵而至，拾级而上的步道上人头攒动，攀龙石柱、月楼木雕等景观前，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还有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亲子游、家庭游等群体络绎不绝。榆次游客王女士：
10: 看见山岳苍苍，各个庙宇都是有劝人心善的这个标语啊，或者是对联儿，那么这种感觉就是说厚德蒲县真的是在涵养人性。
4: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景区贴心开通山下摆渡点至庙区的便民接驳车，还有文旅实践小小讲解员义务上岗，为来往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深情讲述东岳庙千年古建文化与民俗典故。北京游客李先生：
11: 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东岳庙的建筑保护的比较好，然后这个对联特别有意思，尤其这个戏台两边的对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非常有特点，讲解的非常清楚。
4: 小小讲解员蒲县城关小学学生刘雨桐：
12: 不仅能把家乡的文旅风采和历史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了解蒲县，爱上蒲县，同时也在一次次讲解中慢慢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变得更加自信、见大方、有胆识。我也会更加努力，用心学好东岳文化，当好家乡的小小传播者，把蒲县东岳庙的美好讲给更多人听。
4: 七里峪景区凭借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 连片接天的天然草坡和清新宜人的空气，成为五一假期短途游、亲子游、康养游的首选之地。假期期间，景区入口处车流不息，停车场内整齐停放着来自各地的车辆。沿着景区步道前行，满目翠绿映入眼帘，溪流潺潺，鸟鸣阵阵，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纷纷驻足，或拍照打卡记录美景，或驻足深呼吸感受天然氧吧的馈赠，或与家人朋友闲谈漫步，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河南安阳游客
13: 早就听说七里玉这个风景比较美，然后亲近大自然，趁着五一放假嘛，我们领着孩子一块儿过来，就是放松放松，感受大自然的美景，然后感觉特别有意义，也欣赏到了我们的当地里面的确实这个大自然的氧吧。
4: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七里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4万人次。洪洞广胜寺景区举办3月18祭水神谷庙会，作为传承千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庙会以水神明应王诞辰祭祀为核心，集传统祭祀、民俗演绎、市井商贸、文旅休闲于一体，底蕴厚重，烟火繁盛，吸引了临汾周边县市众多游客齐聚广胜寺，沉浸式感受晋南千年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庙会期间，沿街商铺林立，摊贩云集，游客穿梭其间，逛庙会、赏古建、品美食、购好物，

0: 热闹的市井气息铺满古寺街巷。红桐县曙光救援队教官李龙刚：
1: 这次庙会我队出动人员30名，分为10个安全小组，重点负责水域安全保障任务。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在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身边小孩，远离河道、池塘等的危险水域，严防意外发生。
0: 在福山县寨科塔康阳景区，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为游客深度讲解景区红色历史、自然风光与康阳特色，助力游客更好领略景区魅力。同时打造3个游客咨询点，安排专人值守，随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景点介绍、问题解答等服务，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游客范海东：
2: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特别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有红色，红色精神在吸引着我。第三是扁担精神。第四呢，我就感觉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特别好，全程耐心引导，这里的服务我非常满意。
0: 游客王彩：
3: 体验感超出预期，景区内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还有专属的游玩路线，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又能享受细致入微的服务，以后还会带着家人再来。
0: 福山县寨科塔康阳景区负责人张涛：
4: 景区将不断优化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从细微之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便捷的旅游环境，让更多游客在寨科塔康阳景区尽享山水美景，体验康阳乐趣，收获完美的游玩体验。
5: 乡村行，看振兴。
6: 江宁县全面推进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建设，以一个个特色示范园为支点，打造名优土特产品牌，推动特优产业提档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共绘美好新生活。走进江宁县昌宁镇高岭洼村的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一株株矮化密植的玉露香梨树排列整齐，长势喜人，处处透露着精细化管理的痕迹。工人们正忙着在果园里除草，同时将防雹网逐一铺展开，为梨树的稳产高产做好前期准备。技术员刘建红：
7: 高海拔地区种梨最怕的就是冰雹和刀虫害，接着县里精品示范也扶持政策，我们完善了防雹、灌溉、防虫等配套设施，把短板补齐。这梨树一两年就进入升果期，有了这些设施，心里就踏实多了，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
6: 目前，该示范园已发展种植玉露香梨150多亩，陆续配备了屋脊式防雹网、高压雾化喷灌、物理杀虫灯、多功能太阳能驱鸟器等设施。按照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树样板的要求，园区正着力打造一处管理规范、产量较高、效益突出的高海拔玉露香梨示范样板。江宁才子庄园负责人郑中武：
8: 按照全县4条产业带的规划布局，结合我们这里的高海拔地区的优势和已经有产业基础，确定了矮化密植玉露香梨这个方向。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样板，总结出一套适合咱们县高海拔地区种梨的技术标准，带动周边果农一起干，而且要干出品牌。
6: 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的提质升级，是江宁县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推进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江宁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在全县统筹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年内规划打造10个精品产业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可享受30万元政策扶持。目前全县各乡镇正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全程实行规范管理，公开透明，健全完善农户利益连结机制，确保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江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郑振科：
9: 我们也把项目建设政策体现 严守土壤环保、耕地保护要求，始终把连农带农放在首位。通过打造精品示范园，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壮大特色邻国产业，实现产业提振、农民增收、生态改善的多元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0: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省民政厅消息，自山西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全面实施以来，全省已累计核销养老服务电子消费券 7.1 万张，核销金额达2614万元，精准惠及 4.5 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直接带动全省养老服务消费8661万元，有效激活了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切实缓解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负担。省财政厅消息，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赈赈的实效，我省已正式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基本建设支出以工代赈资金预算1亿元，这笔一元资金将重点投向基层项目，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当地群众开辟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新途径。根据下达的任务计划，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全省各地的以工代赈项目，不同于直接发放补贴，以工代赈通过参与建设获得报酬的方式，让省内基础设施硬起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6: 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伴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临汾西站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记者在候车大厅看到，旅客们都能持票顺利通过，工作人员也在及时的进行指挥疏导，安检处、检票口、进站口等区域运行平稳。旅客屈瑞奇：
11: 这次我们五一出行的选择的方式就是我们高铁出行，跟我对象从南京一直到临汾，然后整个过程呢我都感觉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很热心啊，马上要回去了，虽然说有点舍不得吧，但是整个过程来说的话还是特别舒心的。
6: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不断创新和丰富服务举措，增加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以集中全力服务旅客的理念，积极做好节后返程客流工作，确保旅客出行的便捷和安全。临汾西站副站长郭凯：
12: 面对集中到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研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从客流疏导、便民服务、安全保障三个方面，全力确保返程运输安全有序顺畅。我们通过加开夜间动车，重联车组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此外，全面开启安全通道，增派人员引导分流，加派志愿者进行了便民服务。同时，开设重点旅客绿色爱心通道，强化安检查威、设备巡查和应急处置，全力守护旅客返程期间的平安出行。
6: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临汾西站日均到发旅客超 1.5 万人次，单日峰值达 1.7 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 50% 左右。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1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6: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8: 开心杂货铺啊。
1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 包袱皮儿不厚，您瞧，那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0: 德华，你知道狼和二哈有什么区别吗？
20: 区别？你这是脑筋急转弯吧？我不猜。
0: 哼，区别狼跟哈士奇其实特简单，你打一巴掌，张嘴咬你的那是狼，张嘴骂你的是哈士奇。
20: 呸！
0: 王美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信誓旦旦地跟自己的妈说：“妈，我准备绝食减肥，这一次一定要瘦下来。”“
20: 不允许，妈不允许你这样做，绝食太伤身体了，闺女。”“
0: 放心吧，妈妈，我会注意的。”“
2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现在胖点啊，别人只是因为你吃得多，万一你绝食了还胖，那不得怪父母的遗传吗？你可千万别绝食，多吃点，来吧，把这碗汤喝了。”大头正在午睡，手机响了，接到一听，是一个妹子的声音：“
21: 您好，我们收到了你给我们公司投的简历，看了您的简历，觉得你很适合我们公司，下午有时间过来面试吗？”“
20: 小妹妹，你可别当真啊，简历上都是吹牛的。”“
21: 但是我觉得您还是过来一趟比较好，因为呢，我们是跆拳道馆，缺一个陪练，专业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
0: 小时候感冒了吧，就想吃那个黄桃罐头，我爸冒着大雪去给我买，很久之后拿回来两瓶山楂，说附近的小卖部都没有罐头，走了很久很久才买到这两瓶。我呢，虽然不爱吃山楂罐头，但是还是很感动啊。于是大部分山楂罐头都进了我爸的肚子。晚上大姑来看我，拿了两瓶黄桃罐头，我问是哪儿买的，我大姑说就在你家门口的小卖部。你说我爸这不是骗我吗？”大头的前女友结婚，邀请大头去参加，大头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要去的，就和领导请假说了原因，领导同意了，并且非常慷慨。“
20: 大头啊，你不能这样去啊，你这么去的你就是输了啊，开车去撑一下场面，咱不是卖车的吗，你就开个40万元的车啊，你把那个车开走。”
0: 大头听完并没有说话。“
20: 咋的不行啊，80万的开走。”
0: 大头还是没有说话。“
20: 那你就把那个120万元那个开走，这回总能给你撑面子吧。”“
0: 领导，你能不能别逗了呀，啊，开着挖掘机去参加人家婚礼，那不得挨揍啊。”铁柱参加公司聚餐，回去的晚了，还喝了好多酒。铁柱的媳妇儿埋怨他回家太晚，铁柱非常的委屈。“
20: 刚才啊，大街上被两个推销员缠住了。”“
0: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吗？那你说他们是卖什么的呀？”“
2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他们就跟我说，你要钱还是要命。”
2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铁柱和老婆逛商场，想要买厨具，正逛着呢，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走了过来。“
21: 你好，你知道卖洗衣机的地方在哪儿吗？”
19: 铁柱很耐心地给她指路，看到对方一脸迷茫，铁柱就说：“姑娘，这样吧，我带你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到了铁柱媳妇大声地说道：“
23: 老板，这个菜刀我买了。”
1: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

0: 铁柱的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啊，铁柱在外面守着，医生从产房出来，铁柱赶紧问
1: 大夫，大夫，男孩还是女孩？
0: 男孩。
1: 铁柱点了点头没说话。
0: 哎，这位先生，看起来你好像不太高兴啊。
1: 哦，
0: 你是不喜欢男孩吗？
1: 哦，我只是好奇地问一下，我媳妇儿不是这个产房的。
0: 大头带着朋友去一个酒吧玩，朋友就问大头了，
1: 这家酒吧的名字为什么叫加班呢？
0: 只见他拿出了手机，拨通了电话，然后说道，
1: 宝贝儿啊，我现在在加班呢，骗你天打五雷轰劈死我。
0: 小侄子在客厅里玩耍，突然间走到了我的身边，跟我说，姑姑姑姑，我不想要我的影子。
1: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有影子的。
0: 姑姑，你赶紧去把灯关了，别废话了。
1: 昨天老王和哥们儿出去喝酒，俩人呢都喝了不少。老王说他想跟媳妇儿离婚，朋友们问为什么呀？老王，哎，你俩关系不是都挺好的吗？况且你们儿子都这么大了。
2: 哎呦，你不知道，我媳妇儿有一个多月都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了。
1: 朋友们喝了一口小啤酒，叹了一口气，若有所思的缓缓问道，老王啊，这你可得三思而后行了，这样的女人可是很难找到的。
0: 铁柱的老板在公司的会议上情绪激昂地说道，
1: 大家做事不要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一定要勇敢地承担起来。
0: 这个时候人事部的经理推门进来就说，陈总，有件事情。没想到还没说完，陈总马上拍着胸脯说道，
1: 哦，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事儿嘛，责无旁贷。
0: 那个陈总啊，我想说公司的前台怀孕了，这几天她想请假。
1: 数学老师在给同学们讲课，结果呢，下面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不好好听，老师气得一巴掌打了过去。这学生还挺厉害，瞪着眼睛说，有本事你再打我一下呀。老师真是气急了，啪啪又给了三巴掌，学生哭着去找校长了。校长，校长，数学老师不识数，说打两巴掌，给了我三巴掌。阿豪小时候家里卖跌打酒，老爸经常带他去赶大集，为了显示出他们家的跌打酒好，老爸呢经常当着众人的面子用棍子打阿豪，打得半死，鬼哭狼嚎，然后呢一层一层再抹这个跌打酒。
0: 小朋友们就问阿豪啊，阿豪，阿豪，你爸打你，你不疼吗？你怎么不跑呀？
1: 每到这个时候，阿豪都自豪地说，我爸打我是为了挣钱，我是家里的独生子，那些钱早晚都是我的。
0: 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深明大义，卧薪尝胆吧。
3: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女儿刚开学没几天就被老师家访了，班主任老师是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长得真漂亮啊。跟铁柱谈了一些女儿在学校调皮捣蛋的表现之后就走了。铁柱正要发火去教训女儿，她屁颠屁颠的跑过来说：
5: 爸爸爸爸，怎么样，带劲不？只要你觉得行，我有的是办法让她过两天再来一趟。
6: 嘿嘿，乖女儿。
4: 大头放假在家，老是问他：
5: 儿子，假期你怎么不出去玩啊？
6: 哎呀，这不下雨吗妈，而且满城都是外地游客，净给我添堵。
5: 那你也应该出去给人家添堵呀，天天在家里边给我和你爸添堵算怎么回事啊？
3: 大头深情款款地对他的女神说：
4: 世上有两种人会像我这么对你好，一个呢是你的父亲，另外一个呢是你的男朋友，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5: 不懂。
4: 哎，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5: 没有。
4: 那既然你没有男朋友，那你说我想表达啥意思呢？
5: 你想啊？好你个大头，我拿你当朋友，你竟然想当我爹。
4: 铁柱媳妇儿突然大发雷霆，拿着铁柱的手机说：

0: 你怎么隔三差五就拿支付宝给一个叫小红的女人转钱？七夕节那天还转了，快点说，怎么回事？她是谁？
1: 铁柱吓一跳啊，赶紧拿过来看了一下，哈哈，恍然大悟，怎么回事？你心里没个数吗？你天天吃猪蹄儿、肘子、牛肉从哪儿来的？不都是人家熟食店老板娘吗？人家就叫小红。七夕节那天，是谁说要吃三个大肘子过节来的？
0: 大头陪老板打麻将，老板说了：“大头啊，公司的事儿都万事俱备了吧？”
2: 嗯，都弄好了。东风，
0: 哎，碰！我跟你讲啊，我吩咐下去的事儿一条都不能少，知道吧？
2: 哎呀，好的，九条。
0: 哎呀，我再碰。
1: 第二天，大头被晋升为主管。吃过饭啊，铁柱正在厨房洗碗，铁柱的媳妇儿颠儿颠儿的过来说道：“
3: 老公，老公，你感觉你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
2: 我最成功的地方，那一定是娶了你呀。”“
3: 真的吗？为什么这么觉得？”“
2: 哪有为什么，娶了你还能活着洗碗，我真的感到自己挺成功的。”
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堂哥把女朋友领回家了，从此小女朋友跟堂哥的弟弟开始了遥控器之争。弟弟说了：“
2: 你都这么大人了，天天赖在我家不走，还跟我抢遥控器。”“
6: 哼，对我好一点啊，以后把我妹妹许配给你。”“
2: 切，你可别骗我了，你这么丑，你妹妹肯定好看不到哪里去。”呸！
1: 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对媳妇儿说：“媳妇儿，咱俩结婚有五年了吧，为了见证咱们的爱情，以后咱们每年也都彼此拜个年吧。”说完扑通一声就直接跪在了地上磕了个头，然后站起来。他媳妇儿当时懵了，不过见老公磕了头，自己也就扑通跪了下来。当他跪下的那一刹那，我朋友就哭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哭，他说：“
0: 哼，结婚五年，跪了五年，终于轮到他跪一次啊。”
3: 小侄子在阳台上指着对面的高楼对嫂子说道：“妈妈，等我长大了就在对面买房子。”
0: 嫂子非常感动，问道：“宝贝儿，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妈妈太远呀？”“
7: 才不是呢，到时候我结婚了，我不想让媳妇儿做饭，太辛苦了，走几步路就能去你家，又省饭又省钱又不用开车，妈妈你说我聪不聪明呀？”
0: 白小雪和相亲的对象约在一家高档的餐厅，对方说去洗手间，好久都没有回来。小雪就琢磨吧，对方应该是跑路了，于是呢就叫来服务员买单。准备起身的时候，只见初中同学走了进来，于是两个人又坐下来开始叙旧。这个时候相亲对象过来了，看了看小雪，又看了看小雪的同学，弱弱地问了一句：“
2: 哦，那我是回去等通知吗？”
1: 家里有一张老照片，外婆抱着三岁的我站在月台上，爸妈在火车里向我挥手，我张大嘴巴哭着，上嘴唇连着下嘴唇，一条口水往下流，我经常拿出来看，感慨生活不易，离别的凄惨。昨天，就在昨天，外公告诉我，那个照片是他拍的，当时的情况是爸妈抛下我去旅游了。
0: 亚楠在餐厅吃饭，就听见旁边一个阿姨说道：“给你30万，离开我女儿。”“
2: 阿姨，你别开玩笑了，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0: 50万。”“
2: 那好吧，我给你500万，把你女儿嫁给我好吗？”
0: 小伙子，你爸做什么的？一定做得很大吧？哎呀，你妈妈身体还好不好呀？
1: 哦，我们家呢有一个造币厂。
0: 啊，造币厂，印钞票的吗？
7: 嘿嘿，印冥币的。
0: 小王这次考试又考砸了，结果被他妈妈狠狠地骂了一顿。老王心中很开心，心想这是拉拢儿子的大好机会啊，于是呢就安慰小王：
1: 小王啊，我亲爱的儿子，你要努力学习，以后一定要超越爸爸。
0: 小王愣了一下，翻了一个白眼说：哼，反正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是以后找一个比你老婆好的还是很有把握的。
5: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5: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谢谢。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个人应该都幻想过自己的爱情，逃不开一个精致浪漫的约会，配合着鲜花、红酒、蜡烛，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含情脉脉，对你许下“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情话。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一开始我们可能都觉得刚开始说到的那些是爱情该有的样子，而多年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并不是这样的空洞的大场面，也不是逢年过节的转账记录，更不是上街随意挑选各种礼物后的买单。没有人说得清爱情究竟是什么，它小到可以在毫不经意间萌生，大到可以令英雄霸王失去天下。爱情的本质是

由细菌的声音是一层一层的清晰的透亮的，前面低沉像是蒙了一层纱，中间慢慢揭掉了纱，逐渐清晰，最后高潮毫无阻隔，直击心灵。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仰望星空时，我们知道这些星星距离我们成百上千光年，有些甚至已经不存在了，它们的光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到达地球。这些事实会让人觉得自己很渺小。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也可以是流浪诗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

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为对方买一杯果汁就足够令人感动，因为当时光淡去，当耀眼光芒褪去，最重要的是也是最简单的。曾经看到过一个互动话题，向大家征集如何委婉地表达我爱你，置顶最高的是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给你吃。它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令人感同身受。喜欢你就是和你一起吃我觉得最好吃的一切，没有矫情的言语，也没有腻歪的情话，

这种简单美好接地气的表达似乎更能撩动人的内心，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绵子，勇气。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时沉默了一点。没有人会觉得奇怪，这种战争注定单枪匹马。汪苏泷，忽而惊吓。

用旋律歌声刻画下贴近生活最熟悉最本真的爱情面貌，从纯真的萌芽到现实的无奈，种种妥协和酸涩，不舍和牵挂，我们的生命当中无疑还有许多个夏天，但肯定没有一个夏天会如今夏。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华语金曲星光会正式开启，我是王威，我是 DT， 以细腻深情著称的杨宗纬。那首先要听的就是他家喻户晓的这一首作品《洋葱》。

洋葱这首歌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2008年的时候收录在杨宗纬的专辑《鸽子》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洋葱其实是杨宗纬的绰号，因为洋葱和洋葱是谐音，那阿信也借着洋葱的特质写下了这一首歌曲，也很贴合杨宗纬不善言辞的性格，告诉大家不要错过一个真实感受一个人的机会。接下来听一听杨宗纬的治愈金曲《其实都没有》。

的新歌《最后再靠近》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江恩琪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的执念，很贴合剧集的情感基调，来一起感受一下。

方来自于白日提灯的 OST 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接下来再听一首合唱的新歌，张子宁跟李心一的一念，电视剧竹玉的插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张子宁清澈细腻的女声搭配李心一温暖深情的男声，彼此交织唱出了跨越风雨与命。

语金曲星光会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新歌，来自于南征北战的心动频率，延续经典燃系风格，相信未来也会带来更多兼具热血与温度的原创作品。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粒小小的尘埃在空中四处飘荡，颠沛流离，经过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它终于重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所谓尘埃落定。尘埃落定是中国当代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值得一读的中国文学名著。这本著作凭借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厚的藏族文化底蕴，荣获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誉为是最有实力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文学作品。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读小说《尘埃落定》。《尘埃落定》的作者阿来是藏族人，1959年出生在四川西北部藏区马尔康县的一个贫寒家庭里。小时候曾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上学，中专师范毕业，毕业后当过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担任过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四川省作协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尘埃落定以独特的视角，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超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再现了土司制度的历史兴衰，展示了深厚浪漫且神秘的藏族文化。这部小说通过似傻非傻的我的独特视角，述说了麦琪土司由兴而衰的故事，同时又借此为载体，阐释了人类的多面性和世事的无常性。万事万物或许都是有轮回性的，一切最终都将幻化成尘埃，在历史的进程中漂浮落定。我在文中是一个被模糊了置于界限的傻子，既是历史的参与者，又像是历史的旁观者。起先的傻是因为不谙世事，只按着既有的天性无拘束地生存着，从而与世事功利显得格格不入。当我有一天被越来越多的功利证明为不傻时，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原本仆人们的无拘束，兄弟间的无间情谊，父亲间的坦诚，还有那些单纯的日子。而当一个人独行于这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总说，个性不要太张扬，弱者总可以更易赢得别人的同情，消除他人的戒心， 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傻子并非不心知肚明，许多聪明人只是在自以为是，而真正的智者却要用心去掩饰自己的智慧。是什么让我们拒绝智慧？是因为智慧而更易获得的功利吗？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没有了所谓的功利之争，人们是否可以抛弃对智者的寄赠？平和的生存状态是每一个人应拥有的权利，成功本就应靠自己的智慧去争取。侍女桑吉卓玛起先为了爱情宁愿沦为家奴，固守贫穷，而当她真实地面对贫穷困苦时，才明白了什么叫做生活的艰辛。在一系列的流离变故之后，她终究选择了可以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生存方式，也选择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对她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她一直按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活着。我想桑吉卓玛是对的，因为没有人可以拒绝活得更好一些。而小说中更多的人并不像桑吉卓玛那样敢于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他们似乎都有一种天然的社会心态，似乎已经习惯了与生俱来的身份地位，一言一行之中都透露出那种惯有的思维定式。其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小家奴索朗泽朗和小星星人尔一。索朗泽朗从和我一起捉麻雀到最后为我失去一条胳膊，奴性是一步步加深的。一条皮靴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个不自由的家奴，而母亲的教诲和拥有的生存法则却让他这一奴性思想逐步加深，从而自觉地服从这一生存法则。而小尔一作为行刑人的后代，也曾有过天真的时刻，也曾认为杀人是痛苦的，被杀的人中也有冤枉的。但无论是父亲、奶奶还是生活，都告诉他，作为行刑人的后代，他是不应该害怕的，不要问什么，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麦奇吐司杀人。在那个特定的生存环境中，他渐渐习惯于这一想法，并自觉地成为一个行刑人。在第一次杀人时，他脸上竟浮起两朵红云，因为这是他亲手杀的第一个人，也是他作为行刑人生涯的第一个开端。我想他的心中当时是没有恐惧和害怕的，有的恐怕只是作为行刑人的自豪。思维的定式让每一个个体都活得很悲哀，每一个人生活的目标只是在已定的小圈内生存得更好，只有极少数人渴望打破这个小圈，改变这一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人要么是哲人，要么是英雄。书记公翁波一希或许能称得是一个哲人，在那个即将崩溃的尘埃飞舞的年代里，唯有他敢于拨开混沌真恕现实。哲人们总是拥有人格的孤峰和落寂的灵魂，敢于打破迷幻而被两次割喉的翁波一希或许也是这样。他比他们站得高，望得远，他比他们清醒睿智，所以他不为他们所容忍。一个真正的哲人只能出世地活着，用他的笔记下历史，供后人去评述。而翁波一希终究是坚持住了自己的精神姿态，顽强地活了下来。或许只是因为他对真理有一种信仰，因为只有信仰的人才永远不会倒下，永远不会孤单。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新的英雄却还没有出现。没落的吐司们进行着无聊的争斗和最后的抗争，可无论是红火一时的边贸市场，还是那耀眼的罂粟花，都无法使历史的脚步停留。吐司制度的动摇、瓦解乃至倾覆，都只能是一种必然的归宿。浮浮沉沉的均是幻想，不朽的是饱满的人性。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不舍， 值得留恋的唯有那首绵远不绝的人性之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当今时代生活忙碌，也许有人会问，读书有什么好处？如果一定要找出读书的好处，那就是你会发现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叙事的温柔消解自身的烦恼与忧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读专栏作家李月亮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的不容易。姐姐和姐夫结婚快20年，感情很好，极少吵架，是亲戚里的好夫妻典范。大家说起他们来都会纳闷儿，这俩人好像就不会生气似的。我以前也纳闷儿，不过现在懂了。前几天住姐姐家，姐夫晚上11点才回来，当时我们都睡了，但姐姐一听开门声就立刻爬起来说，你姐夫醉得不轻。我迷迷糊糊地跟着出来，只见姐夫正扶着卫生间的门狂吐，马桶近在咫尺，但他全吐在了地砖上，弄得一片狼藉。姐姐轻拍着他的背，看他吐够了，接了杯温水让他漱口，又找出睡衣帮他换上，安顿他躺好，然后自己去卫生间打扫，全程没有一点不高兴。我说，姐，你真是好脾气。姐姐边打扫边说，你姐夫不容易，现在大环境差，生意难做，他也是苦拼啊，要不谁愿意把自己喝成这样，这实在是忍不了了才吐在地上，但凡能忍一下，他也得吐到马桶里啊。理解了就不会生气了，姐姐说。这话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几年前姐夫跟朋友合作一个项目，投入很大，结果血本无归。那段时间姐夫很消沉，整天闷在家里，除了睡觉就是玩游戏。姐姐工作本来就忙，下班还得带孩子做家务，变着花样给姐夫做好吃的。有次她想给姐夫做辣子鸡，拿不准做法，就打我妹电话问。我妹不爽说，姐你怎么这么惯着她，把家底儿都赔光了她还有功了，一天啥事儿不干让你伺候着，看看没出息的样，你怎么就是不知道生气呢？姐姐说，她也想有出息啊，但人能力都有限，咱也不能强求。我知道她心里苦，这个事儿对她打击太大了，得给她点时间缓缓，缓过劲来就好了，我不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姐姐说的是几年前，她生完孩子又生病，连续请了1年半的假，结果回去上班时，职位已经被顶替了，她沦落到最差的部门，整天累得要死，又谁都不待见。那段时间，姐姐的情绪也很糟，每天到家啥都不干，连饭都不愿意吃，有点事就闹小脾气。姐夫从来不生气，还老跟她谈心，安慰鼓励她，心甘情愿承担着所有家务，每天给她揉腿，一揉就是一小时，还从网上给姐姐买了2条超贵的裙子，其中一条码太大，直接给我妈了。我妈白白捡了便宜。

仁义也不感恩，说姐夫，你把你媳妇儿惯坏了。姐夫当时也说，他不容易啊，工作这么不顺心，我再不对他好点，他这日子可咋过？我懂你的不容易，想来这正是他们感情好的根本原因。众生皆苦，每个人都承受着自己的艰辛，我懂你，就会对你的苦感同身受，纵使不能为你分担，也要在这苦里加点糖，尽我所能让你好过一点。我懂你的不容易，所以发自内心的体谅你的过失，你的消沉，你的任性，你的平庸。我不是不会生气，而是知道不该生气，这也许才是良好亲密关系的根本，只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我们一贯看重的是你欣赏我的好，你要看到我的美，我的才华，我的智慧，我的善良，这样你就会爱我，宠我，珍惜我。这当然也重要，但仅有这个其实远远不够。无论什么关系，夫妻也好，母子也好，同事也好，要想相处融洽，内心亲密，感情稳固，除了要欣赏对方的好，更应该懂得对方的苦。作为儿子，如果你知道生活给老妈的巨大压力，知道她能力有限，那么就算她拿不出你买房的首付，你也不会生气，你对她只有爱和感恩。作为母亲，如果你知道女儿30岁还没有男朋友，是因为她上一段情伤未愈，或者她很努力去找了，但是还没遇到合适的人，她比你更煎熬，那么你就不会整天抱怨唠叨逼迫，给她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反而会宽慰她，支持她，让她知道有老妈做自己坚强后盾，不必急，不用怕。作为员工，如果你知道老板每天多么焦头烂额地处理业务，知道他力不从心却无处依靠，你就能谅解他的严苛和暴脾气，就会知道应该踏实认真工作，实实在在地为公司尽一份力。作为老板，如果你知道员工要养活一家老小，房贷压力在头顶，父母年迈多病，你就不会因为他计较奖金而质疑他的人品，不会冷漠地用工作填满他所有假期，你就会愿意稍微多付一点奖金，多给他些时间去照顾父母孩子。你懂了他的不容易，就能设身处地地体谅他的小毛病，包容他的坏脾气，你们会建立起更健康、亲密、牢固的关系。你懂了我的不容易，你就走进了我心里。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一起分享阅读的快乐。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早上急着上班，启动车辆却发现没动静，极大可能是电瓶亏电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打电话叫救援，还是自己想办法呢？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方法，自己动手解决电瓶亏电问题并不难。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电瓶亏电的那些事儿，从搭电救援到应急启动，从预防措施到电瓶更换，手把手教您快速解决问题，让您不再被亏电困在路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凯琪的苏州河。

先说一说电瓶亏电的常见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长时间的停放，车辆熄火之后，防盗系统行车电脑呢依然在耗电，一般停两周以上就可能亏电。第二个原因就是熄火之后忘记关灯或者是车内的电器，一晚上就能够把电瓶耗光。第三个原因是发动机故障，行驶当中不充电，电瓶一直处于放电的状态。那么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电瓶老化，用了三五年以上，存电能力下降，稍微放几天呢就可能亏电。第五个原因就是短途行驶频繁启动，每一次启动消耗的电量还没充回来就又熄火了，电瓶长期处于亏电状态，了解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

如果电瓶亏电了，最常见的自救方法呢，就是搭电救援。搭电呢，需要一辆有电的车辆和一对搭电线。操作步骤呢，要严格遵守顺序。第一步，两车靠近但不要接触，关闭所有用电设备。第二步，红色夹子先夹亏电车电瓶正极，再夹救援车电瓶正极。那么第三步呢，黑色夹子先夹救援车的电瓶负极，再夹亏电车发动机金属部位啊，千万不要直接去夹负极。那么第四步呢，启动救援车，踩油门，然后提高转速，再启动亏电车。第五步，亏电车的启动之后呢，按相反的顺序取下夹子，先取黑色，再取红色，这个顺序千万不能乱，否则很可能会短路烧坏电瓶。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搭电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牢记。第一呢，就是搭电线要足够粗，太细的电流不够，可能打不着火。第二呢，就是正负极绝对不能加反，否则会瞬间烧毁电瓶和车上的电子设备。第三呢，就是亏电车启动之后不要马上熄火，让发动机运转20-30分钟给电瓶充电。第四，如果搭电之后呢仍然无法启动，可能是电瓶彻底报废，或者是启动机故障，需要专业的检修。第五，搭电的时候千万别让夹子互相触碰，会产生火花。第六呢，有些豪华车对搭电有特殊要求，最好是要先查一下手册，安全第一，别盲目操作。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除了搭电，还有一种更方便的工具，就是应急启动电源。它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平时呢放车上备着，亏电的时候直接加上就能启动。使用的方法呢，就是红色夹子夹电瓶的正极，黑色夹子夹发动机的金属部位，然后确认夹紧之后再按下启动按钮，然后正常点火。启动成功之后呢，拆下夹子就可以了。应急启动电源的好处就是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自己就能够搞定。

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容量越大越好，至少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然后要带过充过放短路保护功能，平时呢要定期充电保持电量，一个应急电源呢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关键的时候啊却能够帮上大忙。

预防电瓶亏电，日常使用呢要注意这几点。第一，熄火之前关闭所有的用电设备，包括大灯、空调、音响、点烟器等等。很多车主熄火之后才发现大灯还亮着。那么第二呢，就是要避免长时间在熄火状态之下再使用车内的电器，比如听音乐、给手机充电。电瓶的电量有限，用不了多久就会亏电了。第三呢，如果车辆需要长期停放，建议要断开电瓶的负极，或者每周启动一次，运转15到20分钟，给电瓶充电。那么第四呢，就是要加装电器的时候要注意，行车记录仪、GPS 等设备呢，如果接在长电上，熄火之后呢还在耗电，那么建议要接在 ACC 电源上。第五，定期检查电瓶的桩头，如果出现白色氧化物，那么用开水冲掉，涂点黄油，能够防止氧化。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快速解决电瓶亏电的问题，刚才说了搭电和应急电源等等，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聊如何预防亏电。电瓶呢也有使用寿命，一般免维护电瓶能够用2到5年，加水的电瓶的寿命稍长，如果出现这些信号呢就说明电瓶快不行了，启动的时候感觉无力，发动机呢转动缓慢，大灯亮度明显变暗，特别是怠速的时候，仪表盘电瓶灯在行驶当中亮起，说明发电机不充电或者是电瓶存不住电，电瓶外壳鼓包漏液，这个就必须要更换了。如果发现这些症状，别等亏电了再换，提前换新的更安心。电瓶性能下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一旦彻底失效，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早发现早处理。

换电瓶的时候呢，该怎么选？首先要看容量。原车电瓶上面标的这个安时数，比如60安时，那么新电瓶容量呢不能低于原厂的标准。其次看冷启动电流 CCA，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冬天启动就越有力。第三呢，看品牌，瓦尔塔、风帆、骆驼、汤浅等等都是知名品牌，质量呢有保障。第四要看类型，现在大多数车用的是免维护电瓶，不用加水省心。如果是老车需要加水电瓶的话，那么要注意定期检查液面。换电瓶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不能接反，有些车呢换电瓶之后要重新设置车窗时钟等等，最好去专业的店来更换。是的。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下新能源车的小电瓶问题啊，纯电动车和混动车呢也有12伏的小电瓶，负责给车灯、门锁、中控、行车电脑等等供电。如果小电瓶亏电，车同样无法启动。新能源车的小电瓶亏电的搭电方

极断开，或者定期启动车辆，让 DC-DC 转换器给12伏的电瓶充电。小电瓶虽然不负责启动发动机，但是它的健康同样重要，千万别忽视了。

总结一下今天的电瓶亏电自救攻略，搭电救援按顺序，红色正极，黑色地啊，应急电源备车上，关键时刻自己起，预防亏电靠习惯，熄火关电是前提，电瓶寿命3-5年，启动无力就该换，那么长期停放断负极，定期充电保健康。电瓶亏电呢是常见问题，只有掌握了正确方法，自己就能够轻松解决，备一套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平时养成好习惯，您的爱车呢就永远不会因为没电把您扔在路上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问题。您有问题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咨询。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老师。石宇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有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结婚有5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孩子，因为本来我们俩说不要孩子了，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我们的婚姻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是不是要一个孩子我们俩的注意力就能够放在孩子身上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结婚以后哈，我其实一直在帮我的娘家，当然主要就是钱上面在帮，精力上也在帮，物质啊精神上可能我都会比较偏向娘家一些。一开始我老公并不是很介意，但是慢慢的吧，可能事儿多了他就介意了。尤其是有一些时候啊会有一点冲突，比如说有些时候和他的时间和我们相互的利益有那么一点冲突的时候，他就开始越来越介意这件事儿了。大概是从2年前开始吧，我们两个人啊其实也在还贷。那我们两个人的这个钱呢有的时候也会比较紧。原本啊那一年年终他说他会有奖金，我呢自己也算着我也会有那么一些奖金，如果两个人的奖金落袋呢，两个人也得有10来万块钱的进项。所以那一年吧，我妈突然跟我说，我弟弟那边需要用钱，我弟弟那边啊可能是他们要有一个大的支出。当时呢可能我弟弟跟我妈去讲了之后啊，我妈呢就找我了，就跟我说让我先帮一下我弟弟。其实我爸我妈没有太多的钱，我爸我妈呢这几年他们比如说出去旅游啊，或者说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啊，包括他们给老房子换电梯啊这样的事情哈，这个都是我出的钱。我弟弟呢经常会啃老一下，比如说他那边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了，他要买辆车了，或者是他有什么大的开支了，他都会找我妈去要。那么我妈呢有点偏心，我妈也觉得好像更心疼他一些。其实我也很心疼我弟弟，因为我和我弟弟之间差3岁，那从小呢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我弟弟呢倒是觉得我结婚了不好意思总是找我要，但是找我妈要呢他就很顺溜了。我妈呢再来找我。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把我们的手边的钱当时就给我妈了。可是之后我和我老公我们两个人的奖金都出问题了。那一年他也没有能发奖金，我也没有能发年终奖，所以我们就没有这笔钱。一下子我们要还的款就开始有一点困难了。我老公就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把钱给我妈了，他就开始生气了。他说你总是这样，我们结婚以后无论是时间啊还是钱呀，你没完没了的舔你的娘家。 偶尔你去照顾一下，我不说什么了。但是你照顾太多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你不再是你妈的女儿了，你还是我的老婆，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我们俩吵起来了。从那以后他一直是这个论调。从那以后我再去帮我娘家的时候，我就有点偷偷摸摸了，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而我爸我妈那儿吧，好像事儿就没断过。所以现在我老公跟我之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越来越开始有问题，有矛盾。我希望呢是，假如生一个孩子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哈？另外就是我想跟你们探讨的是，到底能不能帮娘家啊？其实女孩子很多都会像我这样，即便是嫁出去了，还是觉得自己父母那儿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我又是家里的老大，又很有责任感。当然，我也以心换心的想过，如果我老公也不断的这样做，我可能心里也会有点不舒服。可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3: 嗯。像这样的问题啊，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种情况。还有好多现在正在怀孕的妈妈们，然后也在说到底生男孩好生女孩好啊。有的已经过来人就会告诉他，你看生个女儿多好啊，女儿多顾家呀。所以说像这位女士遇到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个少数事件。我要从几个方面来回答她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哈，就是他们想解决他们夫妻婚姻之间的问题，想用生孩子的方法来相对来说是转移注意力，而她想是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在想哈，如果生了孩子以后，这个问题到底是能减少了消失了，还是说反而会变得越来矛盾越激化？如果自己也生了小孩以后，非常有可能是，那我们孩子方面的用的钱要明显的增多了。然后呢，这位女士又说，我又是家里的老大，我很想帮我的娘家，结果呢，她给娘家的这个帮助一定会啊，这个相对来说会是减少的。所以说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对立的一个矛盾了。所以我相信有了孩子以后，他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可能并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然后他跟自己的娘家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也会因此而激化。
2: 嗯，
3: 所以相对来说我们生个宝宝是为了什么？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相当于是婚姻进行到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觉得对方是靠谱的人，他能承担起当父亲的责任，而自己也能承担起当母亲的这种责任，所以你才决定要个孩子，而并不是说生个孩子想要替你来解决什么事儿。
2: 嗯，
3: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孩子该多委屈啊，对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没有解决完的事情，不要指望着是一个小新生儿给你来解决了，
2: 嗯，
3: 而是要通过谁来解决？是生孩子之前你自己去搞定了。我不管你跟谁去配合，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但至少生孩子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才更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养育孩子，也对谁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的观点，首先我要批判她一下，生孩子的目的先搞清楚哈，不要认为这个生个孩子可以解决你所有你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只会激化矛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看她爱人曾经说了，说你不但是你妈妈的女儿，你不但是你弟弟的姐姐，你也是我的老婆呀，
2: 嗯
3: 啊，我在想哈，她爱人还少说了一句呢。
2: 嗯
3: 啊，不但是我的老婆，还是谁啊？你还是公公婆婆的这个儿媳妇儿啊？难道这两位老人就不算数了吗？
2: 嗯，
3: 所以说这位女士她自己也刚才也讲了，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丈夫也是这样按她这样做法去贴补。

0: 婆家的话，她肯定也不开心。所以我想问她，一个家庭的，我们并不是说源源不断的这种财富啊，或者说经济来源，那你没有节制的去帮助别人，那你这个家谁来管？
1: 嗯，
0: 相对来说，就是你帮了你娘家，然后他又去给婆家了散了很多财，那请问这个我们新组成的新生家庭，难道以后就不需要养孩子了吗？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有边界感。她丈夫其实强调的就是这种我们结了婚以后的边界感，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去照顾父母了，不能去贴补娘家了。
1: 对，
0: 但是你需要把你的财务进行划分一下。
1: 嗯。
0: 我觉得你如果这位女士很想帮助娘家，她要做以下几个步骤的操作。首先呢，你先不要把你发了工资你就有钱了然后就贴补，你没钱了然后你自己也抓狂。你要把自己的家庭的整个的财务进行一下整理和划分，相对来说我们能拿出来多少钱可以用作我们来帮助别人的这件事情。
1: 嗯，
0: 无论是婆家出了问题还是娘家出了，你都可以拿出来这笔钱。
1: 嗯，
0: 当然这个是要有一定的比例的，如果这个比例超过50%，那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但是看起来这位女士已经动用了一大笔钱。
1: 嗯，
0: 我相信这个划分非常的不合理。然后呢，其余的就是，那么你动用了不仅是你自己的财物，
1: 嗯，
0: 而且还动用了丈夫的这个奖金，
1: 嗯，
0: 所以人家丈夫怎么会，他心里面怎么能舒服呢？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公平一点的话，他应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20万块钱还是10万块钱？
1: 嗯，
0: 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小家估计早就支撑不下去了。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画有一个边界感，然后告诉自己有多少100%的比例的钱是可以拿出来去帮助娘家或婆家的。
1: 嗯，
0: 一定要两口子都把这个事儿来认同认定，这样才行，而不能是你一方去认同认定。如果这样的话，你侵犯了别人的利益。而且我觉得你的好心相当于你并没有说你爱人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也这个应该说他赚的钱也贴补了你的娘家，但这并不是他同意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在被迫让你爱人去做跟你一样的事情，这本身就是很不负责任的事儿。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他说了一句哈，他说你看我很愿意去帮助我娘家啊，然后但是我也发现我娘家事儿怎么就源源不断呢。
1: 嗯，
0: 这个到底为什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哈，我们发现人是有吸引力法则的。
1: 嗯，
0: 就是你经常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会招惹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儿。
1: 对，
0: 也相当于你这个弟弟啊，我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你都让你的弟弟他自己的独立生活能力受到了影响。
1: 嗯，
0: 换个角度，你并没有去帮他，你反而害了他。所以呢，这个非常像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里面《安家》，《安家》里面有一个段，就是房似锦是一个镇里面的女主角，然后她弟弟在农村买了一套房子要娶媳妇儿，然后她的妈妈就让这个当姐姐的房似锦，然后去给她不断的去每个月汇款。然后妈妈就认为，你看我女儿在大城市工作，一定有好多钱，那不填补弟弟，填补谁呀？那肯定要填补他呀，但是结果让女儿负债累累，所以就相当于什么？我们不仅是需要有边界感，而且还要让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他自主的能力去完成他应该去完成的任务，而不是你帮他。
1: 嗯，
0: 所以好心办坏事的事情，也许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被侵，这个不断的被人这个重新再规划底线。然后你自己没有底线，当然就屡次就会被人突破了。所以我相信这位女士她的边界感太差，这个非常有可能会导致她的婚姻出现很严重的问题。
1: 嗯，其实每一个人结婚之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应该以自己的小家为重哈。如果想更好的过下去的话，做任何事情其实应该顾及到对方的心情，有任何事情其实是先应该和对方去商议的，商量的，特别像动钱这样的事情。不是说结婚以后我们不能帮娘家了，或者老公也不能帮婆家了，不是这样的。可能双方的老人需要帮的时候，有必要需要这个小一代需要子女出手的时候，那作为子女该出手的时候还得出手，该帮的时候还得帮，但是得帮得合理，而且帮的时候最好是先问过对方。其实我觉得最好的状态是对方对你说，哎呦，咱爸咱妈那儿缺什么了，你看咱们帮一下吧。就是说 你的父母可能由对

0: 对方张嘴说可能是最好的一件事儿，是吧？
1: 对，但这也同样是，如果是非常不合理的这种支出的话，对方肯定也不会答应。
0: 对，
1: 所以这位女士她心知肚明的这件事儿，
0: 所以她没有找对方去商议。 对，
1: 对
0: 吧？
1: 我建议啊，如果说再清楚一点，就是咱家有100块钱，这100块钱怎么分配，当然每家都有每家的这个原则哈。
0: 嗯，
1: 我说一个大的原则方向，如果你们家有100块钱的话，请你把30%，也就30块钱到50块钱留作当做这个家庭的整个的这个固定收入。
0: 嗯，
1: 就先别动它。
0: 嗯，
1: 然后剩下的有一部分，然后再去买保险啊、投资啊等等。这个投资的比例大概也是20%到30%。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比例之下，你看，基本上已经70到80块钱已经花出去了。就相当于已经该留下
0: 已经有用途了，
1: 有用途了。那剩下的10%，也就是10块钱左右，你是可以用来去帮助、提供帮助的。但是这10%，我说的都已经超过了很多家庭的这种能力了。
0: 嗯，
1: 所以他如果动用了家庭总收入的就是总资产的10%的话，那这个一定会伤害到他爱人的利益。
0: 另外就是，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生一个孩子能够让两个人的注意力转移，嗯，那这个妥当吗？还是应该先解决好这个问题？
1: 超级不妥当哈。
0: 嗯，
1: 这个现在你这些问题哈，我们不仅仅说是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哈，你是想用生个孩子来转移这个助力，你得想一下啊，你生了孩子以后，你爸爸妈妈就还有弟弟就不来管你要钱了吗？
0: 嗯，
1: 恐怕不太可能吧。那个时候就不是你跟你爱人之间的因为这个事儿会产生矛盾冲突了。
0: 嗯，
1: 而且是你跟你父母亲还会有矛盾冲突。
0: 对，
1: 因为养孩子也需要一笔开销。但是我倒觉得啊，这位女士她的这种自我的界限感相对比较差，如果一旦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她就能明白，就会主动会为了孩子去将来的成长来着想，所以她可能界限会划分得更明确一些。但是我还是不会建议啊，你用生孩子这件事儿来解决你目前的这个矛盾，而是要把这个矛盾你要想清楚，已经有解决的方法了，再考虑去要个孩子吧。
0: 嗯，好，谢谢石宇老师。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私语时正在重飞播出。
0: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我有一个闺蜜，我的闺蜜呢今年是33岁了，那么还是单身。我们两人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了，我呢结婚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闺蜜呢在这个城市家人都不在这儿，我呢和我老公两个人感情挺好的。我闺蜜当然一直都认识我老公，从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开始。现在就是这样，我闺蜜有任何事儿吧，她都要找我老公，比如说她要搬家啊，让我老公去帮他打包啦，啊，帮他这个搬家，帮他看着，比如说他要给他的那个洗衣机换一个下水管，他也找我老公。当然，他也都是先找我，然后跟我说借你老公试试啊，或者呢，他让我们俩一块儿去他们家，让我老公给他干活，这样的一些事儿。他的车出问题了，那么他也是要找我老公。他要换辆车，要买车，也是找我老公帮他去看，因为他说他身边现在没有合适的男生，他每次都说借你老公用一下啊，一两次还行，时间多了，时间久了，我心里就挺不痛快的。我也问过我老公，我说你觉得他每次找你，你乐意吗？我老公说小事儿，我如果有时间的话也没什么。我老公这个人单纯、厚道、很善良，对我挺好的。他觉得我的闺蜜、我的朋友，好像他帮了也是应该的。而且呢，我们也认识那么多年了，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跟我老公念叨，我说你看他30多岁了，还挺可怜的一个人，父母也都不在这儿。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吧，我觉得每次他招呼用我老公的时候，我心里怎么就越来越开始不舒服。为这点事儿，如果说他了呢，会让我们之间的友情发生一些问题和变化，我又有点不大愿意去说，毕竟从初中认识到现在了。你要说他对我老公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这我倒打保证应该没有别的想法，他看不上我老公这一种，他眼高心也高。 但是呢，他就是老拿我老公当劳力使，反正我就是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你们念叨念叨，问问节目中的老师，你们怎么开导我一下啊？
1: 这个也是界限感的问题。
0: 嗯，
1: 我觉得。

0: 像是闺蜜之间啊，然后跟同一位男士，就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某一位这个闺蜜当中的某一个人的男朋友的时候，然后互相使用一下，你说有什么活让他帮忙拎两袋大米啊，然后比如说遇到雨雪天让他开车接送一下啊，这个都是大学时候我们经常用的这种方法哈。一旦要是结婚已经成家了，或者是有了孩子以后，我们每个人他自己自动的会生成这种界限感，就已经很难去开口去找别人家老公去做这样的事情了。
1: 你说的对，
0: 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女孩啊，虽然已经30岁了啊，她应该是不管是恋爱经历怎样，但是她这个人还是真的是相对比较单纯的，还停留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这个年龄阶段的特征当中。他没有说完全适应这个年龄应该有的我们的一些行为处事的方法和准则，所以我们可以用替代性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非常内敛含蓄，如果你上来就指责啊，你怎么能这么使用我老公呢，你凭什么让他给你干劳力活啊，那对方肯定会非常的这个受到伤害，因为他既然已经开口了希望他来帮忙，证明他不认为他这个行为他有任何问题，如果他自己都觉得有问题的话还要这样去操作，那就是人品的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呢，他肯定是没有想到你的感受。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谁容易受伤害啊，就是那个想的稍微多一些的人，那底线啊也是稍微高一点的人啊，这样的人是比较容易被触碰到的。所以那都说不知者无罪，但是你也不能就这么一直忍着，我相信忍到最后啊，我们的情绪还是会在集中的某一件事情，某一个导火索一下子就会把过去的所有的事情全都一串拎出来，都一下子会爆发掉。所以我相信不影响你们友谊的方式是这件事儿得解决。然后你也算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频率吧，如果一年也就一两次，我觉得这也还好吧。
1: 对
0: 啊，如果要是每个月要两次，这个稍微我认为是有一点多了。
1: 对
0: 啊，比如说一个月就一次是通马桶，另外一次换水管，那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物业他就能完成这个事儿啊，为什么还要这个
1: 为什么还要让你先生去
0: 啊？对呀，有很多方式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对，
0: 而且现在我们住的小区物业就要管这些事情的，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闺蜜，她并不知道怎么去可以解决她的问题。
1: 也许是知道的，也许就是想找一个人来这个使唤一下啊。这个其实拒绝几次就好了。
0: 对，我们可以用这个中国人内敛含蓄，我们拒绝也内敛含蓄。
1: 对，
0: 怎么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叫替代性拒绝。就相当于我不是说否定的词，我说不行，不可以。不是这样讲。那怎么说呢？哎呦，他今天正在开会呢，还没下班呢，这个周都要很忙。然后他出差了，当然如果是有这个你闺蜜了解他行程的话，咱们不能撒这个谎啊，但是也能有你当然有任何的理由都可以来回敬给他，
1: 来推脱。
0: 对呀，哪怕说婆家有事儿，他经常得回去他妈妈家，
1: 对，
0: 那这样也行啊。
1: 对，多推脱几次对方也就明白了。
0: 对，所以如果再不明白的话，我觉得就可以直说了。
1: 对，好，谢谢石宇老师。有位女生说，我弟弟今年28岁了，我们家的家境挺好的，我弟弟在国外读了几年书然后回来了，是属于那种正直单纯善良的，去年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女生，我就老问他和女生在一起的种种情况，怎么说呢，女生高学历，追我弟弟追得特别的狠，但是呢女生是这样的，花销大手大脚，家境非常差，家里边啊好像在这个非常偏远的山里头，自己一路苦读，现在留到了这个算我们这样一个二线城市哈。那么他自己呢每个月的开销非常大，据我弟弟说每个月花10000来块钱随便就花了，然后每一次啊出去吃饭他都到那个比较贵的饭店去吃饭。还有呢出去旅游的时候他订路线订酒店也订得特别贵，但所有的开销都是我弟弟买单的。我弟弟呢一方面就是比较老实，我跟他提到了这些，我说这个女孩子太能花钱了，不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和你能生活在一起的人，咱们家境虽然还可以但是也是一般的小康家庭，我弟弟呢挣钱也挣得一般，

0: 可是我弟弟就觉得，哎呀，男孩出钱也是应该的吧。经常没钱还找我借钱，我问他钱去哪儿了，都让这个女孩花了。女孩要的一些礼物都很高档，都不是一般的小姑娘女孩女生可能想要的，完全超出了她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情况我该怎么办呢？
1: 我们都说啊，像你购买什么样的产品哈、商品哈、其实也能反映出你这个人，你平时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包括你如何去评价你自己，如何去对待你的友情，或者说在跟同事之间相处的一些问题。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只是买什么样的东西就能看出这一系列的东西呢？那其实这里面也非常简单哈、像有一些人他自信不足，他需要通过外力来证明他自己，他不相信他自己就可以获得别人的认同、喜欢和尊重，所以我只能说靠穿得很好，然后吃得很好，用得很好，然后让别人来高看我一眼。所以说这能反映出人的很多潜在的一些问题。那我相信这个不仅仅是你弟弟能不能承受这个女孩的花销的问题，你要看看这个女孩想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如果你弟弟一直是在伪装，让自己去迎合这个女孩子，她需要什么我就变成什么样的男生，那他总有一天会装不下去的。所以说这不仅仅是看花销的问题了，要看这个女孩和你弟弟到底是不是合适啊。最好是他自己能想清楚这个问题哈。
0: 对，你还是要把所有的你的想法告诉你弟弟，让他自己来做判断，是吧？
1: 而且家人最好办的不是说让他怎么想，而是说不借钱，减少借他钱。
0: 对对对。好，谢谢石宇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你是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

0: 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不是日时。
1: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问题参与节目。有位女生问问题哈，她说认识了一个男生，两个人谈恋爱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认识到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她说男生啊，这个每次见面的时候啊，两个人什么吃完饭啊什么的，这个就和别人一样谈恋爱的这些程序哈，完了男孩子呢总是要么就把自己往比较私密的地方去带，总是有点那个动手动脚的这个意思。他说我都有点生气了，我跟他说我现在不太喜欢这样，生了好几次气，但是每次生气的时候吧，好像对方也就住手了，可是呢下一次还会如此，也比较执着啊。他说我就想问一下，这样的关系还能不能继续？其他的方面他都挺好的，也挺体谅我的，早上也会问我早安呐、啊，中午也会问我中午吃什么了，平时不约会的时候啊，也会问问我情况，也会把他和谁在一起啊，今天他跟他爸他妈吃什么了，或者他跟某一个朋友在一块说什么了，把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和我来分享哈。只有这一点我不习惯，我就想问一下怎么办？
2: 其实啊，我们说要分两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儿。这个男孩因为我们没有见到，所以只能去猜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他往坏里想哈，这个男孩就故意的，
1: 嗯
2: 啊，他就找任何的机会和理由，然后想要跟你亲密一下。那如果你不舒服，他还是会继续这样他的行为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自我和自私的人，就他只想要我怎么样开心，而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你们俩就算你不提出分手的话，他被你拒绝了多次啊，没有得逞啊，那他也会跟你主动分手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男孩哈，他是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但是呢，我们想象一下哈，就比如说你是我举个例子，这个我是每天是先刷牙后洗脸，和先洗脸后刷牙，然后这个女孩就告诉他，哎，你为什么那么做？你应该像我一样做呀，结果这男孩每次虽然也想听女朋友这么想，就是像跟他保持行动一致，但是总是忘记。我相信如果这个男孩这个他的恋爱经历比较少的话，他非常也有可能是这种类似的习惯问题。他总是因为他觉得我们俩如果相处的还不错，总是想跟你保持亲密关系。但是每次你提醒他，哎，他也会克制一下自己哈。但是你看要平时的话，他又会按照自己原来的想法去操作了。所以那这种就是属于他的一个行为习惯问题。你告诉他不舒服也得给他三五次的这个时间，或者是哪怕这个超过十四天的时间，让他来适应一下，而把你的习惯他接受一下。并不能说你说两回人就记住了，这个人没有那么自动。包括我们自己做一些事情你习惯性的动作和行为的话，也不可能那么快的速度就改变过来，对不对？尤其是当一个人他没有意识到我这个行为是错的，
1: 对，
2: 他更会这样，他觉得我没有对你有伤害呀，这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才会想要跟你拉拉手拥抱，对吧？他没有觉得有什么。
1: 有些男生他以为这就是恋爱的内容，或者说他认为恋爱的节奏已经认识一个月了，电影也看了，饭也吃了，
2: 可以拉手了。
1: 对，他认为好像就应该到这个，他要主导这个关系到下一步，升级到下一步了，他会就这样认为的。男生和女生对恋爱的感受还不一样，
2: 节奏是不同的。
1: 对，女孩子还沉浸在那个他到底
2: 很羞涩呀，
1: 对
2: 状态里，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到底爱我什么呀？他喜欢不喜欢我啊？还在那种感觉当中，还非常想把前期的这种两个人互动能够拉的时间更长一点，还没想过其他的呢。但是男孩子早就可能已经想了很多次下一步该如何如何了，所以有可能也可能是因为节奏，大家对节奏的把握。
2: 这个男孩他恋爱经历比较少，或者他情商并没有那么高等等啊，都是一些理由。然后我记得我在门诊当中接诊过一位来访者，然后他就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都很优秀，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谈恋爱。然后这个男孩就说，你看他拒绝过我哈，我总是认为那下一次就可以了，我下一次就应该。

0: 该是可以牵他的手了。
1: 但是
0: 这个女孩说，那其实在我的这个对于恋爱的期待里面，我觉得至少不得一年以上，你才能我们的亲密关系才能有下一步啊，包括像亲吻啊，这些都应该是一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男孩的期待跟女孩的期待和节奏就是不一样。
1: 对，
0: 男孩总是认为啊，这次还不行哈，那我没准下一次，你看我们又多见面了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你需要告知他，你认为大概是什么时候才是正常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个男孩也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1: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一位女生问哈，说我今年是24岁，我的男朋友是43岁，将近比我大20岁。
0: 嗯
1: 嗯，我们两个人啊是同一个公司的，本来呢这个工作当中还没有什么更多交集的地方，后来因为有一个项目打交道，大家在一个项目组，然后在那儿呢我才知道他是单身的，我知道他离异的。在项目工作当中他对我的帮助很多，我觉得他懂得很多，而且一开始我对他是挺尊重的，就觉得他是属于那种在业务上的大拿。再后来呢，两个人就聊天聊得比较多了。再后来是因为到外地去出差，我们是3个人，另外一个同事到了外地之后，一下子就因为急性的肠胃炎在当地住院了。我们两个人啊，跑上跑下为那个同事啊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安排什么看病啊、住院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啊，还给那个同事买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才发现，我觉得他年龄大，他特别的心里有谱，做这些事情都做得特别的妥帖，把同事安顿得很好。同事在医院里住了2天，那我们两个人呢就单独回到我们订的酒店就开始聊天，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开始好起来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在我们好了之后，我才知道他结过2次婚，那么他有一儿一女，一儿一女呢都是他第一个妻子生的，一儿一女现在都不在本地，都是跟着妈妈在外地在上学。那么他结的第二任婚呢，年纪比我也就大个几岁，也就是3年前才刚刚离婚，结婚了2年的时间。他说他和第二任的妻子就是因为年龄差很多，所以呢很多观点呢都不是很合适，过到最后呢两个人过了3年也觉得应该离婚，所以就离婚了。那我就问他，他怎么看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呢？我们差的更多哈，我们相差19岁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呢他说他觉得我挺好的，我的性格挺好的。我现在就想问问哈，第一呢我是怕我父母反对，第二呢公司的人好像也看出来了，公司的人看出来呢，大家虽然都没有明说什么，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祝福我。
0: 嗯，
1: 第三呢我就是担心他和他第二任妻子就是差10多岁，没有合适走下去，才走了3年的婚姻，那我要嫁给他会怎么样呢？
0: 24和43岁的差异哈，差了19年。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人一旦要是离过2次以上的婚，那对别人来讲就会有一些防备了。如果离一次婚，那非常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或者说性格真的不合适，当时我们还年轻啊，我们太冲动结婚了，所以没有考虑好那对方是不是适合，真的适合自己。但是你看这位男士说是现在已经43岁，然后跟前任离婚3年啊，也就推算那个时候也是30多岁，而且是奔四的那个时间段，而且那段婚姻持续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所以呢，按理说哈，人的成熟程度的话，你20多岁如果冲动的话，你38、39了还冲动，那样的话，这个人就说明没长大呀。
1: 嗯，
0: 那你也不要指望他等到60、70才长大。
1: 嗯，
0: 你也等不起。
1: 嗯，
0: 所以你需要判断一下这位男士他跟第二任结婚的这个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也是像跟你说的一样，说我就觉得你很好，然后就冲动的结婚了吗？ 而且我觉得这位男士跟他来描述的说为什么想跟他结婚，好像只是停留在情感上面、感性方面，而没有太多的理智上面的一些描述。我不知道这位女士描述的是不是很全面哈。如果这位男士也会说，他说我觉得你看你这个除了性格呀，你看我们俩的这个三观是比较匹配的，然后你看我是在哪方面然后更能够帮助到你啊，或者说我们结婚以后有什么样的优势。哎，如果这位男士也能讲出这些东西来，那我证明他应该是经过仔细深思熟虑去思考过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哎呀你性格好，你长得很漂亮，我觉得就是喜欢你，没别的，那如果这种够，是不是有点像20多岁就或者大学时候的恋爱呀？所以那如果这位男士还停留在感性层面的话，那你也很危险啊。那非常有可能离婚也是感性层面的事儿。哎，我突然觉得我不喜欢你了，没有任何理由，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作为女士的话，我们不得不说哈，男女在婚姻这方面确实会存在一点不平等，也就相当于这个女士，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是生育方面的一个考虑，就如果我们有了小朋友以后，那你也得考虑我这个随随便便离婚了，我这个孩子受到的伤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你的问题了。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男女真的是存在了些许的不平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女性当然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下，这位男士是不是适合真的是结婚的对象。
1: 对，
0: 而且我们以后有生儿育女的打算的话，我们并不想丁克。那这种时候你也要考虑这个男人能不能负得起你的责任。就他如果要是觉得哎我突然不喜欢你了，那可是不仅是要跟你说再见，那这个孩子也会有很多的影响啊。所以要从理性层面去考虑你的婚姻问题，这样才更合适一些。
1: 这就是在我们后台哈，还真是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遇见了一个对方是离异的，那么像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当中，那有一些人从婚姻中走出来，这也并不少见了。走出了婚姻，离异之后想再找一个人，这个也很常见哈。其中有不少，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就遇到了离异的男士，那他们也会很犹豫。要听这些人去讲呢，那通常呢，他们会说，哎呀，他是有理由才离婚的，比如说他前妻怎么怎么样，前妻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啊，他们的婚姻中他受了什么什么样的委屈啊，那就离婚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又很犹豫，比如说和一个离异的人再去交往的时候，那么到底是会更好还是会更差？一个离异的人，他是不是因为自己处理婚姻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欠妥当呢？所以也想请这个石宇老师提醒一下我们大家，假如说我们恋爱当中，我们遇到了一个离异过的人，那我们关注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0: 首先呢，希望大家能够再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哈，不要太强硬，去了解一下他上一段感情的分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1: 真实的理由是什么。
0: 这个确实是你不用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对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因为这不是他的八卦，这是跟你以后的幸福生活密切相关的。
1: 有一些人啊，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问对方的时候，对方会说别提了，太伤心了，哎呀别提了，那是已经过去的事儿了，对方还不愿意提。
0: 也许对方并没有领会到你的心意，也就是说你不是在关心他，你是在关注你以后的这种你跟他能不能在一起这个问题。
1: 对，
0: 所以如果你提高到这个层面来讲，说我需要评价一下我们两个在一起有没有可能，合不合适，那如果这个层面来讲他再不给你提供这个信息，那我觉得恐怕这个确实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吧。那也有的一些男士哈，他会顾忌，他说那上次是我犯错了，所以我不好意思来告诉你。这个时候你也会要告诉他你的态度，并不是说你说了真实的情况，真的是你犯了错你才离婚的，你会告诉他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做过一些错事，所以他要看的，我们要看的不是过去怎么样，而是今后会怎么样，
1: 未来怎么样。对，
0: 所以当你强调了这个以后， 那这位男士如果还不说的话，那我想啊，这个
1: 他的
0: 也不坦诚，
1: 对他的回避确实有不坦诚之嫌哈啊，所以首先是应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离异，为什么要离婚？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跟他之前的一些经历有相似之处，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男。

0: 也不会烧，碗也不刷等等。如果你也确实是不刷碗，然后这个家务也不太做的这种情况，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位男士在走他过去的一段相似的经历，那如果你也陪他走这段经历的话，恐怕你也要有一段失败的婚姻，所以不值当哈。要判断一下你自己啊，是不是要看这位男士他这个之前的婚姻经历当中有没有一部分是跟你相似的地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你要分清楚这位男士是从这段婚姻情感当中有没有把你当成创可贴。也相当于你是不是用来修补他上一段情感伤害的一味药。如果他把你当药来治疗他的话，不好意思，他治好了，你也该你的责任或者说你的这个角色也该卸任了。那你们的婚姻绝对也不会有一个好结果。他就会觉得对你来说那个他已经被治愈了，你已经没有什么，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和效果了。这个如果哈，怎么样判断这种情况呢？你会发现他说跟你来聊的都是前任，跟你来倾诉的也都是他遭遇的伤害，那这种情况下你非常有可能就是那个创可贴，你就是那味药。然后这个时候你要看一看他跟你有没有畅想我们以后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而不是完全活在痛斥前任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里面，
1: 对，
0: 这样才行。所以跟你有没有未来你要看这个创可贴男友或女友这个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然后也有的一些男士或女士啊，他会觉得你看我如果不当创可贴不当药的话，我怎么能可能会找到分数这么高的伴侣呢？比如说颜值很高，或者说工作很好，收入很高，我要搁平时的话我怎么能捡这个漏呢？那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这个婚姻是有一定的规则的，我们总是要成为这个精神伴侣，就是我们的过日子永远不可能说两个人相差的太大了。
1: 对
0: 啊，你会发现相差的大的人也是有，他会在其他方面也是会有互补的。
1: 对，
0: 比如说你看那个男的长得好丑啊，那个女生这么漂亮怎么嫁给他呢？你会发现这位男士有他的优秀的地方。
1: 对
0: 啊，有可能他会很包容，有可能会让这位女生很有安全感，这些都是你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千万不用要用这种捡漏的心态。如果你特别想找一个条件超级好的人的当伴侣，你也要提高你自己的条件才行。所以最后一个还是要女生要擦亮眼。不要用为了一时的这种情感的一些诉求然后蒙蔽掉自己的眼睛。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长久的，你跟他是否能过日子。因为婚姻就是一天加上一天，只有每个人一起过生活，并没有说像我们想象的一样我谁能拯救得了谁。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长久的长期的一个相处，而不是靠看短期。所以我再次提醒年龄大的，像无论是男大还是女大，我们都要考虑的是再过十年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生活你是否能接受。
1: 对
0: 这样的话就能把眼光放得更长一些了。
1: 对，那还要提醒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找到的是一个有过婚史离异的伴侣，那么我们还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他和前任伴侣的关系和前面孩子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你能接受什么。比如说他可能前面有孩子，他每个月要给孩子这个支付费用，你能接受到多少？他和他前面孩子的关系多么的亲密，亲密程度是怎么样的？多久见一次面？你能接受多少？孩子假如还小，假如还有寒暑假要到你们这边来生活，或者偶尔人家孩子可能要和爸爸在一起再过几天，那你能接受到多少？还有就是如果对方离异，但是对方和前任之间的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纠葛，你还是要了解清楚。
0: 对，
1: 了解清楚了，那么你再去和这个已经有过婚史离异的人相处，可能才会更舒服一些。
0: 而且你千万不要以为哈，他有了孩子以后，并且孩子归前任，然后从来都不理这个孩子，要抚养费死活就不给，然后你以为哎呀这样的人太好了，他全心全意，就像没有结过婚一样，就像没有当过爸爸一样。然后跟我一起，
1: 太可怕了，
0: 对，
1: 其实
0: 他能跟我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他好像就把他的历史都抹干净。如果但凡一个父亲，一个这个前夫，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那别忘了， 他既然能跟他给他生过孩子的女人能这么绝情，而且跟他的真正的跟有对他的孩子亲生的孩子他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来，那这个人的这种可怕程度，或者说他对情感的这方面处理的一些。

0: 态度，你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承受得起。
1: 对，
2: 好，谢谢我们的嘉宾石宇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关于伴侣关系、情感、家庭这样一些话题，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和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苑国企匠心住家，宽进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5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

0: 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曲
5: 带来的4款巨型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巨型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2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5G 应用 以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12: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5/57，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5: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6: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5: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7: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15: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18: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文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15: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19: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1: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

0: 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3: 场景是

0: 场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2: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3: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2: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4: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0: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0: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0: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2: 核兵器は
3: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4: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5: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6: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6: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0: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6: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0: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6: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

0: 病例，其中三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多元业态点亮假日。
4: 江宁精品产业示范园会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3: 临汾西站返程高峰平稳通畅。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五一假期，我市多地迎来人从众模式，多彩活动贴心服务，让游客乐享假期安心游玩。由共青团临汾市委主办、共青团姚都区委承办的乐在古城墙临汾正青春青年街景音乐会在市区古城墙锣鼓舞台激情开唱。晚六时，伴随着动感的电音旋律，现场 DJ 与 MC 活力开麦，瞬间点燃了古城墙下的沉寂。还有临汾本土青年巴洛克乐队、山西管理职业学院的学子们燃情开唱，以及临汾三中健美操队、武术队用刚柔并济的表演，充分彰显了临汾青年的多才多艺和少年的意气风发。一首首经典旋律接替唱响，歌声、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平阳城最活力动人的夜色，与身后古城墙形成了奇妙的时空对话。湖南长沙游客赵一凡：
5: 很喜欢古城墙的青春专场，每一段旋律都藏着热爱，这是属于临汾的青春模样，超赞。
4: 游客何志斌：
6: 蓝调夜非常吸引人，然后感觉节奏很舒缓，琴音混合着晚风格外的治愈，感觉来到了临汾就换了所有的疲惫，很舒服，很值得，很值得。
4: 游客胡志燕：
7: 看着古城与音乐相融，很自豪，既有古乐底蕴，又有青春活力，这就是我们临汾独特魅力，
8: 爱临汾，迎未来。
4: 而在距离古城墙不远的财神楼街，阳台音乐会摇滚乐队与簪花游街的国潮队伍相映成趣。这不仅是一场文旅秀，更是好客临汾的真诚流露。商家笑脸相迎，志愿者指路引航，整座城市如同一座没有围墙的会客厅。游客张子如：
9: 财神楼的摇滚团太燃了，氛围感拉满，跟着节奏摇摆太尽兴了，临汾真是充满了活力。
4: 一大早，蒲县东岳庙景区便迎来客流高峰，游客接踵而至，拾级而上的步道上人头攒动，攀龙石柱、月楼木雕等景观前，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还有民俗互动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亲子游、家庭游等群体络绎不绝。榆次游客王女士：
10: 看见山岳苍苍，各个庙宇都是有劝人心善的这个标语啊，或者是对联儿，那么这种感觉就说厚德蒲县真的是在涵养人性。
4: 为切实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景区贴心开通山下摆渡点至庙区的便民接驳车，还有文旅实践小小讲解员义务上岗，为来往游客提供免费讲解，深情讲述东岳庙千年古建文化与民俗典故。北京游客李先生：
11: 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东岳庙的建筑保护得比较好，然后这个对联特别有意思，尤其这个戏台两边的对联。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小讲解员非常有特点，讲解得非常清楚。
4: 小小讲解员蒲县城关小学学生刘雨桐：
12: 不仅能把家乡的文旅风采和历史文化分享给更多的人，让大家了解蒲县，爱上蒲县，同时也在一次次讲解中慢慢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变得更加自信、见大方、有胆识，我也会更加努力，用心学好东岳文化，当好家乡的小小传播者，把蒲县东岳庙的美好讲给更多人听。
4: 七里玉景区凭借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连片接天的天然草坡和清新宜人的空气，成为五一假期短途游、亲子游、康养游的首选之地。假期期间，景区入口处车流不息，停车场内整齐停放着来自各地的车辆。沿着景区步道前行，满目翠绿映入眼帘，溪流潺潺，鸟鸣阵阵，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让游客们纷纷驻足，或拍照打卡记录美景，或驻足深呼吸感受天然氧吧的馈赠，或与家人朋友闲谈漫步，尽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河南安阳游客
13: 早就听说七里玉这个风景比较美，然后亲近大自然，趁着五一放假嘛，我们领着孩子一块儿过来，就是放松放松，感受大自然的美景，然后感觉特别有意义，也欣赏到了我们这当地里面的确实这个大自然的氧吧。
4: 据统计，五一假期期间，七里玉景区累计接待游客约40,000人次。洪洞广胜寺景区举办3月18祭水神古庙会，作为传承千年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次庙会以水神明应王诞辰祭祀为核心，集传统祭祀、民俗演绎、市井商贸、文旅休闲于一体，底蕴厚重，烟火繁盛，吸引了临汾周边县市众多游客齐聚广胜寺，沉浸式感受晋南千年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庙会期间，沿街商铺林立，摊贩云集，游客穿梭其间，逛庙会，赏古建，品美食，购好物，热闹的市井气息铺满古寺街巷。洪洞县曙光救援队教官李龙刚：
14: 这次庙会，我队出动人员30名，分为10个安全小组，重点负责水域安全保障任务。在此提醒广大游客，在游玩时务必看护好身边小孩，远离河道、池塘等危险水域，严防意外发生。
4: 在福山县寨格塔康养景区，专业的导游讲解服务为游客深度讲解景区红色历史、自然风光与康养特色，助力游客更好领略景区魅力，同时打造3个游客咨询点，安排专人值守，随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景点介绍、问题解答。

0: 等服务，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游客范海东：
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特别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里有红色，红色精神在吸引着我。第三是扁担精神。第四呢，我就感觉这里的工作人员，的服务特别好，全程耐心引导，这里的服务我非常满意。
0: 游客王彩：
2: 体验感超出预期，景区内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还有专属的游玩路线，既能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又能享受细致入微的服务，以后还会带着家人再来。
0: 福山县寨克塔康阳景区负责人张涛：
3: 景区将不断优化服务细节，补齐服务短板，从细微之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全力营造安全、有序、舒适、便捷的旅游环境，让更多游客在寨克塔康阳景区尽享山水美景，体验康养乐趣，收获完美的游玩体验。
4: 乡村行，看振兴。
5: 香宁县全面推进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建设，以一个个特色示范园为支点，打造名优土特产品牌，推动特优产业提档升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共享红利，共绘美好新生活。走进香宁县昌宁镇高岭洼村的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一株株矮化密植的玉露香梨树排列整齐，长势喜人，处处透露着精细化管理的痕迹。工人们正忙着在果园里除草，同时将防保网逐一铺展开，为梨树的稳产高产做好前期准备。技术员刘建红：
6: 高海拔地区种梨最怕的就是冰雹和刀虫害，借着县里精品示范园扶持政策，我们完善了防雹、灌溉、防虫等配套设施，把短板补齐。这梨树一两年就进入升果期，有了这些设施，心里就踏实多了，品质和产量都有保证。
5: 目前该示范园已发展种植玉露香梨150多亩，陆续配备了屋脊式防雹网、高压雾化喷灌、物理杀虫灯、多功能太阳能驱鸟器等设施。按照补短板、强弱项、断长板、树样板的要求，园区正着力打造一处管理规范、产量较高、效益突出的高海拔玉露香梨示范样板。香宁才子庄园负责人郑中武：
7: 按照全县四条产业带的规划布局，结合我们这里的高海拔地区的优势和已经有产业基础，确定了矮化密植玉露香梨这个方向。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园区打造成一个样板，总结出一套适合咱们县高海拔地区种梨的技术标准，带动周边果农一起干，而且要干出品牌。
5: 高海拔矮化密植玉露香梨精品示范园的提质升级，是香宁县精品产业示范园项目推进的一个生动缩影。2025年以来，香宁县立足县域资源禀赋，在全县统筹布局特色产业发展，年内规划打造10个精品产业示范园，每个示范园可享受30万元政策扶持。目前全县各乡镇正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项目建设全程实行规范管理、公开透明，健全完善农户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产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香宁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业师郑振科：
8: 我们也把项目建设政策底线严守土壤环保、耕地保护要求，始终把连农带农放在首位，通过打造精品示范园、推广绿色种植技术、壮大特色林果产业，实现产业提升、农民增收、生态改善的多元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9: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省民政厅消息，自山西省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全面实施以来，全省已累计核销养老服务

0: 电子消费券 7.1 万张，核销金额达2614万元，精准惠及 4.5 万名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直接带动全省养老服务消费8661万元，有效激活了养老服务市场活力，切实缓解了失能老年人家庭的照护负担。省财政厅消息，为充分发挥以工代赈赈的实效，我省已正式提前下达2026年省级基本建设支出以工代赈资金预算1亿元，这笔一元资金将重点投向基层项目，在改善基础设施的同时，为当地群众开辟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新途径。根据下达的任务计划，这笔资金将专项用于全省各地的以工代赈项目，不同于直接发放补贴，以工代赈通过参与建设获得报酬的方式，让省内基础设施硬起来，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1: 五一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伴随着五一假期的结束，临汾西站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记者在候车大厅看到，旅客们都能持票顺利通过，工作人员也在及时地进行指挥疏导，安检处、检票口、进站口等区域运行平稳。旅客屈瑞奇：
2: 这次我们五一出行的选择的方式就是我们高铁出行，跟我对象从南京一直到临汾，然后整个过程呢，我都感觉是非常的顺畅的，而且工作人员也很热心，马上要回去了，虽然说有点舍不得吧，但是整个过程来说的话还是特别舒心的。
1: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临汾西站不断创新和丰富服务举措，增加安检通道，增派工作人员，以集中全力服务旅客的理念，积极做好节后返程客流工作，确保旅客出行的便捷和安全。临汾西站副站长郭凯：
3: 面对集中到来的大客流，我们提前研判，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从客流疏导、便民服务、安全保障三个方面，全力确保返程运输安全有序顺畅。我们通过加开夜间动车，重联车组运行，运力提升50%以上。此外，全面开启安全通道，增派人员引导分流，加派志愿者进行了便民服务。同时开设重点旅客绿色爱心通道，强化安检查威、设备巡查和应急处置，全力守护旅客返程期间的平安出行。
1: 据了解，五一小长假期间，临汾西站日均到发旅客超 1.5 万人次，单日峰值达 1.7 万人次，较平时增长约 50% 左右。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0: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好，各位，每一天就从
1: 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早安每一天》，在周四的早上跟您问声早上好，朋友。
2: 早上好了，各位啊！今天说的是周四，但是因为我们这个五一假期刚过 啊，明显有一种就是周二的一个即视感。
0: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周三，因为今天周三、周四、周五，毕竟是礼拜六那天要上班的嘛。
2: 啊，是的，没错啊。
0: 啊，对，
2: 是一个披着周四外套的周三工作日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陪伴着您喽。
2: 大家好，我是高面，也希望在早间能够送给各位一份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
0: 是的，我们也关注到有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打招呼了。那么早间的第一波的打卡签到已经开始生效了，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直接下方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打字评论互动就行了。嗯、关注一下来自于夏天说哥哥姐姐好呀，
2: 小朋友好，该上学了、是不？
0: 是的，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2: 应该是妹妹吧 ，Summer 啊，夏天。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临汾监控哥说高敏昨天没有休息好吧，眼睛都肿了。
2: 我赶紧就把自己的这个眼皮子往上抬了抬啊，咋回事呢？这肿的就这么明显吗？
0: 对吧？
2: 然后关键是还有一个啥呢？
0: 啊，
2: 我在想。就是想看到我的眼睛中，我刚才专门这么还得这么划拉开，然后呢，所以监控哥、眼神不错呀，
0: 是真挺好的，为你点赞了哈。高敏也不是说休息没好吧，就是因为主要原因也在于昨天下午没有上节目，他哭了。
2: 对，
0: 本来那节目是我的，为什么你去上了？
2: 对，把我难过坏了。
0: 所以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就给他了，我不要了。
2: 对，然后今天下午该换理想哭了啊，我哭了，我又哭了。
0: 好，然后你看我女儿叫夏天，看我们猜到了哈，欢迎您啊。然后呢，还看到了有人说了，果果儿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2: ，Hello， 早上好，好久不见、啊。
0: 彬彬有礼 ，Hello， 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0: 然后刘家拉面说，
2: 刘家拉面说的、
0: 是艾特人家说我女儿叫夏天，
2: 对他艾特了这位叫做夏天鸭的一个小宝啊，
0: 对。
2: 然后呢，高峰也收到了一个早早早，早上好了，各位。
0: 是的，真的会发现有很多宝贝的家长会给孩子们起小名，就是以季节为主的，或者以那个时候他出生的那个时候的状态为主的，比方说也会有叫立夏的是吧？立夏那天出生的，
2: 是
0: 对吧？还有说我家姑娘叫果果。为什么叫果果呢？我以前怀孕她的时候，我可爱吃苹果了。
2: 对，就是我好像是、应该是在一个7年前，那个时间段，好像大家都偏爱给小宝去起一些食物的名字作为小名。比如说，你像我们单位就有这个橙子我们单位就有这个，还有谁来着？江漂亮他们家姑娘也是一个。水果也是一个食物，
0: 他们叫啥我不知道，
2: 突然间大脑有点宕机了 然后我身边的话你看有汤圆然后呢你像刚刚说的有橙子然后呢还有糖果Cindy 就是都是这种入口的甜甜蜜蜜的，当然他们都是一些小姑娘、男孩的话好像很少男孩的话一般都是什么皮皮
0: 球球对，会有这种的
2: 都是这种的比较皮实啊
0: 好，我们也关注一下高峰说我姑娘叫高兴
2: 啊，高兴，哎呦这名起的，
0: 你看高峰说我儿子叫橙子，你看这是不是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爱吃的时候，也有可能吧，
2: 也有可能
0: 对吧？我还听过一个姑娘，我家姑娘叫毛桃，她怀胎我就爱吃毛桃
2: 毛桃是一个很小众的水果，
0: 就吃毛桃
2: 是这个毛桃呀，我以为是那个杨桃啊，理解错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你们家小宝小名叫啥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对吧？想个小名有吗？
0: 我小名啊，没有，
2: 好像就是两个字的小朋友，小名概率都比较低，
0: 对，
2: 因为叠起来就是小名了
0: 是的
2: 你小的时候慢慢会叫您想象潘潘
0: 对，就这个
2: 潘潘
0: 对对对、后来上学以后孩子我们同学给我起小名叫 Panda 熊猫嘛，大熊猫潘潘叫 Panda 然后他不这么叫哈对，你看还有监控哥说我家的叫可乐
2: 可乐，你看也是食物啊，
0: 我儿子叫淘气的淘对吧还有叫小七的
2: 小七，
0: 为什么叫小七呢？
2: 是周日出生的吗？是周日出生的吗？然后呢或者说有一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出生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小宝手攒着就这么出来的是不所以一出门呀小七
0: 要么宝哥宝贝这样出来的算吗
2: 这么出来的两只手是这样的
0: 俩是大七了这是 俩都是七了吗？
2: 那举了一个吗？
0: 只举一个。
2: 可以问一下彬彬有礼为啥叫小七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高峰说面面不，小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不这么叫。
0: 你们叫啥？
2: 哇，合起来和狗
0: 啊，狗
2: 啊。
0: 然后稍微大一点来蜜子
2: 面啊，没有了
0: 面面，
2: 而且一定是四声调往下坠面
0: 面啊。好，然后还有这位网名太多说钱多啊，多多啊，对，钱多那
2: 位有。钱多多的那个。
0: 夏天啊，我妹妹叫晴天，啊，我叫夏天。
2: 双胞胎。
0: 我的天哪！
2: 天哪！
0: 真好啊！
2: 好幸运呀！
0: 非常棒哈！
2: 太棒了，太棒了！
0: 很开心能够吸引到双胞胎的注意哈！
2: 啊，对
0: 对，欢迎大家来到早间的节目当中。那么这个环节，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三二一，走一下喽！来吧，说路况。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走一走，看一看，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及时信息。首先来了解到的是太原绕城西北环段的上行去东环二广方向的太原绕城西北环段起点罗城枢纽到这个野峪收费站之间，44公里加600米至46公里加600米第二车道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平定到阳区去太原昆明方向呢，429公里至429公里加900米的第三车道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了。还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的是祁县收费站至介休收费站之间的557公里加154米至608公里加671米的路间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应急车道，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
2: 没错，关注了高速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市区路况。北京时间的7:44这会儿呢，在我们市区的鼓楼环岛，尤其在鼓楼的西大街，能够明显看到还是有车流量的一个增多的。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的就是在朝电南街这边啊，在莲花池这边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可以去正常通行。以及呢在解放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就在我们这个三中对面由西往东的一个方向，提醒各位减速慢行哦。然后早间这会儿呢，这个建设路和我们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也就是育英小学的附近，出现了一波车流量的增多，但是整体来说呢是可以去正常通行的，您减速慢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早高峰已经来临了，各位好朋友们，市区的学校的区域路段能够明显看到车流量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包括呢在中大街在御景水城附近北往南方向车流量增多，提醒各位堵车咱不堵，先慢慢走，然后来听听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咯。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啦。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4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了。说实在话，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心情还挺好的，因为其实会发现哇，那个阳光洒在树上，斑驳的映到了我的脸上，哇，挺美的，
2: 挺美的。
0: 对对对。
2: 然后呢、就是我是发现昨天晚上我帮拉窗帘了
0: 啊，
2: 所以今天早上大概在4-5的时候，突然间我被那个慢慢升起的阳光，我一睁眼，我说七点多了啊，
0: 是的。
2: 然后呢我就赶紧看表，还早，窗帘拉了几句水，那一刻我就知道今天哇好天气啊。各位
0: 是的，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就是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0度，目前温度呢是16度，体感温度在15度了哈。说清风徐，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夏天的哈初夏的味道啊。
2: 没错啊，各位朋友们、
0: 明后两天我们再来说一下吧。明天呢是25度到12度，周六本周六呢还会要上班要工作的，那么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4度，那么大概温度升会升从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从11号，下周一呢，最高温度在31度，然后再下周的话，最高温度就会到34度，就是越来越热了。
2: 没错，大概到了我们这个5月的一个中旬，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这个清凉透透的这种叫雪纺的小衣服呀、裙子、裤子啥的，估计在我们这个街面上见的会越来越多了。但是也提醒一下各位，早晚温差还是有的。早上出门比较早的各位好友们啊，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稍微添一个外套啊，以备不时之需。
0: 没错，那么天气分享完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话题讨论的环节，就提到了关于说话题了啊，说这个名字的事儿，说小名了。关注下来自于监控哥说，有没有发现啊，村里叫二女的特别多，喊一声能回头一片，对，二女
2: 啊，
0: 二女啊。
2: 我是觉得二女儿好像没有那个多。
0: 哪个？
2: 二蛋。
0: 对，
2: 二娃。
0: 二蛋，二娃。
2: 对，
0: 二女。
2: 对，
0: 还有什么？后来年轻一点的会叫儿子
2: 啊，
0: 儿子是吧？
2: 对，然后还有蛋、
0: 蛋、然后他哥叫拓蛋，老二二蛋啊，小蛋，
2: 我
0: 或者叫丹、啊、或者叫
2: 小蛋也有、哎、
0: 或者叫丹丹
2: 啊，对，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心肝宝贝的一个意思嘛，其实还是啊，但我们村真有，你一说二蛋，哎、啊、脑海当中好几个人突然间出现了，
0: 对吧？
2: 你说小蛋啊，都让那家里老小啊都又出现好几个人。
0: 尾号2433说这坎肩不错，这叫披肩。
2: 那披肩
0: 怎么叫坎肩了呢？坎肩是那个，
2: 坎肩是往下走的袖啊，坎肩没有这两根啊。
0: 对，然后有人说二娃，对，二娃，
2: 二娃
0: 啊，还有什么名字就是经常会听到的小名里头，
2: 嗯，
0: 想想

0: 说来着，我说葛仙嘞
1: 啊，葛仙嘞，
0: 比下的小再稍微大一点点的时候叫什么？
1: 地仙儿的
0: 不，再大一点儿，
1: 再大一点儿
0: 啊，就是乌林乌林的
1: 啊。那我哪忘了我地仙儿的是在哪个环节的呢？
0: 啊，
1: 屋里后头嘞
0: 啊，地仙不知道。然后下的最大就是哈就是搓女。啊
1: 不行，这几个词儿我听的都比较少啊。
0: 我又吐了一回哈。
1: 啊，对。
0: 好，数星星说早上好，欢迎您啊！各位，如果说还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也辛苦您一下，能够走进抖音搜索关注我们官方的账号，叫做听见灵粉，直接进直播间，在下方评论区打字互动就行啊。
1: 没错啊，然后所以你像刚刚说到的这个高兴。宝宝叫高兴，
0: 高兴。
1: 然后小时候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孩叫安静，
0: 安静。
1: 哇，我当时就觉得，好洋气啊，人家这个名字。
0: 那有的小孩他们就是用名字也在互补，在补充。比方说小时候特别闹腾，爸妈希望他安静，会叫他安静。
1: 有点难，因为我身边这几个叫安静的，一般都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我身边那些叫文静的，一般都是不是很文静，都是那种大大的那种艺人，就是非常的 open， 非常的嗨的这种啊。
0: 所以你的神奇，我也挺神奇的哈。
1: 所以说，就是经常会有什么这个名字很重要，然后这些的一些说法嘛。
0: 啊，所以那你的意思是，有的人爸爸妈妈给他起名，比方说叫刘帅。也在补充，
1: 帅
0: 也在补充，
1: 就是小孩子从小就帅啊。那你说叫高帅呢？
0: 高帅，
1: 高
0: 不是，那你的你这高兴主要是因为说为什么给你按个高兴，就是因为。
1: 因为我爸姓高，因为啥呢？后面那个可以去挑挑选选，那这姓我没招了呀。
0: 对，然后高峰说。我高兴可高兴了，
1: 哎呦，我说实话就是高兴，就是每次就是，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爸爸回家了，高兴来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
0: 所以真的也会有人，比方说以姓为出发点，也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寓意的安排啊，比方说就是刚提的高兴是吧，对吧？然后呢，还有比方说像有一些李。
1: 李
0: 啊，李，你看叫理想，别去谐音梗叫理想
1: 啊，理想
0: 对吧？你看你们高高敏就不合适，高兴多么合适啊？
1: 对，高兴就很合适啊，
0: 或者高挑。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赵钱孙李，咱们捋一遍。如果是姓赵的小宝，你会给他几个叫什么？
0: 赵哈，
1: 赵那个赵
0: 啊，
1: 那个赵
0: 啊，不是，我说我叫赵烈。
1: 这就不从吃饭的弄到那吃饭的家伙说了啊，招了啊，
0: 来钱
1: 啊，钱多多嘛
0: 啊，钱多多
1: 对吧？钱多多这个小名，其实我见过好多小宝，我觉得哎呀，好名，寓意很好啊，孙，
0: 你想叫孙子呢？
1: 我闭嘴，我闭嘴了，你怎么说出来了？有姓孙的朋友，大家给小宝起小名，
0: 去谐音梗是吧？
1: 去谐音梗的话，
0: 挺有美好寓意的那种。
1: 对，有啥呀？
0: 孙
1: 的，有朋友来帮我们想一想吗？
0: 瞬间词穷了哈。
1: 对啊，
0: 李想，本来想我想叫李子，李子树。
1: 李子树。
0: 我先我说我爱吃李子，我以后希望给孩子起个李子树吧。
1: 啊，李想好像更好听一些呢。
0: 对，李想对吧？
1: 这叫李想的人也太有品位了。
0: 周呢？
1: 周
0: 啊，周。
1: 周。
0: 周公。
1: 周周。
0: 周周。
1: 对啊，我觉得周周用那个粥，喝粥的那个粥来叠一下，
0: 就周周，
1: 对，感觉也很浪漫啊。
0: 行啊，吴
1: ，有没有姓吴的朋友？你家给小宝起名字咋起的？
0: 对，
1: 好难呐，这起名字真的好难呐。
0: 对，你好，健身哥说叫团团圆圆，我家女儿叫妙妙。
1: 妙妙，哇，妙妙。
0: 对，
1: 这个名字一听就说妙妙，就已经感觉开心起来了。他那个嘴角他是往上扬的啊。
0: 对对。
1: 然后团团圆圆，包括平平安安，对吧？这些名字都是有的。然后呢，你像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他们家起名字是怎么起的呢？
0: 怎么起啊？
1: 就是妈妈小时候的。妈妈的这个小名，因为长大之后没有人再用了，
0: 对，
1: 然后呢就给了自家小宝贝，因为是双胞胎，给了自家小宝贝，
0: 给来给去
1: 了。爸爸的小名，然后也是长大之后没人叫了，就给了他们家另一个小宝贝，也就是说，爸爸和妈妈的宝贝用的这个小名是爸爸和妈妈曾经的名字。
0: 哦，
1: 我感觉也还挺浪漫的，是不？
0: 有意思了
1: 啊，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看到啊，刘佳佳面又说了，说左左右右
0: 啊啊，对，也有。
1: 对，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怎么这么多这个双胞胎？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班上一个好朋友，人家叫大大和二二
0: 啊啊啊，
1: 就他们家就是也是双胞胎啊，叫大大和二二。
0: 哇，是的，
1: 大家就是起名的时候就反而就是也挺认真，也挺随意的，反正。
0: 是的哈，我家的叫派派。
1: 派派，
0: 哎呀，
1: 你那派真不好咋打？
0: 对，你怎么打出来的？
1: 对。

0: 啊，
1: 那个派怎么打呀？3.1415926的派、啊。
0: 对，中年男孩说招财
1: 啊，
0: 招财可以哈，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以前为了好养，取名比较随便，叫狗蛋儿的也
1: 多，狗蛋儿
0: 对吧、
1: 啊？
0: 然后馅饼妹妹哈，欢迎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那么早间第一首歌曲给您分享一下吧，来自于一首翻唱版的《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

0: 好，一首翻唱版的《孤单北半球》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吧。在北京时间7:57，继续来到我们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来。大家好，我是雷翔。
1: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对，那么刚才我们聊了关于小明的事了哈，刚才确实有看到很多人给我们补充说什么叫匆匆的，对吧？叫花花的，
1: 然后包括还看到了有叫满满，哇，然后说是人生小满胜万全，哇，
0: 哎呀，
1: 就是大家在起名字的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这种很好的一些寓意和这个期待在其中啊。
0: 是的。是的哈，所以各位如果说还愿意跟我们继续补充的话，都可以来补充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了。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看看有很多的朋友的分享互动，要记住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是可以的，搜索关注听见林粉，在评论区打字留言互动同样也是可以的啊。
1: 没错，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希望呢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新朋友的一个名字。当然呢，我们说话在未来的

0: 很多时间之内，我们呢都会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然后呢跟大家去分享到我们临汾的大事小情，也会因为啊我们的直播这个贯穿全天，然后呢跟您一起在行车的路上，让您少一份这种无聊，多一份开心和愉悦。
1: 是的，稍后时刻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几分钟，我们也会跟您分享更多好听的歌啊，所以也是欢迎大家都能够时刻关注，如果没有走进直播间的话，就辛苦您来进直播间走一走看一看啊。

0: 改善置业选国企，安心又靠谱，交控置地太和远，国企匠心住家，宽境纯洋房，低密小高层，扎根核心，核心改善新生活，实景准现房，国企保障，今年买今年住，建筑面积约101至168平米，项目地址姚都区马站路与平水街交汇处，详询热线0357-307-8888，0357-307-8888，恭迎亲见。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